导是非，啊，有的人呐，他是不明是非。所以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某某人呐，喜欢说是非。后来我想一想啊，他能说是非吗？啊，他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说是非啦。啊，他是非颠倒不明，他怎么说是非呢？啊，所以要说是非也不容易啊，啊，也要会说啊，啊，不然是乱说了。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是非不当的事情太多了。啊，那么我们学了佛，明白一点道理，啊，看了看不惯，啊，看不惯啊，到最后你也要看得惯，啊，不然你自己生烦恼，一事无补。啊，最重要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明白人，啊，不能是非颠倒。再看下面一句，向被乖矣，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啊，这个向跟被啊，这个应该啊，向善人，远离恶人啊。这现在反过来了，向恶人。背离善人，这个就错了。所以我们要学好啊，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古代啊，孟母三迁啊，就为了他的孩子啊，搬家搬了三次。在伦理里面讲礼仁呐，啊，这个礼仁就是。你是居住的一个地方，人啊，就是你居住这个地方啊，要有这个仁慈的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那你住在那个地方啊，去亲近他，在佛门讲叫亲近善知识，那你去亲近他呢，对我们的德学、道业才有帮助，才会增长。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亲近啊。修得比我们好的啦，啊，我们去亲近他，那我们才会进步。我们受他影响，我们会提升嘛。啊，你不能去亲近那个修得比我们差的，啊，或者修得比我们这个差不多的，啊，跟我们差不多的啊，这样我们都不会进步。啊，这个向背就是你要向。善知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学习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讲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求学啊，他说不喜欢跟同年纪的人在一起啊，大家年纪一样大，在一起做什么？玩嘛，就好玩，那学不到东西。那么他要学到东西啊，要跟年长的长辈去学啊，他们有经验，跟他们学啊。所以他亲近这个方东美教授啊，他都亲近长辈啊，听听他们的经验啊，你去听啊，那么。他就学到东西了。那我听到师父这么讲啊，我这个也是以前在图书馆啊，有客人来啊，我要去泡茶折毛巾。那泡茶折毛巾啊，那有人来请师父开示啊，我在旁边啊站着啊，就要洗耳恭听。我很注意哦，注意听啊，哪一句是重点啊？所以学啊，都是在这。

这个生活当中啊，哎，你仔细听他怎么对话的，你注意听他讲的啊，所以我也吸收了不少啊。啊，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啊，那师父讲他的啊，那师父的事情啊，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就学不到东西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图书馆啊，也从这个地方去学到一些东西。前几年我们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啊，办这个两岸三地青年学习营，请唐老师啊讲那个唐伯虎啊，唐伯虎那个话。故宫的唐伯虎，他是故宫退休的啊。那么那个画很多，那有一幅画呢，是画一个中医，一个医生啊。那画的呢，在他那个住的地方啊，古时候住的地方啊，他的房子。那旁边呢，有个药壶在烧药，啊，一个童子在，有两个童子，啊，两个童子。那么两个童子啊，一个童子啊，就很注意在听他那个师父跟客人讲话，很注意听。啊，另外一个童子啊，就趴在那边打瞌睡。啊，只不过那个图画呢画出来，一个在那边打瞌睡，一个在那边洗耳恭听。那我们一般看画呢，看呢，那就是一个打瞌睡，一个站在那边呢啊。啊，但是唐老师他这样给我们讲解分析啊，他说你不要看这样哦，那一个洗耳恭听的啊，将来他就是名中医了。那怎么学的？就学他的经验嘛，去听嘛。他趴在那边打瞌睡的，他什么都学不到啊，因为他在睡觉嘛，所以他不知道。啊，所以啊，我就体会到啊，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跟老一辈的啊，学习他的经验。啊，你才能办一点事情啊，不然啊，你一点小事都办不成。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不能向背乖移啊，啊，亲近这个恶人坏事，远离善知识好事，那就错了。啊，应该亲近的不亲近，不应该亲近的反而去亲近，那肯定啊，就邪坏了。再看下面一句，念下取功啊，这个念就是虐待，为争取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对下面的人啊虐待。那么这一句啊，也是广义的啊，在一个团体。公司行号也是一样啊，你是个主管啊，为了取得上面的奖赏啊，那就很苛刻虐待啊下面的员工啊，让他们很辛苦的工作啊，为你提升，为你得到奖赏啊，这个也是罪过。这是虐待啊下面的人啊，那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禅上西子啊，禅是禅妹啊，上是上面的啊，上面的领导。
持节啊，讲为求得宠，不惜用尽七巧方法，拍马屁，去迎合上峰的意思。啊，这个谄媚巴结了。

就是讲接受别人的恩惠啊，没有感恩之心啊，不感谢，不报答。那古人教我们呐，啊，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呐，要涌泉以报，就是知恩报恩啊。《弟子规》讲啊，报恩长，报怨短啊，报恩呐，要长。啊，这个人心呐、啊、才厚道。那现在我们不懂得感恩，就是不知道啊，有什么恩德啊？都知道呢，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现在的人大概都是这种想法。啊，都是人家对不起我啊，好像所有的人呐、啊，对他都没有恩德。为什么这样呢？他不知道嘛。啊，他不知道别人对他有什么恩德，他不知道啊。那我们佛门讲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啊，这个第一个父母恩啊，第二个师长恩，第三个国家恩，第四个众生恩啊，这个四重恩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回向偈啊，都要念这个啊，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啊，为什么要上报四重恩？啊，父母对我们有恩德。啊，父母有养育之恩。那么有的人呐、啊。生下来没有几天就送给人了，那么他的生父生母啊，对他没有养育之恩，那这个要不要报恩呢？好像只有生他，也没有养他，也没有教育他啊。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想去报生父生母之恩了，不会去报。那么在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啊、也对一个居士开示啊，他说父母恩啊，纵然他都没有养你一天，那他这个恩德也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受用，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啊，如果你父母没有这个身体生给你，那你现在这个受用从哪里来啊？啊，你没有这个身去享受这一切嘛？所以他这个恩就是很大啦。啊，纵然没有养你一天呐、啊，啊，那生你这个身就是他莫大的深恩呐、啊。啊，要不要报恩呢？要啊！啊，所以呢，生身父母、养育的父母都要报，你才有福报。那这个事情啊，我是看到我叔家我的四舅啊，我是个亲舅舅啊，我母亲的弟弟啊，我母亲是老大，她是大姐。啊，我外婆家呢，啊，以前呢是家里穷啊，儿女多啊，啊，又是日据时代啊，真的没得吃啊，啊，那个物资啊都被日本人拿去前线作战了，真的没饭吃哎。啊，听我外婆讲了，我外婆都会给我讲故事啊。啊，他说你舅舅啊，以前啊，他们好可怜呐。去读书啊，

然后没饭吃，就是喝稀饭。那个稀饭真的是稀饭啊，没有几粒米。他说喝的都是一肚子水啊，然后上个厕所就这肚子以后饿了啊。啊，那个时候都配给的啊，一个月啊，好像一家都有4两猪肉啊，还有几斤米，都是照分配的。啊，那个你自己养的猪也不能自己宰，宰了被抓到被处罚。自己种的竹笋也不能自己挖，要交给政府。啊，都被拿走了啊，所以很穷的嘛。那时候听我父亲讲，那个时代很穷的，真的没得吃。啊，有饭吃。再加个酱油，加个猪油，就是最高的享受了啊！那个有饭吃就已经不得了了啊！那还讲什么菜啊？啊，饭都没得吃啊！所以没办法啦，那养不起啦。啊，总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他生活就比较好啊。啊，他们家穷啊，就把四舅送给一个姓陈。啊，原来他们姓潘的，那献给宋城的，送给他，他刚好没有儿子啊，他这个有钱人家呢，他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的，没有后代，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儿女都没有生，就把事就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呢，得了财产了，啊，所以我四个舅舅他最有钱，啊，现在还在。跟我们老和尚同年，今年91岁了。今年年初啊，我请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就兄弟啊要聚会啊。我母亲过世啊，我大舅、二舅也过世了啊，现在剩三舅、四舅啊。我们也轮流办了啊，今年轮到我办，我都办素的招待他们啊。办素食啊，身体还很好。那我是看到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是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住在外婆家里，我真的看到啊，我四舅呢有空就来看我外婆，然后就拿钱供养她啊，是经常的哦，不是说偶尔一次哦。他常常啊，一个星期有空，他就来看一下，他就拿个钱供养他。啊，那个我外婆啊，有一次啊，我听他跟我四舅讲，哎呀，我实在也不忍心啊，把你送人啊。以前就是真的穷得不得了啊，没办法，所以才把你送给那个姓陈的啦。啊，那个我外婆讲的也是很难过啊。啊，我四舅就安慰他了，他说：“我们家里穷啊，没办法啊，你把我送人很好啊，你把我送人去得到他那个陈家的财产啊，我现在很富有啊，才能供养你啊。”啊，他都很感恩的。啊，所以他没有养他，就是只有生他而已啊。所以呢。哎，关我四舅他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他懂得报恩了啊，他不会啊怀恨在心，不理你了，从小就不要我了，把我送人了。啊，有的人不明理的人，他就是这样嘛。啊，但是你懂得感恩的人呐，你有福报了。啊，不懂得感恩的人啊，就没福报。啊，所以我们要感父母恩啊，纵然父母都没有养我们一天，也要感恩。这个身体，因为父母才有嘛，啊，当然养父母的恩呢也是非常之大的啊。那么再来师长恩啊，我们身体受于父母，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对老师啊。也要感恩，啊，也要报恩，

第三呢，国家恩啊，那么国家呢，对我们有恩德。啊，没有国就没有家。啊，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呐。啊，我们在国内啊，或许还比较不没有感觉啊，你一出国，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国家就很重要了。啊，那么你没有国家呢，你就变成难民了。啊，难民就很可怜了。啊，我到法有一年，我到法国巴黎去啊，看到柬埔寨了，啊，越南了，逃难的难民，到那边，还有到加拿大啊，啊，逃难的难民。啊，华侨长得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这个我到加拿大温尼培这个城市啊，有个姓曹的夫妇，他们是越南华侨逃难到加拿大的啊，他们逃难啊就坐船。啊，坐船啊，就带着家当就逃，然后家人都分散了，然后约好啊，在什么地方碰面。那有的呢，到海上啊，都死了。啊，那么在海上为什么死呢？会碰到海盗。啊，海盗啊，趁火打劫。啊，那个曹基士就给我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老婆还年轻啊，他那他用那个什么木炭啊，把他那个脸涂得黑黑的，涂得很难看啊，然后那个海盗看了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啊，藏在了山底下啊，他们经过九死一生啊，逃到加拿大去啊，还有柬埔寨的啊，缅甸的那边的难民。啊，逃到法国去啊！他们给我讲，他们现在没有国籍。他拿给我看啊，我们这张叫难民证，没有国籍啊，难民证啊。啊，所以你这个到海外去走一走啊，都知道国家对我们有恩德啊。应当要知恩报恩呐，啊，所以第三呢，你要报国家恩，啊，所以现在台湾呐，啊，被弄得这个也是看得很痛心的啊，要去中国化，啊，一直骂中华民国不好，那不好，你那个中华民国护照你丢掉，看你能不能出国，啊，看你一步都踏不出去。那不好啊，这本护照还可以走遍190几个国家免签证，啊，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所以我是有良心的台湾人，啊，那些人都是没良心的啊，啊，所以我很尊重啊我的国家嘛。啊，这个要报国家恩。那么第四就众生恩啊，那众生恩就非常广了。我们现在能够喝一杯水啊，那这杯水喝到我们口里啊，要多少人去经营去工作，我们才能喝到一杯水啊？我们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用的。多少人啊去经营，他们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你不能说我有钱去给他买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做那些，你有钱也买不到，你钱能吃吗？啊，你那个钞票能当饭吃吗？

不行。啊，以前战争啊，二战的时候啊，听我父母已经讲，战争的时候啊，没得吃的时候啊，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物力维艰，来之不易啊，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啊，要不要报？要报啊。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啦、讲经啦，都要回向啊，念这个回向偈啊，啊，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所以受恩要感恩啊，感恩呐、啊，一定要知恩，他才会感恩。如果不知恩，他怎么会感恩呢？啊，总是觉得啊，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所以啊，下面讲啊，受恩不感，下面这一句就念怨不休啊，就是怨呐、啊，受别人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啊，别人呐、啊，对我们有十桩的恩德啊，有一桩事情对不起我们，那一桩就记到死还记得，记到了眼睛闭起来死了。还记得那一桩啊，那对我们好处通通忘记了啊。啊，所以不要念念，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知恩报恩，不念旧怨啊。他对韩馆长就是这样。啊，他不讲他对他不好的，啊，总是感恩他当年呐、啊，啊，这个没有地方讲经啊，那护持他讲经啊，那这个事情我知道，啊，因为我听经的时候啊，那时候没到场，到处借，啊，连那个百货公司的办公室都借过啊，这个我都去听过，所以讲这个事情啊，我最清楚，因为我是老听众了。十九岁听到今年六十七岁，已经有48年，啊，48年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啊，我理解，我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就在听的嘛，跑来跑去的，一下子借这里，一下子借那里，啊，所以感他这个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所以到新加坡他就写了一个啊，就是感恩一切啊，对我们好的人要感恩，对我们不好的也要感恩啊，对我们都是帮助啊，这个顺缘逆缘都是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是最圆满的了。那么不要念念不休啊。这个两句啊，在台湾这个现状啊，我是感受非常深。现在这个政治方面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操弄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啊！不知道感恩啊，只有念那个怨。啊，而且啊，激励那个仇恨，啊，这是很不应该的，啊，这很没有道德良心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啊，这个轻就是轻视，啊，这个只讲注解啊，看不起百姓，不重。是民情。古时候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透过那个诗歌、唱歌、唱诗、唱歌来表达他的需求。他心里啊想的事情啊，用这个诗歌。

0: 来表达。
1: 所以到一个地方啊，听听他们唱歌，就知道这个地方治还是乱。因为歌就是他情绪的表达嘛。我们以这个道理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唱的是什么歌，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情嘛。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太平还是动乱。动乱啊，就是人心乱，世界才会乱。现在的歌曲啊，就唯恐你不乱，怕你乱得不够，动得不够，来加强。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古人啊，这个古圣先贤啊，都以礼乐治天下啊。我们这个祭祖啊，是很深学问啊。我们童校长啊，花心来教我们祭祖，这个功德无量啊。那现在这个很需要，特别对台湾啊，都不要祖宗了、啊。哎呀，这个很麻烦。礼乐治天下啊，就是把人当人看，用法力来治天下，就不把人当人看。就是不尊重人啊，他不尊重人。礼他是尊重人，为什么说礼是尊重人呢？你看人人都是好人嘛。法律呢？每个人都有犯法的嫌疑哦，都是嫌犯。现在呢，你去上飞机呀、个个都是恐怖分子啊，个个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搜身。那有没有尊重人呢？没有啊。美国以前是最讲人权的啊，那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不是理智，他是法治。遇到恐怖分子，他就更加强。所以用礼乐治天下，才是重视天民；用法治治天下，实在讲叫轻蔑天民呢，轻视、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古代啊，礼乐不能通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法律。如果礼乐啊能推广，就不需要制定法律。那人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呢？用礼来整齐。所以伦理讲啊，道之以正，齐之以刑，民国免无耻。道之以正啊，就是这个。政治，用政治定法律来管理人民。人民犯错把他抓起来判刑。那这样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民国免无耻。他没有羞耻心。他会去钻法律漏洞。法律松懈一下他照干。他被抓到啊，他没有忏悔心，没有认为自己有错，他只是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因为他没有认为他错啊。这在台湾报纸，在大陆也是一样，我看了很多啊。哎呀，这个什么地沟油那个被抓到啊，那个老板哭哭哭，

0: 他哭什么啊？他哭运气不好被抓到了，人家那个运气好的都没抓到啊，人家干了那么多都没被抓到，他在伤心那一个了，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所以就没有羞耻心嘛，没有惭愧心嘛。 那他会不会再干？他照样干，啊！所以有一年我看在台湾有个报纸啊，一个去抢印钞车的啊，抢了几千万，抢了5000万台币，抢过手了啊，但是没有多久被抓到了，那一毛钱也没花到，啊！然后记者就去访问，他说：“啊，你抢了这个钱，那你？” 以后你还会去干这个事情吗？他怎么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一样会再干。”那报纸登出来，那写得很大，那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个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没错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嘛，他没有羞耻心呐，他不觉得说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啊。 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圣人讲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此且格啊！要道德，你要教他道德啊！他明白了，明白道理了啊！犯错了，用什么来整齐呢？用礼。
1: 礼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舆论上的制裁啊，不是用刑法，舆论上制裁，他舆论上制裁也很厉害的哦，你不要以为这样，哦，你这个没有道德啊，失礼啦啊，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所以他就会去收敛，他就有羞耻心。 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啊，在佛法讲啊，启发他的善根呐、啊。啊，如果只有定法力，你不教他呢，他是现在全世界都这样的，啊，全球都是这样的。 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
0: 啊，所以这方面呢、啊，外国人要跟中国人学。啊，如果跟中国传统文化学啊，就不会弄得这么恐怖啦。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教。 现在呢，大家要看什么叫扰乱国政啊，请大家有空来台湾啊，来参观一下啊，你就什么叫扰乱国政啊？啊，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啊，啊，真的是扰乱国政。 这个乱世啊，实在没办法啊，所以啊，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真的也是很无奈的啊，真的啊，想通了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好啊，待在这里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啊，实在讲很没有尊严的啊，都。 人都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有什么意思呢？轻蔑天民嘛，扰乱国政，全世界都干这个事情啊！大家上飞机啊，你就体会到了嘛，收身啊！啊，特别到美国啊，你去坐那个国内飞机啊，哇，那收得更严格，那鞋子也要脱起来啊！ 这些就是这里讲的啊。 你不依照啊圣贤这个教导，必然产生这个乱象。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啊，下面一段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啊看《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九页，第十九页倒数第一行。从中间看起，一切法为心想生，若是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知为妄念，无实境界，勿令修慧，是名修习唯心是观。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句非常重要，一切法唯心想生，世出世间一切法，十法界一正庄严从哪里来的？华严经上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这个是一切都是从心想而生的。啊，这个境界他自己没有想法。啊，所以一切境界的想法都是自己心里所想的。啊，外面的境界他没有想法，所以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种种的法都是从自己这个心想啊所生出来的。那外面啊境界它没有什么想法，没有，完全都是自己心想啊所生的啊，种种差别啦啊，这是这个苦乐忧喜舍都整整种种的啊，说若是离心呐、啊，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啊，如果离了这个心，那就没有法了啊，因为一切法是从心想生的嘛。啊，如果没有这个心，那也没有这些法了。所以在佛门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心以外没有法，法以外也没有心。啊，所以那一些法整个都是自己的心。啊，离开自己的心，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心跟法是一桩事情。啊，法就是外面的境界相了。心是能生能变。啊，这个外面的这些法从哪里产生的？从自己心里自心所生出来的。种种的变化是自己的事在变的。所以心是能生能变，法是所生所变，这两个永远是关联的，密不可分的。所以分别执着是起于心，我们对外面的种种分别种种的执着是从我们自己心生起来的，不是外面的法生起来，外面的法是我们的心生出来的，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偶遇大师在给谈生方丈一段开示里面讲到，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就外面的境界
他没有

好坏都是从我们自己心里所生起来的，分别执着。那境界它没有好坏。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句，今天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知为妄念无实境界，勿令修慧，是名修习唯心是观。就是从这样去观，修这个观，观我们现在的话讲啊，观念啊，你这个念头啊，观念啊，把它转过来。知为妄念啊，知就是知道呢，唯有妄念，都是我们自己心里升起的妄念，无实境界，那外面没有真实的境界，都是我们的妄念。勿令修慧，那么这样去观察了。勿令就是不要让它间断，勿令修慧就是说二六时中啊，常常提起这个观照啊，观察呢，一切都是从自己心想、自己心里念头所生的啊，外面没有真实的境界啊，不要间断。那么从以上啊这样的修学啊，这种修观的方法啊，是名修习唯心是观。是名就是说啊，为什么说唯心是观啊？就是这样修学啊，从上面讲的这样来修学，就是唯心是观啊，修唯心是观。这是把唯心是观的纲领为我们说出来。唯心是观根本的理论，就是一切法唯心想生。我们把这个话再说白一点，大家听得更容易懂。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就更好懂了。实在讲，从字没有唯字好。唯字呢，人家不好懂。唯是唯独，唯独从心想生的一切法是什么？知为妄念无实境界。知道这一切法呢，都是这个妄念啊变现出来的，外面没有真实的境界，离开我们的念头，那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念头是刹那生灭，能生的是刹那生灭啊。我们能够升起这个念头，这个妄念啊，是刹那在生灭啊。说生，马上就灭了。所生的境界像，它怎么不是刹那生灭呢？外面的境界是我们这个妄念所生的嘛？我们能够生的这个妄念刹那生灭，那当然外面所生的境界也是刹那生灭嘛。这个道理啊也不难懂。所有一切境界相，十法界一正庄严，都不是真实的境界，都是属于刹那生灭的境界。我们再要问一真法界是什么境界，一真法界也是刹那生灭的境界。那为什么叫它一真？我们也刹那生灭，它也刹那生灭，那为什么它叫一真？我们叫十法界，希望的境界。因为一真法界，它那个地方只有刹那生灭，它没有分别执着，所以说一真。

我们这个地方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叫虚妄。有分别，有执着，它刹那刹那不但生灭，它还刹那刹那起变化。那实际上讲啊。

啊，我们十法界呢，刹那生变、生灭，但是有变化，所以我们叫十法界，不叫一真法界。那么诸位想一想啊，以自己本身做一个例子，自己情绪有变化，念头有变化，啊，一个念头想东，一个念头想西，这是什么？分别执着。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众生，他只是妄想所现的，他没有变化，就跟法藏世界一样，这个一真法界他没有变化。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跟法藏世界一样没有变化，所以他们叫一真，我们叫十法界，希望的境界。因为我们十法界众生，有分别有执着，那六道法界的众生，分别执着都有，妄想分别执着都记住。到这个四乘法界的菩萨佛，他不但没有执着，分别也没有了，但是他们还有无明，还有这个妄想。我们因为有分别执着，所以在变化当中非常明显的看到生老病死的变化，外面这些植物有生住异灭的变化，我们在植物上看有这些生住异灭，我们在虚空法界上看矿物有成住坏空的变化，这个星球有成立的，有毁灭的，那这个就是成住坏空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从哪里来的？动物的生老病死，植物的生住异灭，矿物的成住坏空，都是从我们分别执着而来的。西方极乐世界那边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生老病死，它世界也是无衰无变，成住坏空也看不到。生老病死、成住坏空，都是从分别执着里面所产生的。分别执着是妄想，是念头，你的分别心、你的执着心，离开分别执着就没有变化了，所以称之为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分别执着没有了，所以它没有变化，因此称为一真。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里面有妄想，就是这个妄想就是无明了，根本无明。那么无明呢，实际上一真法界这个最低限度是原教出诸位菩萨，他们破了一品无明了，才能到一真法界，才能见到一真法界。但是无明习气还在，那个习气在，所以那个一真法界那就是无明习气所现的，所以那个就是妄想，就是我们换个话讲，妄想的习气，一般经上用的是无明，那华严经是讲妄想，但是他们没有分别执着了，

啊，这个就是有无明的习气啊，无明他们是破了啦啊，但是还有习气啊，41品。那个无明习气呢，使不上力的啊，不是说你要怎么用功去断啊，你要用功断，又起了无明了啊。那怎么样呢？让它慢慢的淡化没有了啊，所以明心见性之后，还要三大阿僧祇劫。那这个无明啊的习气就完全就没有了啊，就成就圆满的佛果了啊，就回归到常寂光净土了啊。所以这个。有无明习气，没有尘沙烦恼，没有见识烦恼。那十法界里面呢、有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断了，还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啊。像四圣法界的活菩萨啊，他有尘沙烦恼习气啊，但是执着啊，这个见识烦恼啊，他习气跟烦恼全断了。啊，所以这个菩萨呢，还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啊。那到了四圣法界的佛呢，他这个啊尘沙烦恼的习气也没有了，但是无明没破，所以还在十法界啊。所以啊，十法界有活菩萨啊，一乘法界有活菩萨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有见思烦恼，六道有见思，有尘沙，有无明，三种烦恼都有。四圣法界没有见思烦恼啊，但是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一乘法界里面没有见思，没有尘沙啊，只有无明习气啊。我们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了，然后才晓得啊，无量劫来我们受的是什么害啊？受的就是分别执着的害啊。我们在。希望的去分别执着，现在如果还要分别执着，那怎么得了？几时才能出得了头呢？这个地方教导我们警觉。古人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念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不怕。啊，怕的是你觉悟。太迟了，你要什么觉悟？啊，怎么样才叫觉悟？知为妄念无始境界。啊，知道啊，所有一切唯有妄念，没有真实的境界。所以你在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当中，你才起心动念，你马上就要觉悟到，这是我自己的妄念。境界不是真的，你的心就平息了，啊，就不会再跟着境界又起妄念，啊，一个接一个妄念，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一觉悟，心平下来，境界现前，不起妄念，不起妄念就自在。就随顺境界，就跟活菩萨一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顺善好，你邪恶也好，恒顺众生，自己永远住在清净极灭的境界当中，知道那些都是假的。然后你就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调伏教化，成就度众生的功德。啊，度众生也不住功德的相。啊，如果又住一个功德的相，那你又堕落了，你又变成凡夫了。何以不住功德相？知为妄念。那功德也是妄念啊。啊，所以不但不能执着，分别都不可以。

知道境界是梦幻泡影，绝不是真实的。勿令修慧，这一句是绝对不能中断，修是中断，慧是忘掉，失掉了。你要是把这个功夫失掉了，功夫中断了，你怎么能成功？一切时一切处要提醒自己，所有梦幻泡影的境界是妄念变现的。你知道就不迷，你就不受这个境界的影响。境界有没有？有，善恶境界都在面前，不是没有。不受它的影响。纵然说像古老的预言里面所讲的，整个世界有大灾难，觉悟的人受不受影响？不受影响。为什么？不是真的，假的，梦幻泡影。从心想生，你的心安静了，纵然灾难来的时候也不惊不怖，看得很平常，丝毫不受影响，你就解脱了。佛家讲了生死，你就了了。这个了是明了，明了生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要彻底明了，你在这个境界里面，自己做得了主张。这个世间有灾难，是这个世间众生造恶业，心行不善。佛菩萨有心帮助，他不肯接受，不听教诲。这个灾难是他自己的果报，自作自受。佛菩萨可以在此地跟他共同受，依旧不舍弃他，还是帮助他。众生真正是受苦受难，有这个感受。那佛菩萨在这个苦难当中，他没有这个感受。为什么？佛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哪来的感受？知道那个是梦幻泡影。金刚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佛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句话说得好，说明菩萨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人决定没有我、人、众生、寿者，没有这个事相。不觉的人才有，凡夫才有。有我、人、众生、寿者，那才受苦受难，他才有感受。如果说没有我、人、众生、寿者，灾难来了，请问谁去受？没有人受，没有，他怎么不自在？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常讲啊，在讲习当中也常讲，原子弹在空中爆发，那觉悟的人啊，他看了、就像看放烟火一样，他不受，就是这个意思。不知大家能不能体会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从哪里来的？大家想想看，不是从分别执着里头来的吗？离开分别执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不可得了，你找也找不到了。我相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这是我相，这是我们一般众生的一个坚固执着。人相的我相对的这一切众生啊，有我就有人了，有我自己就有别人，那我跟别人

那就是相对的人啊，所以有我相啊，那相对的人相就出来了。那么有我有人啊，众生相啊，那就包括呢一切的植物、矿物啊，有情、无情、虚空、法界啊，这些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那就有这些众生相出现了。寿者相是讲时间，时间的概念啊，过去、现在、未来啊，有时间的概念。时间这个概念也是假的，时间没有，不是真的啊。时间也是从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啊，离开分别执着，时间也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这个啊，现在话讲啊，超越时空了啊，实在讲啊，在《唯识经论》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时间、空间都是属于不相应行法啊，是人的分别执着去把它设定的。啊，所以时间不是真的，空间也不是真的。现在人常说，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能知道过去、未来，突破时空的界限。现在人讲他们是四维次空间的人，我们是三维次空间的人，只知道现在，不知道未来。他们这些人有能力突破时间。什么能力呢？换句话说，他们的分别执着比我们轻一点。我们的分别执着非常严重。所以他的能力啊，就比我们强。换句话说，他们的分别执着比我们轻。我们分别执着很严重，就是这个道理。他分别执着越轻啊，他突破时空的这个层面呢、就越大啊，分别越轻，突破面就越大，这是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时空啊，是无量维次的时空，都是从分别执着而生的。离开分别执着，事相就没有了，就破了。经上讲啊，四相破了，你就见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你障碍没有了。所以我们常讲法界，法界啊，界是什么？界限呢？它就是每一个法界，它有个界限，也就是说有个障碍，所以我们见不到。佛在经上讲得这么详细，讲得这么多。佛这样的慈悲，我们天天在读经，甚至于天天在言教、在讲经，都得不到利益。什么原因呢？没有能够契入。不但境界不能契入，实在讲啊，连理解都没有契入。开经偈说：“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把如来的真实义曲解、错解了。这样怎么能得到佛法真实利益？今天讲经很困难，句句话都要说得很详细，占很长时间。古人讲经啊，点到为止，一点，人家一听就通了，就明了了。那现在人啊，这个讲经啊，要讲了一大堆，还听不懂。所以这个过去加持敬老这个他的听经理解的能力超过一般的，所以在台中莲寺雪庐老人会下呢，他一听
就懂。那么更早啊，得力于张家大师三年的教诲啊，他有这样的能力，也是得力张家大师的教导。张家大师教什么？看破放下啊，所以家师的分别执着啊，比一般人轻啊，所以老师一讲经他就懂啊。如果没有张家大师给他三年奠定的基础，他到台中听经啊，跟大家一样啊，听不懂。你要是真正透彻这个道理，才晓得佛法不难，转凡成圣不是难事，真的人人可以做得到。怎么做到呢？看破放下。前面讲教我们修唯心是观，那是什么？看破啊！啊，这个事实真相你看破了，看清楚了，认识清楚了，那放下它是很自然的。现在为什么放不下呢？实在讲啊，没看破。所以什么叫看破？事实真相都清楚，都明白了，读佛经就看破了。因为佛是一个看破的人，展开经线，字字句句肯定没有怀疑，深信不疑。佛所说的意思都能正确的理解，那你就看破了。然后对于妄想分别执着当然会放下啊，纵然不能完全放下，那么也会啊逐渐的减轻啊，你会一年啊比一年轻啊，也就是说你一年比一年放下的多啊，不像过去那么执着了。那么放下，一年一年的放下当然，一年一年智慧增长，放下的越多，智慧啊就越增长，对于一切诸法了解的就越透彻，当然你讲解也就越清楚，越明白，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天不要说，你讲你听都听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呢？分别执着太重了，所以听不懂啊。分别执着太重的人，听都听不清楚，听不明白。佛法究竟圆满真实的利益，那这一生就当面了，错过了。你说多可惜啊！唯心是观，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给我们讲真如实观，这个是信中采用的。我们看这个经文：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渐渐能过是空等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得此三昧，是想受行能分别相，不现在前。啊，这个真如实观呐、啊，比前面唯心是观的确高太多了。在还没有说之前，我们先要解释一个名词，佛经里面讲的三三昧，三种三昧。三昧实在讲无量无边了、啊，无量无边的三昧，把它归纳三大类。第一类是有觉有观，三昧。有觉有观，诸位想想这个觉观从哪里来的？还是分别执着，没有离开分别执着，但是它的分别的正，执着也正。得这个三昧就入初禅，我们讲修禅定啊，你这个世间的禅定成就了，对于世间一切境缘啊，不分别不执着了。

功夫里头还是有分别执着，就是讲功夫这一方面的。所以这个禅定里面有觉有观，觉是感受，观是明了，两种都有，就入初禅。第二种是无觉有观，三昧。那个觉的感受有没有？有，但是觉的感受里头已经没有分别执着了。前面初禅还有很轻的分别执着。到了二禅啊，他那个感受很自在，非常之乐，禅定之乐，禅悦，但是他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那种禅悦之乐超过初禅。第三种是无觉无观三昧，三禅以上一直到灭受想定啊，这个灭受想定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叫九次地定。从三禅以上，他们在定中境界是无觉无观，也就是说，对于三界六道里面这一些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这三种三昧的意思，我们了解之后啊，再看这个文。思维心性无生无灭，这个用心跟前面不一样，跟前面唯心是观就不同了，这就是真正的禅定，真实的内求，这不是言外面境界，完全为里面的自性。观音菩萨就用这个方法，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楞严经》第六卷很长一篇的经文，说明观世音菩萨用功的方法。他用这个方法，换句话说，他不想外面，他完全想自己的心性，真心自性。真心自性没有生灭，就像《中观》里面讲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中观论讲了八个不，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本性，自己的真心本性在哪里？我在楞严会上说得好，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可惜你不知道。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鼻叫嗅性，舌叫尝性，身叫触性，意叫知性。六根根性是我们的真如本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我们有没有用它呢？当然有用它。用它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什么？知道的是六识。识是什么？是分别，是执着。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东西。不晓得真正起作用的是没有分别执着，也没有妄想，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所以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他看什么呢？看一切众生他六根的根性，看他的本性。看到本性啊，那你们都是诸佛如来啊，个个都是啊。所以菩萨成佛，看到大地众生也通通都成佛了。为什么通通成佛呢？一切众生的本性啊都看清楚了。他本来是佛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看诸佛如来，我们看到佛来了，我们看他也是众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分别诸佛如来，执着诸佛如来，把诸佛如来也看成是众生了。所以经上常讲啊，中风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啊，第二十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就是这一句话了。所以佛看你。

界众生都是佛，佛决定不敢轻慢一个众生，佛的心的恭敬是平等的，对一切众生平等恭敬，对一切众生平等赞叹，对一切众生平等供养，决定没有差别。平等真法界，我们心不平，不平就有高下。我的心不清净，不清净就有贪嗔痴，有是非人我，有自私自利。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没有，完全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假的，不是真的。虽然不是真的，它变现假的境界，让你在假境界里面啊，受苦受乐啊，你感受有苦乐。人很少有不做梦的啊，那梦从哪里来啊？心想生，梦是心想生。我没有想这个事情啊，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你现在没有想啊，但是你阿兰也是里头有档案，过去生中的事情，无量劫前的事情，或者这一生当中从前所造的梦中，你不能控制你的意识而起现行啊，所以你晓得修行人。觉悟的人，梦境啊，是自己一个考验，考验自己修行的功夫。如果常常做噩梦，功夫不得力。自己要有高度警觉，要认真努力，功夫得力。第一个呢，噩梦没有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一个噩梦也没有了。啊，做的梦都是好梦，啊，证明你的功夫得力。力量在哪里呢？你的善心所力量强，恶心所的力量啊薄弱。所以境界现前，现善的境界。感应篇里面讲啊，趋吉避凶的原理在此地。趋吉避凶要怎样修？从心地里面去修，啊，不是去找个好环境，不是这个意思。从心地上修，才是真正的趋吉避凶。你的心不善，行为不善，找到一个好环境，你是住到那里面，还是受灾受难？你能逃得了吗？逃不过的，一定要从心地做个转变。真心是不住见闻觉知，真心里面没有见闻觉知，有见闻觉知是它的作用，这是厚德智。厚德智从哪里来？从根本智来的。根本智里面它没有见闻觉知，就是般若经讲的啊，般若无知啊，他没有见闻觉知，但起作用啊，他都无所不知啊，所以根本是没有见闻觉知，就不住，就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永离分别底下那个想是执着啊。换句话说，永远没有分别执着妄想了。这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六根根性，所以渐渐能过四空等境界相啊，渐渐能过就是超过了啊。四空是四空天啊，就无色界天了啊。超过那不就是超过三界、超过六道了吗？啊，这是什么三昧？是无觉无观三昧，得相似空三昧。这是讲你在用功，用这种方法，这个功夫得力的话呢，你就超越三界了。得此三昧啊，是想受行能分别相，不现在前，
这是什么？

么境界？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这是功夫得力了，五蕴的相空了。五蕴是三界六道，所以你超越三界了，能分别的止住了，所分别的境界相也没有了。诸位要记住这个话，要听清楚，所分别的境界相没有了。外面境界有没有？境界还有。你自己分别外面境界相这个念头没有了，然后你才看到外面境界相的真相。真相是什么？金刚经讲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啊，佛说这句话，你就真正看到了，看到真相了。啊，就像我们看电视画面一样，不是真的。啊，你在这个境界里就得大自在啊！你知道它不是真的，你在这个境界相里面，你就得大自在啊！这些境界相啊，永远不会干扰你。为什么假的嘛？你能分别所分别的念头没有了，这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生活的真相，所以叫游戏神通。他们在六道里面是看戏的了，我们在六道里面是演戏的了，演得好辛苦，假戏真做，苦不堪言。他们在旁边看戏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通通是假的。这是讲功夫得力了。从此修学，为善知识大慈悲者所护长养，离诸障碍，勤修不废，能入心即三昧，复能入一行三昧。你以这个基础真正好学，只要你肯学，佛菩萨就来帮助你。这正是佛是门中不死一人。我们有好学的一念，就是感，佛菩萨就应，你就会遇到善知识。不断遇到善知识，而且常常遇到善知识。为什么那个人运气那么好？他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你为什么遇不到善知识？你没有感啊！这个感啊，不是天天跪在佛菩萨面前烧香啊、礼拜祷告啊，那个没有用处的啊，不能感应的。感应是一念真正好学的心啊！你不拜佛菩萨，不烧香，没有供养佛菩萨形象，都有感应，因为这感应完全是这个心在感。所有供养形式也不是真的，是一念好学好善之心。好学是希望成佛道，好善是希望普度众生，像佛菩萨一样服务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这一念就是能感，诸佛菩萨就会有应。为善知识大慈悲者所护长养，离诸障碍，勤修不废，能入心即三昧，复能入一行三昧。这种感应啊，真正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没有这一念心，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感应。家师在讲习当中常讲，他一生有这么一点小小成就，实在讲就是有这个心有一个好学的心，有一个喜欢帮助人的心所以他从大陆来台湾第一个遇到的老师，台大
哲学教授方东敏先生。啊，方教授介绍他学佛，紧接着方教授后面就是不久就遇到张家大师了。啊，张家大师教他三年，啊，教他看破放下。张家大师圆寂之后，遇到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啊，这善知识一个接一个没中断，大慈悲者守护长养。那么这个遇到善知识，那么也会遇到啊大护法啊来护持啊，这个大慈悲者啊守护长养 啊，那就有护法了啊，有这些护法来护持。那么这些都是感应啊，这个我们有感啊，活菩萨就有应，离诸障碍，弘法学佛法，弘扬佛法，护持佛法，障碍不晓得有多少，无量无边。所以不是真正智慧，大慈悲心克服不了这些障碍，有智慧，有毅力，有决心破除障碍。勤修不慧，这样才能入心级三昧。什么叫心级三昧啊？这个我们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这个一段经文啊，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学习啊，能不能得到佛法真实利益的一个关键。这个轮观里面啊，青莲法师引用啊《参禅三昧业报经》的一段经文啊，这两段经文啊，就是一个唯心是观，一个真如是观，这个是重点。这重点。那么前面呢，根据《占察经》讲的这个，不是立根的人就要修唯心是观啊，就是每个人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他立根的，他可以修真如是观啊，根器比较钝的啊，要先修唯心是观啊。这唯心是观啊，一般中下根器。中下根器都可以修，啊，先从这个唯心是观啊来下手。这个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啊，也有很大的需要了。我们修净土啊，主要要信念持名念佛啊，我们对佛在净土经讲的要升起信心，不怀疑啊，愿呐，就是愿舍娑婆，愿生极乐。愿舍就是放下了，不贪恋这个世界了。那么我们愿生极乐这个心才生得起来，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在信念之有，你有没有真信，有没有发愿要去极乐世界，有真信有发愿，念佛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往生品位的高下呢，关键在你念佛功夫浅深，功夫深品位高，功夫浅品位低啊，所以念佛这个功夫，它关系到我们往生品位的高低。

能不能往生西方的关键在信愿之有，有没有真信，有没有发愿？发愿就是要愿意放下娑婆世界啊，愿生极乐世界啊。那我们现在呢，看到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为什么呢？这个世界没放下，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发愿要往生极乐。这个世界为什么放不下？道理很清楚，就是没看破嘛。啊，所以我们修唯心是观啦、啊，包括《金刚经》佛讲的啊，你去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都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我们看破放下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求生西方的信念才生得起来。啊，这样念佛啊。就相应了、啊、所以这个观法呢非常重要，唯心是观，真如是观、啊、对我们念佛人、啊、看破放下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啊、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十二页啊，十二页啊，我们从第四行，从五十五啊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五十五，改往修来。喜心意行，自然感觉，所愿则得。这个啊，一段经文呢、是佛劝我们要舍往昔的恶行修今日的善行。那么过去造的恶业要断恶修善，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了。

在儒家讲啊，人非圣贤啊，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啊，善莫大焉啊。这个世出世间的圣贤啊，赞叹改过啊，没有赞叹无过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那不可能没有过。就连等觉菩萨啊，我们看这个十大愿王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第十都会念一遍十大愿王。十大愿王啊，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忏悔就改过啊。那么普贤行愿品啊，是对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讲的。那不但不是凡夫啊，也不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啊，不是四圣法界的佛菩萨，是一乘法界的佛菩萨了。那普贤菩萨呢，示现等觉啊，等觉菩萨啊，还要啊带领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忏悔业障。因为等觉啊，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那还是业障啊，还是要忏悔。所以我们修行啊，没有别的啦，就是改过，不断的改。那么改到没有过，就成佛了，就圆满了。那么成了佛呢？要度众生呢，佛菩萨道驾慈航，他还是要示现改过啊，做个榜样啊，给众生看呐。那普贤菩萨呢，就是一个代表了。那么也告诉我们呐，那么等觉菩萨都要忏悔了，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我们读《了凡四训》这个《了凡四训》讲啊，这个改过之法啊，也引用春秋时期啊齐伯弈啊他的改过啊，他改了49年呐、那发现呐、那之前呢、还是很多过失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呐、就改往修来啊。那我们现在的修学就是改往修来啊，不断的改进啊，不断的修正啊。修行啊，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原理、思想、行为啊，依照经典这个标准啊，把它修正过来。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也是真正的忏悔改过了。那么洗心易行这个洗这个字啊，同我们洗衣服那个洗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音啊，也是同样的意思啊，就是洗除心垢了。心垢就是我们心受到污染，要把它洗刷干净，这个叫洗心。这个洗心啊，过去雪庐老人啊也讲啊，叫改心啊，他用改心，改心就改变心理了。所以雪庐老人过去在台中莲社啊，在佛期对莲友的开示，也讲了很多啊，也讲到呢啊，念佛不改心呐、犹如说空话了啊。这些开示我们同修四众同修都要重视了啊。我们念佛为什么没有感应呢？因为我们没有改变心理。
啊，所以口念啊，心不念啊，那个心的念头啊，没有改过来啊。因此啊，我们念佛啊，念了很久，就是没有感应。问题啊，不是说我们念佛会白念啊，不会白念啊，你念一句有一句的功德啊，只是被我们现前这个现行烦恼啊障碍住了。被他障碍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现行烦恼啊能够降伏啊，这个不是断，就是降伏就有感应了。降伏就是我们这个烦恼业习种子没断啊，但是呢让它不要发作啊，不要发作啊，在我们境中啊就有感应了。啊，这个叫伏惑了。啊，扶住我们的贪嗔痴慢这些烦恼，啊，用念佛啊扶住烦恼。因此，我们这个念佛啊，也要知道我们是要扶烦恼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上面用功夫啊，啊，往往我们都是啊，念佛功夫也增长了，啊，烦恼啊习气也同步增长。啊，甚至啊，比我们功夫啊，更增长，更增加了，啊，就烦恼啊压过我们念佛的功夫，啊，我们现在是要把念佛功夫压过我们的烦恼，那就成功了。所以用功啊，就是在这个上面用，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就是观察自己啊心行啊，啊一些错误的心行啊，啊心里的思想啊言行有没有改过来啊，不要一直要求啊怎么都没有感应啊，啊我们改心改过来了，自然就感应了。啊，这个了凡四训跟一静一功一照神迹啊，这些啊都是给我们证明啊，给我们做榜样啊。啊，因此啊，就是要求我们自己的啊，我们自己修好了，活菩萨啊自然感应啊，自然感降啊，所愿则得，你出什么愿望啊？都会满愿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我们开示了啊。早年呐，他老人家亲近张家大师啊，那么大师跟他讲啊，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那佛门里面啊，那求什么都会有感应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官位得官位啊，求儿女得儿女啊，求身体健康就会得到身体健康啊，求财富啊得财富啊，乃至啊求大涅槃做佛啊，都能求得啊，所以讲啊，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那但是大师啊又讲了啊，就是当你有求没有感应啊，就是自己有业障啊，业障去障碍住，你把业障铲除了。啊，这个粗重的业障铲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啊，你求的愿啊，就能满你的愿。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求没有感应啊，我们还是反省自己啊，铲除业障，啊，忏悔业障。那么忏悔业障啊，啊这些事理啊方法也非常多。那么原理原则啊，总是改过了。

啊，但是啊，往往我们的烦恼习气啊都很强啊，也很想改，就是改不过来啊。这个有时候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啊，也知道自己不对啊。比如说呢，不应该发脾气，这个遇到这个境界呢，还是控制不了呢，还是这个会起现行啊。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业障啊，我们的业障啊，而且这个业障啊也相当的重，相当重。如果业障比较轻啊，那么这个烦恼啊就比较薄了，比较薄弱了啊。这个烦恼轻啊，智慧就长。我们叫福慧增长啊，烦恼轻，智慧自然就增长啊。因此，这个忏悔法呢，有很多种方式啦，这个仪式上很多。那么，总的原则就是要改心。那么，你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啊，看个人啊。在佛门里面的这个忏法很多了。那么这个有事忏，有理忏，这个在《瞻察经》里面讲有做法忏，有这个取向忏，有这个大庄严忏。这个三种忏悔啊，层次境界不一样。那《了凡四训》改过之法也有讲啊，三种，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那么大圣经典讲的更深入了啊，更深入了啊。那么做法忏就是发露忏悔了啊，就是在佛前呢，像我们做善续念啊，每一次都要念一遍忏悔记，这个叫做法忏啊。但是三十细念呢、这个根据他那个忏悔啊，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那个忏悔啊，前面都一样啊，但是呢，这个忏悔句啊，第四句啊，这三时就不一样了啊。第一时就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么这个第一时的忏悔，这个。对佛前求忏悔叫发露忏悔啊，在佛前发露了，哎呀，弟子某某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些错误的事情啊，在佛前啊，像了凡先生啊，为书一通啊，这书文啊，把自己过失在佛前啊念啊，在佛前发愿啊，要忏悔，要改过了。那么这个做法忏啊，在佛前忏悔，在师长面前，在同修大德面前忏悔。那么像过去大陆办这个论坛啊，那有一些同修也都在这个大众当中啊发露忏悔了啊，做了一些什么错误的事情啊，不孝父母等等的那么这个叫做法忏，做法忏。叫发露忏悔。那么业障比较轻的像小圣戒呢，他只这个到这个做法忏啦这个做法忏。在五戒相经或者是沙弥利仪啦这个比丘戒这个小圣的戒他的理论只有到做法忏就是发露忏悔当众啦、忏悔啦、改过啦。那这个根据五戒相经讲这个你犯的这个戒有可悔跟不可悔的这个有下可悔、中可悔、有不可悔。不可悔就不接受忏悔你这个戒就破了不能再受戒了。

啊，比如说杀人啊，故意去杀人，那就犯不可悔罪啊，这个就不接受忏悔了。在小圣啊，这个四忏里面呢、啊，在做法忏里面呢、啊，就不接受，不能忏悔了，不能接受忏悔。啊，你杀牛啦，杀这个马啦，啊，能够为人类服劳役的啊，还把它杀来吃它的肉啊，那这个是犯了终可悔。那么杀这个蚂虫了、啊，这个蚂蚁、蚊虫了、啊、蟑螂啊，这叫下可悔啊，这个比较轻啊。啊，那杀那个大的动物就比较重，杀人是最重的。那么根据这个戒经啊，小圣的戒经啊，啊，如果杀人，那比如说堕胎，堕胎是杀人。啊，不断杀人啊，杀亲生儿女，这个在四忏啊，做法忏不通忏悔，没办法忏。啊，所以在小圣界啊，这个就没办法接受忏悔，不可悔就不可以接受忏悔。那么只有大圣界还能忏。大圣的依照大圣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啊，像《幻网经》啦、《旃茶经》啦，而且《大圣经》啊、《圆觉经》啦、《大圣经典》啊，你犯的这种做法忏不能忏的，要取向忏啊。取向忏就是你在佛前发露忏悔，根据这个大圣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忏悔法。那忏道呢有略像了啊，像了凡四训改过之法呢啊，那个里面讲的啊有略像。那了凡四训那个改过之法是根据经典的啊，这个有经典依据的啊。你忏道这个晚上啊做好梦啊，梦吐黑雾啊，或者呢这个梦到灰布太虚啊，梦到床翻宝盖啊，梦到活菩萨来摸顶啊，那这些都是业障消除的现象啊。这个叫取向忏，取得好相，取得瑞相，那这个就证明你这个四众的这个罪啊，忏除了，啊，忏除了。那么这样啊才可以再受戒。好像这个衣服啊很脏了，破了，补好了，洗好了啊，这里讲的洗心易行啊，啊，那洗好了啊可以再穿了啊。那么最高的叫无相忏啊，又叫大庄严忏啊，那是礼忏啊，那个是礼忏啊。大庄严忏啊，就是你般若智慧现前了 啊，那重罪如霜露，秽露能消除啊，那个忏是最彻底的啊。所以我们三时系念啊，这个第一时是做法忏，今对佛前求忏悔，那比较不严重的做法忏可以消。那么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忏悔，那是取向忏了啊，见到好相了，像了凡四训讲啊，你梦到好梦了啊，啊，你这个业障深重的业障啊，忏除啊，烦恼轻，智慧长啊，以前呢想不通的，现在突然想通了，智慧开了。啊，以前很容易发脾气，现在呢，遇到人家来侮辱诽谤啊，也不发脾气了啊，这个业障都消除了啊。啊，那么反过来呢，啊，业障深重啊，《了凡四训》也讲啊，业障深重，那这个人就糊涂了啊，那常常做错事情啊，业障深重。
啊，自己常常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啊，自己以为是对的啊，别人劝啊，他听不懂，他也听不进去，啊，或者听到呢，他不但不能接受，反而生烦恼，啊，所以《了凡四训》这个改过知法里面也讲啊，他说或闻正论而心不乐，讲这个正确的道理。理论给他听，他听了不但不能接受了，反而心不欢喜，啊，生烦恼了，啊，生烦恼，啊，是好话没错，但是听了就生烦恼，排斥不能接受，啊，那这个是业障深重，啊，所以有这些现象啊，要。觉悟了啊，自己业障很重啊，啊，这个没有赶快发怒忏悔啊，啊，这个忏除业障啊，这个不得了啊。那么忏除业障啊，这个方式很多，个人根器不一样啊，方法很多，经典讲了很多方法。那么最重要的呢，这些理论方法要。经典呢、啊，还是要深入啊。所以过去我看这个在大陆上啊办很多论坛呢、啊，也很多同修啊很有勇气啦啊，当众发怒忏悔啊，比如说堕胎的啦啊，他堕几次啊，当众发怒忏悔啊，那么这个大家当然会原谅他了啊，他已经发现自己错了啊，但是呢。光这样忏悔不够啊！啊，因为你杀人了、啊，这个、那个叫做法忏，那是发怒忏悔做法忏，那个忏不掉。你一定要根据大圣经典这个理论来修了，业障才会忏除。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说，哦，他的当众发怒忏悔了，他业障就忏除了，不是啊。啊，所以这个你没有深入这个经教啊，这个业障啊，忏不干净。啊，这里讲洗心力行啊，洗不干净。啊，因此这个经教啊，要深入啊，啊要深入。啊，当然啦，我们都是很赞叹啊，这个啊，大家呢，这个发心啊，能够发怒忏悔啊，这个是第一步啦，啊，第一步。但是啊，不是这样就业障就忏除了啊，因为这个犯的啊不是轻的业障啊，是很重的业障，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凡是犯这个四重戒啊，这个都必须要大圣经才有办法忏除，小圣他不接受忏悔，不可悔。那么我们念佛也是忏悔啊，念佛但是要改心呢 啊，你心不改就没忏悔啊，要改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忏悔念佛了啊，忏悔念佛。那么我们从根本上忏悔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就是你也不要一直回忆过去那些做的那些恶业啊，你回忆一次又加重一次，回忆一次又加重一次啊，就不要去回忆啊，要把回忆过去把它转成念佛了。这个把它改过来啊，改成忆佛念佛啊，改成忆佛念佛啊，那是改心呐 啊，这个也是从根本去忏悔啊，从根本忏悔啊。但是事项上啊，我们还是要忏啊啊，这个我们也不能一面忏悔一面再继续造罪业啊，这个也不行啊。这个
啊，这个过去啊，啊也有同修啊，啊啊这个我们山下布里斯本啊，一个老同修了啊，啊他给我讲了 啊他回台湾了 啊那么带他儿子去基隆庙口吃肉羹了 啊吃海鲜了 啊他给我讲了，回到澳洲再来忏悔哈，然后跟我们去放生，啊，他说那个坐飞机吃啊还划算呢，啊，因为澳洲这个太贵了啊，回台湾吃啊比较便宜啊，啊，他说我回到澳洲再忏悔啊，再去忏悔啊，所以这个就这样忏悔就忏不干净了啊，一面忏一面造啊。啊，所以起心力行还是要彻底忏悔。我们读经也是忏悔，啊，读经念佛或者念咒，啊，或者做观，啊，或者修金刚般若，听经闻法，这个都是忏悔，忏悔法门在里面。那么听经闻法啊，如果听得明白啊，这个听经啊，一面听一面转变自己的心理，那就改心了，啊，就改心了，啊，这个也是忏悔啊。啊，如果没有听经闻法，没有读经，没有念佛，那一直胡思乱想、打妄想啊，那就是业障啊。就是不断的在造，这个忏悔就忏得不清净，所以我们要忏清净，所以三十系念第二十它是取向忏，那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也是我们业障有没有忏除的一个标准了。像颜了凡先生改过之法，他那个叫起相忏。那么占察经他是用那个占察轮相啊，占察到清净轮相就算清净了啊，那那个就比较条件宽松一点。那么总之我们这个忏悔啊是要不断的。那么第三十这个忏悔就是一切罪根皆忏悔，罪根是什么？无明啊。啊，这个是无相忏了，大庄严忏，你就要学金刚般若啊！啊，金刚般若智慧现前啊，重罪如霜露，慧乐能消除啊！好像这个霜露啊，这个早上的太阳一出来啊，啊，它就化掉了啊，就没有了啊，这个是最根本的忏悔了，啊，那么这个第三十这个忏悔啊，也算是究竟了，这个忏悔才达到究竟，啊，总是要开启啊金刚般若这个智慧。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就是我们业障忏除啊，我们所求就满愿了，啊，就能满愿了。那我们业障忏除啊，我们人的精神，我们自己会很明显感受到，《了凡四训》讲的这些现象，《大圣经》讲的这些现象啊，它就会现前了。那你自己就很清楚啊，自己业障啊消除了。那么如果常常做噩梦啊，就业障深重啊。我是常常做噩梦啊，所以业障深重啊。啊，那这个地藏经也有帮助我们忏除业障啊。其实业障很重的人啊，也需要地藏菩萨来帮忙啊。啊，昨天跟大家分享那个赖淑贤居士啊，临终啊业障现前啊，啊不让人家助念，念头就要拔掉，助念的人通通赶出去，是吧？这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们去给我们师父报告啊。

们师父说劝同修说帮他念地藏经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啊，这个在这个助念啊，那个助念那个手册啊，那个开示里面呢、啊，我们师父有加上这些开示。啊，这个业障很重的，那地藏菩萨就专门度这个业障深重的。地狱众生那业障是最重的嘛，啊，业障不重怎么会到地狱去呢？啊，这个我把我自己的经验啊跟大家分享。我刚出家的时候啊，真的业障现前，业障深重。那个冤亲债主啊，大概看到我要出家了啊，你要走了啊，没那么容易啊。我出家前三个月啊，真的啊，我坐行住坐卧不得安宁啊。啊，这个讲的大家体会不到了，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经验啊，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你有经历过的人才会体会到。啊，没有经历过呢，他感受不到，怎么可能这样呢？会吗？啊、哦，都很多怀疑啊。那实际上，我个人这个经验呢、啊，就是啊，业障深重。那么其他业障不要讲啊，光是杀生吃肉，我看这一条就够下地狱了啊。啊，所以我也常常跟同修讲啊，我出家前天晚上还赶快跑去吃肉啊，真的是这样。啊，我想明天开始道场没有煮肉了啊，最后一餐，赶快去吃啊。你看这个嘴馋，这个是我个人的业障啊。那同样我们亲兄弟啊，我大哥我小弟，他们就是在家，他们没有出家，他们就吃素啊。那我就跟我父亲从小就喜欢吃肉，啊，业障深重，啊，所以出家前三之后啊，三个月啊，到半年这个当中啊，那个每天呢、啊，就像在地狱一样，啊，住在疗房啊，我感觉是在地狱啊，坐也不行，站也不行，走着也不行。后来是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后来请问常师父、啊、我们师父叫我跟他学戒律，请教常师父。常师父说拜八十八佛、啊。那我们中午啊休息到一点半就要起来拜八十八佛，拜半个小时、啊、自己个人去拜。那么拜半个小时是有稍微缓和一点，那拜完又开始了。那晚上呢听我们师父讲经啊，我坐在那边啊是全身不对劲啊，啊有够难受的。后来我就请问我们师父啊，我说师父啊，这个业障啊现前啊全身啊都不对了啊，这个该怎么办啊，我们师父讲得很轻松，听录音带啊，听录音带，我都天天在听啊。后来是听录音带，光听录音带还不行，要加强啊。那个时候啊，了凡四训啊，录音带啊，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抄的。啊，后来呢，印书啊，我们师父改成心想事成啊，啊，这个早年讲的了凡四训啊，一个字一个字抄。啊，那么这个啊，当他抄的时候啊，稍微缓和一下啊，抄完又开始了，反正都。躺着也不行，走着也不行，站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啊，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么想要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啊，大家相信吗？大家怎么可能念不出来啊？我就是真的念不出来。后来我也是啊，念观音菩萨也念不出来啊，
后来我就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后来看到一个女众居士，他一个人呐、啊，他每一天他们自己拿一个小木鱼到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十二楼那个地藏菩萨前呐 啊他自己敲啊，上部地藏经。哎呀，我讲现在业障这么重啊，我也学他们跪着啊，啊这个没有人的时候啊，我就自己跪着啊，那这样跪着读一部地藏经。啊，这样天天呐、啊、读一遍啊，读了三个月呀、啊，那这个业障才消除啊，那又可以念佛了啊。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当然我没有像我这个业障这么重的，当然就不需要了啊，就不需要。那如果业障很重的，那就需要啊。这个人呐、啊，业障深重。啊，大小不同，啊，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了，啊，一个参考，啊，因此这个一段呐、啊、也是非常重要啊，也是我们当前呐、啊、大家的功课，啊，每个人都要修啊，不断的改，不断的提升，啊，我们再看下面啊，56。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失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啊，这个阿逸多啊，就是弥勒菩萨了。那么佛教的弥勒菩萨呢，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开示了、啊。那么这里是节录的啊，一段经文啊，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大损害。啊，这个佛对弥勒菩萨讲，也是对我们大家讲。啊，说当就应当了，应当知道啊，疑惑呢，啊，对这个菩萨呢是很大的损害的。那么菩萨呢有疑惑啊，尚且有大损害，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那我们凡夫损失就更大了。啊，为师大利啊，因为疑惑啊，那么会失去啊大的利益啊，这个大利益啊，就真实之力了。啊，这个真实之力就成佛了啊，这个大利就是。就失去了啊，因为被这个怀疑啊、疑惑呢障碍了啊，所以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也讲了 啊，就是说啊，一座生疑啊，乃至小罪都不能灭，那何况重罪呢？啊，所以这个疑就是会产生很大的障碍。啊，但是这个疑呀、啊，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疑惑啊，啊，如果我们就很容易信，没有疑惑，那佛在弥陀经就不会讲这个是难信之法了，啊，因为这不难啦、啊，我们不都信了吗？啊，这个疑呀、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啊，不难啦、啊，只能一讲啊，哎呀。我们都信了、啊啊、大家还记得我们老上常常开示的吗？啊，这个我们雪庐老人的照片还在这里啊。啊，他老人家去出家啊，教佛学院啊，这个三藏佛学院。啊，现在这个三藏佛学院呢、啊，没有再办了啊。啊，这个我们师父啊，刚出家就是去三藏佛学院啊，当时这个白胜长老办的，啊，教了13个月。

一出家就去教佛学院。那么出家两年才去受戒，受完戒呢，回去台中看老师，给老师谢戒。那个李老师啊，远远看到他就指着他呢，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啊。大家还记得这一番开示吗？我记得师父不止讲一次啊，我听了就几十年了，好像每一年都有讲啊，这个印象就很深刻了。但是感到莫名其妙啊，都皈依了啊，都出家了，都受三坛大戒了，我不信佛还会这么干吗？当然会很疑惑，换作我们也会很疑惑啊。我怎么会不信佛？不信佛，我还会出家，会去受戒吗？会讲经吗？后来李老师看到他有疑惑啊，那么他请他进去，在这个客厅跟他讲了啊，什么叫信佛？就是佛在经典上讲的，我们有去落实做到了，这个就真信了。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忏悔业障，如果我们这样修了，得到这个效果了，那你信不信？你当然信了。如果没有这样去修，这个理论讲得很好，你没有去证实这个效果，你总是有怀疑啊。但是有怀疑自己不见得知道。所以早年我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个时候我们师父拿美国的绿卡跟韩馆长一年都要住美国183天。那么有同修写信来问问题后来我们师父就叫我作答了，就是代替他回答问题。那么我写的回答问题要先给他看，看的呢哪些回答的比较不妥当的地方他老人家在那边改，要加一加他说好，你再这样再写一遍再回那后来我就知道大概师父回答这些问题大概就知道我怎么回了。后来呢人家来问一些问题我再回答。再给师父看他说可以了以后不用我看了你人家来问我的问题你就直接拆开，如果问问题你就代替我回答了。那有一次有一个居士他写信来他就问我们师父三个问题，他说听我们师父讲《弥陀经》疏钞，那我们师父讲念佛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他不怀疑，他就相信念佛法门都是在修念佛法门。他也不夹杂其他法门，就专念阿弥陀佛不怀疑不夹杂，这个他做到了，但是不间断他没做到他说他不能像念佛机一样24小时念个不停他还要上班还要睡觉还要吃饭都要中断，他说这个怎么办呢后来我跟他回答，我说你既怀疑又夹杂又间断我说你不怀疑你还问什么问题？他想想你不怀疑的，你没有疑惑你还要问问题吗？就不会问了嘛。他问了就是你有疑才会问嘛，叫疑问嘛。所以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了，以为没有怀疑。这是我自己举出一个例子，但是我看这样的同修可能还不少后来我看到这个夏老居士的静怡讲说疑能生苦，苦生疑。

以往禅心不易知啊。这是你怀疑会生苦啊，那生这个苦又更怀疑啊。那么那个怀疑啊，那就像个捕鱼那个渔网啊，缠缚在我们的心里啊，你不容易发现，不易知的，你不容易知道的。你自己有怀疑，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有怀疑，以为没有，其实有，我怎么办呢？啊，咬紧牙根念阿弥，啊，念到一根连地断，到此方知佛是谁啊。那这个就是用念佛啊，直接去断疑了。啊，那念经也是可以断疑，啊，当然念咒了也可以。那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其实啊，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啊？为什么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无非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为什么信生不起来呢？因为有疑呀。那为什么有疑呢？不明理嘛。啊，对对，理论方法境界啊，没有彻底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有怀疑啊。啊，所以才要讲经说法，才要听经闻法嘛。啊，所以佛49年讲经说法，为什么讲经说法？啊，不如释迦牟尼佛拿个引磬呢，带我们念阿弥陀佛，不都大家都做佛去了嘛？还要讲佛说阿弥陀经吗？还要讲无量寿经吗？还要讲观经吗？那就不用讲了，啊，不是就直截了当啊，啊，是没有错啊。如果你没有怀疑，像海贤老和尚、郭若将啊、盈科法师啊，那可以；你有怀疑就不行啊，所以才要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啊。所以佛世现天天讲经说法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佛法是知难行易，真的是这样。那你要知道呢，难呐、啊，难信啊。你真明白了，那修行就在生活当中啊，不离开现实生活啊。甚至给我们讲，一念就成佛了，那我们就更不信，呵呵，怎么可能啊？的确，这个佛的教学啊。应机说法有见教有言顿教，众生根基不一样啊，所以这些都要经教啊，是佛陀教义啊主流的教义，就是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那禅宗那是特殊根基的啊，那个叫教外别传啊，这个经教以外的。那净土叫教内别传，净土叫教内别传，净土跟密宗啊教内别传。那么教内教外啊，实在讲都不能离开经典的啊，归佛归法归僧，法就是经典呢。啊，禅宗虽然呢 啊不立文字啊，言语道断心情触灭，但是开悟之后要以佛经来印证了。那净土当然更不例外了，不能离开经典了。离经一字便同魔说，禅宗悟就是佛，迷就是众生，这没有当中的。那么大圣教呢，也有言顿的，跟禅一样，这个像华严天台了，这个都言顿的。像天台宗啊，他有一心三观，有次第三观。次第三观空假中，先观空再观假再观中，但是圆顿根器他都一心三观同时的，所以天台有这个次第三观跟一心三观，
根基不一样。那华严呢，五指六观，五指六观，这个根器啊，差别很多啊，所以佛的教学法的无量无边呐、那么主要呢，经教还是主流的，主流的啊，这个主流的教育就经啊，讲经说法了，49年，讲经说法49年，无非帮助我们断离生性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帮助我们提升了、那么大多数人都是需要这个经教这样来学习的、那特殊根器的佛都用特殊的教学方法让他快速成就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经要讲经，主要要断疑生信，因为有疑惑。那么我们如果用直接用念佛念到断疑也可以，但是要老实念了，也要断恶修善，老实念，那么这样我们也能够断疑啊。就像经语里面讲咬紧牙根念阿弥啊，念到疑根连地断啊，那你就明白了你就不会怀疑了。我们现在呢，信就是信圣言量啊，所以这个疑惑啊是大损害。那我们现在呢，当前啊很重要的功课也是要断疑生信啊。如果没有疑惑了，的确啊也不用听经，也不用讲经了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但是如果有疑啊。还是要经教啊来补助，帮助我们断疑如果没有疑惑，那可以放下了一心念佛。那么这些劝大家听经闻法，这个也是一个方便也要看对象如果一般年纪不是很大了这个劝他多听一些经了。甚至呢，年老了，快临终了，听经对他还是有帮助。像过去新加坡陈光别老居士，他平常也是很忙的，年纪大了，也卸任了。我们师父上人就劝他呢，你就听经念佛，他真的就听经念佛，他临终啊，一知十知。这个也是我们都认识的陈老居士，可见得天天听经念佛也帮他断疑生信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有疑我们要多听经多读经多念佛帮助我们断疑那特别无量寿经如果遍数读多了也帮助我们断疑。我们再看57，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所事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这个三界就三界六道了，不能出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么这一段经文讲佛言那么佛这个讲了。彼等所种善根彼等就是有一些修行人那么种的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不能离相就是金刚经讲的不能离四相金刚经讲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

圣相，无寿者相。啊，这是佛的智慧，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么身着四乐，人间福报啊，他这个他修善

有出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啊，我每天都买一份来看啊。啊，《人间福报》。那么在台湾、在大陆啊，有一些寺庙啊，也提倡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那人间佛教就求人天福报。那么学佛的人啊，求人天福报的确是占大多数。占大多数。我们可以去调查一下啊，凡是到寺院里面啊来拜啦，来求，这信众那么多，你问他来这里拜干什么啊？像我在台北市万华这个龙山寺啊，看到我那个信众很多，香火很盛啊。我从小也是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啊。这个三百多年的历史了。那也有很多年轻人年轻男女都去烧香去拜拜。那你可以去问问这些人来拜什么。大部分都问这个事业的问题啦，家庭的问题啦，婚姻的问题啦，儿女的问题啦，身体健康的问题啦。他事业做得怎么样啦，大部分是问这个问题，那这些都属于人天福报 的方面了。可能你很难得就是碰到一个人说我来求了生死出三界了。的确是这样大家可以去调查一下的确求人天福报的人占多数。那佛呢，大慈大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你来你要先求人天福报，那就也满我们的愿能够让我们得到人天福报只要如理如法的修行那人天福报不难得到了如果不如法不如理修行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了凡四训讲的求个人天福报 也不是很容易也是要懂得理论方法起码这个了凡四训还念通了才知道怎么去改造命运这个就求人天福报那么我们佛法主要是求超越六道轮回的但是呢很多人他来佛门他来种善根来做好事来捐钱出钱出力但是不能离相。这个叫着相修福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修福将来会得人天福报。那么如果离相修福他就超越了。金刚经讲了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那就超越了。同样是这样布施但是果报的不一样你离相修福超越六道。着相修福不能超越六道得人天福报。将来会升到这个荣华富贵的家庭或者呢福报更大的升天但是不能出六道。不能处理三界那么这个是跟着相跟不着相的关键不求佛慧就不求般若智慧了。我们要学金刚般若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我们要学金刚般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讲过金刚经这个讲义捷要我现在在台北也是跟一些同修在学来听金刚经的我来这边法言殊胜晚上都超过三十个我在台北才十几个 不到二十个所以十几个我就觉得法言殊胜所以这边呢多台北一倍一倍但网络上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不包括网络。

是讲现场的啊，我现场这边华严还比较殊胜啊，啊，这个金刚波罗啊，啊，也是我们啊要学习的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这些就是佛慧啊。那么身着四乐啊，就是求人天福报啦，啊，虽复修福求人天果啊，这个虽然修福啊，但是他得的果报就是人天福报，得这个果报不能超越三界。那得报之时啊，一切丰足啊，啊，果报现前呐，啊，那他真的是荣华富贵了，啊，享受福报。而未能出三界啊，这个就不能出离三界六道了。所以我们修福啊，我们如果没有金刚波罗的智慧啊，那叫着相，那么着相修福就不能超越三界六道。那么唯一的呢，可以超越就是修净土啊，但是你也不能求人天福报啊。印光大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啊，你现在修善作福啊，你不能有求人天福报的心啊，要把这个修的善啊，回向发愿啊，求生极乐世界啊，那你这个就超越了啊。这个修善啊，我们不求人天福报，求往生极乐世界。让我们往生的时候不要有障碍啊，我们就求这个了。那么求这个印光大师啊，也在文钞开始啊，有一些同修觉得，那我回向到极乐世界，但我现前这个就没福报了啊。印主啊开始啊说，你回向把这个修的善事啊，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是说你现前就得不到福报啊，你得到的福报了，比你啊没有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就更大更殊胜，你不求反而更多啊，所以大家就安心了啊。不然他想，哎呀，我现前这个生活怎么办呢 啊其实啊，你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你现前得到的人天福报啊，比你没有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得到的人天福报就更大更殊胜了，因为佛力加持啊，所以这个就不用害怕了啊，不用担心了啊。我们再看58，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那这一段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了。这个虽然啊这个种善根啊，这里讲啊，做大福田，这个做大福田呢，啊，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就是不是一般的福田啊，念佛是大福田啊，念佛啊，念佛是最大的福田啊。但是呢，虽然呢，种这个大福田呐，但是呢，取向分别呀，情执深重啊。那么这样啊，你要求出轮回啊，也办不到。那这个问题也很简单了啊，就是啊，放不下了。就是放不下啊，取向分别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啊，放不下啊，看不破放不下啊，情执深重
那《金刚经》就是帮助我们破。

取向分别了。那么在这个弥陀要解啊，偶遇祖师也给我们开示，就是能不能往生啊，关键在信念之有无啊，你是不是真信不怀疑啊，是不是真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往生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在信念之有无。但是我们念佛人啊，往往就疏忽这个信念，疏忽信念，重视啊行啊，就是怎么念佛，怎么打佛七。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特别提到信念。因为这个念佛法门啊，它的特色啊，就是在信念，关键在信念。那么如果没有信念啊，你就不能感应佛来接引了，因为我们是凡夫啊，我们自己功夫没有念到自得心开啊，那你自己没有办法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如果你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开示的啊，多次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念到大彻大悟了，当然你动个念头要去极乐世界就去了啊。就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那是很高的境界了啊，那个也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可以达到啊。普贤菩萨是十大愿王倒归极乐，你这个身体坏了啊，这个一切啊通通舍离了啊，但是这个十大愿王啊，他引导你到极乐世界，那是靠自己修十大愿王去极乐世界啊，他不是阿弥陀来接引的，这个不一样啊，他十大愿王自己引导他到极乐世界去了，那这个境界很高了。那我们凡夫是要佛来接引啊，我们是靠这个他力啊，佛来接引啊，凭什么佛来接引？他凭信念啊，你真相信，真愿意去啊，真愿意放下娑婆世界啊，这样就感应佛来接引啊。如果真信切愿啊，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临终一念十念啊，也必得佛慈悲啊，接引往生西方了。关键在信念之有。那么品位高下是念佛功夫的浅深。如果只是念佛啊，要念到像大势至菩萨讲的，念到弥陀经讲的四一心理一心啊，那这个没有信念啊，那个就跟一般通途法门一样啊，就变只靠自力的，没有他力。这个不同的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没有信念啊，这个只有念佛啊，那就跟一般法门是一样的，跟通途的法门是一样。净土它的特色，它特别的地方就是信念念佛，靠他力，这一点不同。这个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关键在信念啊。所以我们前几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同修啊，念佛啊，念到最后，念佛都很功夫都很好啊，念到最后就好像怎么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了，关键也是在信念的缺乏。而且这个念佛的功夫还没有达到福烦恼。这个念佛功夫增长，烦恼同步增长，自己不知道。这个所以这个没有经教啊，这个自己修到什么程度，这个也要请教善知识。

不能自己以为自己都不错了。这个也是我们的善知识啊，来提醒我们啊，这些都是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啊。那么这个信念呢，实在讲啊，也不容易啊。第一个就信呢，啊，信不容易啊。啊，如果很容易就信，那弥陀经佛不就讲错了吗？啊，这难信之法。这个信很难啊，难在信啊。啊，所以过去台湾有一个长老，一个老法师很有名的啊，那个一般佛学院啊都是依照他的著作在学习的。那早年啊，有一个同修拿他这位长老啊这位长老法师的一本著作啊，他这个书的名称呢，啊，叫《净土是难行道》，他的那个书的名称叫《净土是难行道》。那么那个同修拿那一本给我看呐，啊，我说我一看那个书的题目，我说他写错了，啊，《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如果他讲净土是难信道了就对了，那就跟弥陀经讲的就是相应的，那难行道就不对了啊。其实净土是难信易行，不是难行道，那其他法门叫难行道了。那净土啊，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啊，要容易啊，但是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也不能想得太困难啊，我们总是要啊虚心来学习啦。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学的功课就信念呢，啊，要信呐，啊，就是要断疑呀，啊。那断疑刚才跟大家这个分享啊，你念佛念经啊，或者听经闻法讲经说法，讲到疑跟断。那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一生的事件啊，早年老师劝他信净土，他也不反对，但是也没有真正接受了。但是他是从这个经教啊不断的深入，到最后才疑跟断，真正相信了。啊，他讲华严呢，啊，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才发现啊，文殊普贤呢，原来都修净土法门，那么他是从这个经教啊，深入啊，去断这个疑，那你用念佛的方法念到疑根断，哎，可以，老实念。啊，这个人的根器不同啊，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根器啊来修学。那么第一个是个信啊，第二个发愿呐，愿就是要出离心呐，啊，就是说我们要了生死的心呐，啊，就是这一生呐，啊，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那么这个愿呢，要出离心呐，啊，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的心呐，啊。这个我们听一听，我们也知道要出离心，但是就是生不起这个心呢，啊，我们还是留恋这个世界，贪恋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师父常讲的放不下啊，啊，所以我刚来第一天、第二天，那个陈宝英跟钱孝先他们夫妻两个，啊，就拿一本啊。过去啊，有同修把我们师父啊讲到放下是功夫啊，这些开示啊，把它收集起来啊。现在他还要再收集这个大清解讲到这个放下的啊。那么这个放下，我们师父讲的是很清楚，讲的很明白。我们有没有听明白呢？好像都明白了。如果你

真放下了，那就明白了。就好像我们雪庐老人给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啊，你要信佛啊，啊，道理是一样嘛。你真放下了，那就真听明白。虽然听了也会讲给大家听，也会劝人家放下啊，看到人家呢病得快死了啊，你要放下了，赶快念佛去净西方了啊啊，那会劝人，但是呢自己就放不下啊。如果轮到自己生病了，看就吓得要死啊啊，还不想死啊啊，那这不行啊。那就说明什么？没放下啦。啊，所以也不是说我们把我们师父这个看破放下拿来讲，拿来这个啊说给大家听啊啊，我们就是放下了，也不一定啊，你真放下才行啊啊，所以放下啊是功夫，下面就有个功夫。那我们现在呢听到这些道理也应该要放下，但是就是放不下啊。原因出在哪里啊？啊，这个放下是开悟了，觉悟了，发菩提心了 啊菩提心就觉悟的意思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放下了啊。但是啊，这个我们也是想花就花不起来啊。现在问题啊，我们出在啊没有低层功夫啊啊，就是没有断恶修善啊。这个恶业啊，十二业啊，是迷的根啊。所以无量寿经也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三辈往生啊，中辈啊，若不能大慈精戒，要当作善啊，这个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啊。所以我们如果不能断恶修善啊，我们这个迷根不能拔除，你就放不下啊，你这个关啊，你就关不起来啊，因为这个给我们障碍住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师父早年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是叫我们观印光大师那个史字啊这个啊庄师他们应该都才记得啊，我们不是床头啊，我们都住通铺嘛啊，我们没有一个人一间房间呢，通铺诶啊，我们是说住通铺啊，我做当家还是住通铺啊。隔壁那个美国的务成师啊，哦，睡在我旁边。那个打呼啊，那个木板会跳的。他睡得可熟了啊，我是整个晚上都不能睡啊。我们师父说都要睡通铺，他到处都是睡在一起。那我们每个人脚后面啊，就是上面一排柜子啊，我们师父就一个人发一张死贴在那里，他说你们躺下去说哦死了啊，但是呢好像看久了又麻麻痹痹的，好像死就反正现在还没死啊，就是说提不起那种警觉性啊。那这个原因啊，就是恶业障碍啊。所以我听我们师父讲《地藏经玄义》，在新加坡讲的，他讲到呢，恶业是迷的根哦。我听到这一句，哦，原来是如此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功课啊，这《无量寿经》是都佛都讲得很清楚，只是我们没有看清楚啊啊！你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你那个出离心啊，你生不起来。啊，这是真的了啊，这是我们现前啊大家的功课啊。所以断恶修善啊，那么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出离心就出离六道啊。

你这个观想啊，观实、观无常、观空啊，观不净，你才观得起来啊。不然我们要做观啊，这些障碍住，观不起来，没感觉啊。主要是被这个恶业啊障碍了啊，所以我们不能疏忽啊，断恶修善。好，那我们再看后面两条，我们念一念，还有几分钟啊。啊，59啊，当孝于佛，常念施恩，当令四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那么这个就是当孝于佛啊，我们对佛的开示啊，我们要能够去体会啊，要能够啊，这个依教奉行啊，常念施恩啊，啊，这个要尊师重道啊，尊师重道。那么尊师重道具体的做法就是当令四法久住不灭啊，我们要把这个法呢能够弘传下去了啊，不要让它断了啊。那么这个是真正的报佛恩、报师恩啊，不能啊这个背师叛道了。所以当坚持之，无得毁失。第60啊，受佛名回，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啊。那这个就是接受啊佛啊这个名回啊，这个很明白明确的一个教诲啊，我们应当啊要依教奉行啊，不要怀疑了啊，佛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矣。我们信佛啊就有福了，就得救了。好，我们这次讲座啊就到这里圆满了啊。那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一个月啊也快过去了啊。这我们下次啊有因缘啊，我们再来一起来学习。这次也这个承蒙大家的这个热烈接待啊，也非常非常感恩啊。那我们这个导师净老和尚啊往生极乐，那后续的啊我们要当令四法久住不灭啊，我们要继续啊来弘传下去。这样才是具体啊一个报师恩啊，具体的报师恩、报佛恩啊，这个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啊。那我们汉学院同学啊，这个学习传统文化也是我们老和尚啊晚年啊特别重视、特别强调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救世界啊，像这个情书制药啊，不但救中国，救世界啊，这个是真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啊，越来越乱，天灾人祸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现在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战争这个两方面呢、都有无辜的人民啊死难了啊。所以我们后天这个做法会我也给这个设个牌位啊，回向啊，这个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样了 啊求佛力加持啊。好，那么我们这一次到此圆满了啊，这个后天还有一个法会啊，这个我下个星期二我就先回台湾了啊，那明年呢 明年再来啊，明年看看什么时间呢 现在我也说不定啊，这个很多地方啊，很多事情啊临时性的，这个也很多方面呢很难事先预料啊，我只能说预定，不能确定。

这个先预定。啊，特别有这个73岁的老人了 啊，70不留宿，80不留餐，90不留坐啊，这个常理几要讲的呀。70岁的老人呐、啊，你不到你家呢，没有留他在你家住一晚了、啊，这个不失礼。80岁以上的老人呐、啊，没有留他在你家里吃一餐饭也不失礼。90岁的老人呐、啊。啊，到你家呢，没有留他说坐一下也不失礼，啊，大家去想一想啊，这个啊人呐、啊，啊上了年纪啊，那总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呐、啊，啊就是我们过去我们老和尚讲啊，春夏秋冬了 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切的行程呐、啊，我都不敢说确定，啊，我只能说预定，啊预定。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

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人间啊，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啊，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啊，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啊，所以这个阶段呢、啊，释迦牟尼佛啊就嘱咐啊地藏菩萨呢，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众子大人啊，地藏菩萨呢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念佛啊。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啊，只有净念，不夹杂妄念啊。那么念佛啊，念菩萨啊，这个心呢、啊，它是专一的啊，一念啊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啊，那么就不是真心啊，就不是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关键呢、啊，一念恭敬这四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啊。这个不学佛的人啊，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啊！这是随类化身呐、啊，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呐、啊，各种形象啊，有情无情的。啊，总是啊，在劝导、启发众生呢、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呢、啊。啊，前面呢、啊、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
拜多少佛这

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所以一定要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现在学佛的人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的。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有了这个基础，学大圣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莫视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发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虚空藏菩萨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虚空藏他是讲空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对众生有什么利益有什么福利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有又归到空，实际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了。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佛法讲的空它是真空妙有那不是偏空这个不能误会这是给我们说出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他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
地藏菩萨形象，

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啊？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

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啊，谛听啊，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发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三礼，得28种利益。这段是大略啊说修学的方法，也就是要怎样来修福。香发饮食等四项上种种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总的方面呢，就是表示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三礼是身教，做出来给大众看，做出来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如果这样修能得28种利益下面就给我们列出28种利益。一则天龙护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胜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极易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见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次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持敏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那么佛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28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这个人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那又常常给人家说明地藏经的功德利益说人说明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极胜上因，胜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

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啊不会缺乏，疾疫不临啊，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啊传染病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啊，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啊，这个疾病瘟疫啊不会遭遇到。离水火灾啊，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那遇不到强盗、小偷，那来给你抢劫、偷窃，啊，你的财物啊不会损失。人见清净啊，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啊，恶人呐、啊、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啊，这个在历史上啊，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啊，也都有这些记载，啊，的确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啊，恶人见到啊，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啊，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啊，鬼神卫护保佑。啊，我们一般讲啊，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啊，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女转男生，啊，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她厌恶她这个女生啊，因为女生啊比男生苦处还要多，啊，所以她不愿意啊来生再受女生了。想得到男生，那么他来生来世啊，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啊，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那如果不厌恶女生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啊大臣的儿女啊，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我们现在讲啊，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啊，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啊，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或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啊，才感得啊这一生啊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啊，这是过去生啊，他也修这个大福报啊。数字命通啊，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啊。如果知道数命啊，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啊。如果不知道数命啊，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啊，不知道继续修福了，啊，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啊，所以这个数字啊，数字命通啊，非常重要，啊，知道过去生啊，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啊，知道啊三世因果，啊，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啊不断的继续修善啊，这个修善他不断
断热修缮啊，它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啊，业障消除，那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啊，自己成立正心，修身齐家啊，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恒消灭啊，诸恒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啊，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去处尽通啊，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啊，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啊，声闻缘觉菩萨啊，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啊，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啊，就是晚上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啊，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啊，有感应了啊，也不再做噩梦。先王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王。我们的先人祖先啊，父母祖先啊，如果堕到三恶道啊，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啊，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啊，生道啊，人天三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啊，会生在有福之家。啊，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啊，诸佛菩萨呢，那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啊，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啊，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啊，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呢、啊，他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啊，总会有这个因缘，啊，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啊，不一定是在后生，啊，可能后生再后生。或者无量劫之后，因为种了这个因、啊、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因为呢，生生世世、啊、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啊、所以你来世、啊、转生投胎会再遇到佛法、啊、那么看哪个时候啊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总有一天会成佛的，所以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礼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啊、这个世尊的答复、啊、分为两段、啊、前面一段、啊、讲二十八种利益、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啊，那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啊，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啊，其他还有五道啊，天龙鬼神啊，那么天龙鬼神啊，他们恭敬赞叹瞻礼地藏菩萨
所得到的利益。

得七种利益：一则树超圣地，二则二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啊，这是啊，天龙鬼神啊，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树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啊，如果以世间啊没有脱离六道，啊，这个圣地就是欲界天以上了，啊，欲界天、世界天。那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啊，证得菩萨果位。二业消灭啊，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二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啊，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啊，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啊，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散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啊，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啊，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啊，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啊，帮助啊啊这些天龙鬼神啊，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啊也决定啊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天龙鬼神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将来啊也决定啊毕竟成佛了啊。那么上面啊是世尊回答西供养菩萨呢啊，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呢所获得的福利啊，功德利益啊，那说到这里呀、啊，下面呢、啊，就是总结了啊。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啊，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啊，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啊，天龙鬼神通通到了啊，那么这一会啊是无比的盛况啊啊，那个显示啊这部经它的重要啊，一切诸佛菩萨啊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啊，才能成就无上道。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是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英共。

向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以一切众会俱护瞻礼，合掌而退。这个时候啊，刀立天亦无量香发，天衣诸缨啊，天衣啊，珠宝璎珞啊，这个是以祥瑞啊，以这个祥瑞啊，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佛讲完这个经啊，那这个在刀立天宫啊啊，就示现啊这种祥瑞啊，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啊，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啊，再次瞻礼啊，一切众会啊，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那么念念不舍的散去。这个法会啊，那么就非常啊殊胜圆满。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我们同修啊，也可以要常常听啊啊，也很方便啊。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啊，他们还没有听过啊，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啊，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网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啊，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的这个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那赞叹呢、啊，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啊，大家呢啊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哎，将来啊必定成佛。那现在啊，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啊，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啊，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啊《地藏经》的讲记啊，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啊再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

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我们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下一尊佛弥勒佛出世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根据经典上讲是56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这个人间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7000万年没有佛法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那是不是就不度众生呢？活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佛出世，那么由菩萨来担任教化的工作所以这个阶段释迦牟尼佛就嘱咐地藏菩萨由地藏菩萨来担任这个没有佛法时期教化众生的重责大任地藏菩萨

也这个接受世尊的嘱咐。请再看下面经文：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脱世人，于生死中速得解脱。一念恭敬，一念是专心、专一，一念是净念，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念佛啊，三个要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不夹杂呢，妄念啊，只有净念，不夹杂妄念啊。那么念佛啊，念菩萨啊，这个心呢、啊，它是专一的啊，一念啊是净念，这一念恭敬就是真心的恭敬。那如果很多妄念啊，那么就不是真心啊，就不是恭敬了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关键呢、啊，一念恭敬这四个字。以佛法中善恶果报就在眼前，明白这个道理就是在佛法中。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人啊，这一点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啊。这个不学佛的人啊，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佛法了。所以佛法是觉法，只要他觉悟，以一念真诚忏悔求救，地藏菩萨一定帮助，百千方便。啊，这是随类化身呐、啊，地藏菩萨呢，随类现各种身来帮助众生呐、啊，各种形象，啊，有情无情的，啊，总是啊，在劝导启发众生呐、啊，断恶修善，回头是岸，啊，不管是视线逆境顺境，总是帮助众生觉悟回头的啊。那么回头啊，那么在生死道中啊，很快就能得到解脱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况闻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于无上道永不退转啊。那这一段是讲学佛的人了、啊。前面、啊、那一段不一定他是学佛的、啊、这一段是专讲学佛的人，已经学佛的人。学佛的人可贵之处是在念念修行、啊、这个修行啊，一定不能误会、啊、不能以为说我今天念了几部经、啊、念了多少佛、啊、拜多少佛，这叫修行、啊、这是修行的一个形式。那么修行真正的内容啊，是念念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个才叫修行。那么要修行，一定要先知道自己有过失，一定要反省、改过。如果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那么也就不会去改过了啊。所以一定要啊反省改过，我们在菩提道上啊才能勇猛精进而不退转啊。这个我们要修行，实在讲啊，现在

学佛的人呢、啊，缺乏基础，就人天善法的基础。在我们中国讲啊，没有儒道的基础，又没有学佛，又没有小圣，从小圣经学起，啊，一下子学大圣佛法，实在讲啊，这个就很难有成就了，很难说不退转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啊，来补习这个功课，从做人开始，啊，有了这个基础，学大圣佛法，那就没问题了。说是已时，会中有一菩萨名虚空藏，科注：此经使文殊发问。未非大智，末世地藏端倪，中空藏收科，已非太虚安敏大士化机，乃色有归空，全假即空意也。而空藏问福利者，乃从空谈有，全空即假意也。空假不二，当体即中，圆融妙行，同归密藏，故中呼虚空藏。那么这段经文 就是在这个大会当中啊，虚空藏菩萨的他起来发问了。那这个科注就是把这个表法的意思给我们说出来了。把虚空藏菩萨作为全经结束的义理给我们点出来。太虚与空皆是说真如本性，最后一切消归自性，才是真正的圆满。虚空藏他是讲空但是虚空藏他却问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福利啊。那这个就是以空来显示这个有，有又归到空，实际空有不二，就是中道妙行了。那这个地方也是给我们一个表法佛法讲的空它是真空妙有那不是偏空这个不能误会这是给我们说出为什么虚空藏在这个时候出来他表这个很重要的法，空有不二。我们看下面经文：薄佛言，世尊，我自制刀立，闻以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势力，不可思议。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龙，闻此经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礼形象，得几种福利。唯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等略而说之。地藏菩萨威德神力，度化众生种种功德不可思议，读经闻名，瞻仰地藏菩萨形象，能得多少种福利，能得多大的福利那地藏这个虚空藏菩萨呢，请问释迦牟尼佛这个问题请佛来开示。佛告虚空藏菩萨：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说之。那么佛嘱咐他呢，要仔细的听谛听是仔细听。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见地藏形象，即闻此经，乃至读诵，香发饮食、衣服、珍宝、布施供养、赞叹瞻礼，得28种利益。这段是大略说修学的方法也就是
要怎样来修福。香花饮食等事项上种种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总的方面呢，就是表示自己发心发愿依教奉行，表这个意思。赞叹是言教，为人演说这部经，介绍这部经，这个都是属于赞叹。介绍人家来读地藏经，讲解地藏经给别人听，那劝大家一起来读诵地藏经，那么这个都是属于赞叹。瞻礼是身教，做出来给大众看，做出来让大家看，这个是属于身，身教，这才是真正修福，如果这样修能得28种利益下面就给我们列出28种利益。一则天龙覆念，二则善果日增，三则极盛上因，四则菩提不退，五则衣食丰足，六则极意不临，七则离水火灾，八则无盗贼恶，九则人见清净，十则鬼神住持，十一则女转男身，十二则为王臣女，十三则端正相好，十四则多生天上，十五则或为帝王，十六则数字命通，十七则有求皆从，十八则眷属欢乐，十九则诸恨消灭，二十则业道永除，二十一则去处尽通，二十二则夜梦安乐，二十三则先王离苦，二十四则束缚受身，二十五则诸圣赞叹，二十六则聪明立根，二十七则劳持敏心，二十八则毕竟成佛。那么佛说出了这个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那么可以获得这28种利益。那么第一个，天龙护念就是护法神会保佑你，善果日增这个人心善行善，见相闻经，读诵经典，供养是行善，行为上这个表现的善，又能为人演说那又常常给人家说明地藏经的功德利益说人说明地藏经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这个人他的业障就天天消除了，善果天天增长，极盛上因，盛上因是成佛之因，你现在在修这个成佛的因不久将来就成佛了。菩提不退，菩提是讲菩提心，菩提心是决心，决心不退，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事物不迷惑，不颠倒，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衣食丰足就是衣食不会缺乏，疾疫不临不生病，而且不会遭遇传染病像现在这个新冠疫情这个就不会受到感染因为有这个地藏菩萨加持，护法神保佑这个疾病瘟疫不会
遭遇到。离水火灾啊，不会遭遇水灾、火灾的灾难。无盗贼恶，那遇不到强盗、小偷，那来给你抢劫、偷窃，啊，你的财物啊不会损失。人见清净啊，真正修行人心地善良、慈悲，待人诚恳和蔼，啊，恶人呐、啊、也会对你恭敬三分了。啊，这个在历史上啊，啊，我们看这些得意故事。也都有这些记载、啊、的确啊，真正修行人真正善人、啊、恶人见到啊，对他都恭敬。鬼神住持、啊、这个儒教修行的人啊，鬼神卫护保佑、啊、我们一般讲啊，得到护法神的保佑了啊，你不用去求他保佑，他会自动来保佑你。女转男生啊，这个是有一些女众啊，他厌恶他这个女生啊，因为女生啊比男生苦处还要多啊，所以他不愿意啊来生再受女生了 啊想得到男生啊，那么他来生来世啊，他能够如愿转为男生了。为王臣女啊，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那如果不厌恶女生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会作为国王啊大臣的儿女啊，就是出生于国王大臣富贵之家啊。我们现在讲啊，他会生在贵族，端正相好啊，相随心转，心好相就好，多生天上啊，修的福报大，福报大呢，在人间没有地方享受了啊，那就往生到天国去享天福了。后为帝王，那每个国家地区的领导都是过去生中修大福报啊，才感得啊这一生啊他能做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导人，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啊，这是过去生啊，他要修这个大福报啊。数字命通啊，知道数字的状况，那这一条很重要啊。如果知道数命啊，他就会继续在修福了啊。如果不知道数命啊，过去生修福，这一生忘记了啊，不知道继续修福了啊，而且在享福的时候又造罪业，那来生就堕落三恶道了。啊，所以这个数字啊，数字命通啊，非常重要。啊，知道过去生啊，自己怎么修的，这一生得这个果报。啊，知道啊，三世因果。啊，明了因果，他就能深信因果，他才能保持啊，不断。的继续修善啊，这个修善它不断啊，断恶修善啊，它能够生生世世都能够保持。有求皆从啊，业障消除，但没有障碍，自然有求必应。眷属欢乐啊，自己成立正心修身齐家啊，那一家当然都很欢乐了，很欢喜快乐。诸恒消灭啊，诸恒消灭就是说意外灾难也消除了，也遇不到了。业道永除啊，就是不会再堕三恶道了啊，那这个就非常殊胜了。
去处尽通，那么人死了之后摆在面前是十条道路，就是十法界。凡夫受业力牵引，无法选择。觉悟的人无论选择哪一道都通达，没有障碍。欲界天、色界天、声闻缘觉菩萨，这些都凭自己来选择，他要去哪里都没有障碍了。夜梦安乐，就是晚上睡觉也不会再一直做噩梦了，过去常常做噩梦，那现在透过这样的修学有感应了，也不再做噩梦。先往离苦，那自己修行有功德，也能使这个先王我们的先人祖先父母祖先如果堕到三恶道也能减少他们的痛苦也能帮助他们脱离三恶道生到人天善道。束缚受身，那么会来生会生在有福之家有福报的家庭。诸圣赞叹诸佛菩萨呢看到都赞叹。聪明立根这个是从法布施所得到的果报。老慈悯心那么就是他会有慈悲心会怜悯一切众生，这个心他会不断的增长。毕竟成佛，那这一生没有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退成佛，将来总会有这个因缘会再遇到。缘不一定是在来生不一定是在后生可能后生再后生或者无量劫之后因为种了这个因那决定会再遇到这个缘因为呢生生世世常常都有诸佛在护念，有地藏菩萨呢冥冥当中的加持所以你来世转生投胎会再遇到佛法那么看哪个时候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么那一生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总有一天会成佛的，所以毕竟成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虚空藏菩萨，若现在未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理地藏行，或闻地藏本愿事行，赞叹瞻礼。这个世尊的答复分为两段前面一段讲28种利益是对末法时期善男子善女人依教修行的人所说的。那么这一段呢讲七种利益这个不是针对我们人道的众生是人道之外的众生其他还有五道天龙鬼神那么天龙鬼神他们恭敬赞叹瞻礼地藏菩萨所得到的利益。得七种利益，一则速超圣地，二则恶业消灭，三则诸佛护临，四则菩提不退，五则增长本力，六则宿命皆通，七则毕竟成佛。这是天龙鬼神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可以得到这七种利益。那么第一个是速超圣地，圣地是菩萨果位

一般世间善，圣地是诸天啊。如果以世间呢、啊，没有脱离六道啊，这个圣地就是欲界天以上了啊，欲界天、世界天啊。如果出世间呢，那是菩萨果位了啊，真的菩萨果位。二业消灭啊，这些鬼神是凡夫。没有离开六道，烦恼习气很重，常常闻法受佛法熏陶，恶业种子渐渐消灭。诸佛护临啊，感得诸佛来护念，菩提不退，常常保持菩提心，保持觉悟的心，好善的心，利益众生的心。增长本力，增长根本智，根本智是清净心、平等心，宿命皆通，神通是本能，依定力而现前，心思散乱，本能就不现前，心越清净，智慧德能就越强。那这个是成一个正比例了。所以这个是禅定的功夫。有禅定的功夫。那么佛力加持帮助这些天龙鬼神他们也能成就禅定的功夫。毕竟成佛，那将来也决定成就无上菩提。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那天龙鬼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遇到佛法，在佛法种这个因将来也决定毕竟成佛了那么上面是世尊回答虚空藏菩萨呢这个供养赞叹三昧地藏菩萨所获得的福利功德利益说到这里下面呢就是总结了我们看经文，尔时十方一切诸来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未曾有。这个是诸佛如来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诸佛赞叹就是给释迦牟尼佛做证明，他所讲的句句都是真实。那么地藏菩萨这一会非常殊胜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通通来参加。那佛都来了，当然菩萨都不缺席天龙鬼神通通到了那么这一会是无比的盛况这个显示这部经它的重要一切诸佛菩萨都必须有地藏菩萨本愿经的地基基础才能成就无上道。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是时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萨已，一切众会俱复瞻礼，合掌而退。这个时候刀立天欲无量香发。天衣诸鹰天衣珠宝璎珞这个是以祥瑞以这个祥瑞供养释迦牟尼佛以及供养地藏菩萨这个佛讲完这个经那这个在刀立天宫
就

实现啊这种祥会啊，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啊，地藏菩萨，一切众会包括诸佛如来啊，再次瞻礼啊，一切众会啊，俱复瞻礼，合掌而退啊，那么恋恋不舍的散去。这个法会啊，那么就非常啊殊胜圆满。那么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我们同修啊，也可以要常常听啊，啊也很方便啊。啊，现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啊都有重播啊，也都放到网站上，也欢迎大家啊来收看。那么有一些同修的亲戚朋友啊，他们还没有听过啊，也可以介绍他们来听啊，因为现在呢在网络啊。点播啊，那么点我们华藏净宗弘化网点播也很方便。那这个重播都会有做出字幕啊，我们首播之后就会长期的一个重播啊，会放到这个网站，放在这个网站啊，啊提供大家呢来点播。那么这也要靠我们诸位同修啊。大家多多的这个去介绍啊，这个也就是赞叹地藏菩萨了啊。那赞叹啊，瞻礼供养地藏菩萨啊，这个也是很具体的做法啊，让更多的人来接触到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讲记。啊，深入浅出啊，我们一听啊，也很容易明白。大家呢啊，同共发心啊，所以你辗转的介绍，就是我们这个最后一品经讲的啊，你赞叹瞻仰瞻礼地藏菩萨，哎，将来啊必定成佛。那现在啊，啊可以得到啊诸佛加持，护法神的保佑。啊，保佑大家呢，这个福慧增长，六十吉祥，身心安康，阖家平安。好，那我们这次啊，《地藏经》的讲记啊，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下次啊再见，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662页，好，我们从最后一行经文看起。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胡贵合掌薄佛言，世尊，唯愿世尊不以为虑。这一段经文，地藏菩萨接受前面世尊的护主，地藏菩萨向世尊报告，他愿意承担起末法时期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之前这一段时间担任度化众生的使命。释迦牟尼佛的法印

了12000年，我们现在呢过了3000年，后面呢还有9000年。9000年后啊，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就没有佛法了。一直要等到啊下一尊佛弥勒佛啊出世啊，那个时候才有佛法。这个当中时间呢、啊，根据经典上讲是56亿7000万年，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啊，这个人间啊，这个当中，释迦牟尼佛的法灭尽之后。有56亿7000万年没有佛法啊，因为没有佛出世。那么没有佛出世。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39无邪则损其智多以虚受之，天道沉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则未尝有也，故曰自贤者，则天下之善言，不得闻其而已。这条出自于卷十《孔子家语》。为学之人，应当不断减损自己的骄傲自满，永远以谦虚的心接受一切人事物给予的启发。大自然的法则是万事万物的发展一旦达到极致，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因此凡是抱持自满态度而能长久的人从未有过，他能够保持长久，这个是从来没有的。所以说自己认为了不起的人，天底下有益的善言他就再也听不进了。一个人啊，如果自满，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自己很贤能了，都比别人强了，骄傲的态度啊一直在增长，天底下对他有利益的这些善言啊好的言语啊，他也听不到，也听不进去，这就不能持久了。所以谦虚啊，是我们都要学习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地方啊，去留意啊，自己的心态，往往自己得意的时候啊，就会自高自满，那这就不能长久，到最后啊，就必定会失败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0，不自见故明，不自恃故彰，不自华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条出自于卷34老子。这个华是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意思。矜是恃己之能，

0: 啊，这是仗势啊自己的才能啊，这个叫矜。这条讲啊，不执着自己的主观成见，而从天下人的角度看事物，所以对事物看得分明，不自以为是，而吸取天下人的正确看法，所以圣德显现于外，不自我夸耀，所以能成就功业，不自恃己能，不仗恃自己的能力，自高自大，所以长久不为啊。正因为啊不与人争，所以天下没有谁能与他相争。这一条啊，老子教我们啊，不争啊，凡事啊让啊不争，所以没有人啊跟他相争了啊，所以这个是谦虚啊啊所表现的啊这个圣德，不夸耀自己啊，也不仗势啊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就能够长久了，保持他的功业不衰。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1。君子务修诸内而让之于外，务积于身而处之以不足。这条出自于卷48体论。君子致力于对内修养自身，一个君子啊，着重啊在自身的修养。佛家讲啊，修行，而对外谦让，那么对外面的人啊，一些人事物啊，那么都是以谦虚啊这个礼让这样的态度啊来对外面的一切。所谓啊，让位于贤，让功于众，让名于上了。啊，这个礼让，这个官位不跟人家争，啊，让这个贤能的人呐、啊，那么他们来担任，啊，不会去争那个官位，让位于贤，啊，自己有能力啊，也不去争，别人呐、啊。能力跟我差不多，让给他，不去争这个位置。别人能力比我好，当然更要让了。啊，所以一个君子他的态度就是这样，绝对不会啊去争一个官位。所谓啊让位于贤，让功于众，自己不争功，啊让给大众，啊纵然啊自己做了很大的功劳。自己也不居功，总是把这些功劳啊让给大众，啊，都是属于大众的啊，自己啊不居功了，让名于上，好的名声呐、啊，啊，自己呀 啊也不争这个名，啊，这个名啊让给啊上面的领导，啊，好像我们在一个单位，那么做了一些好事，或者有很多。奉献，总是啊，这个名啊，都归于上面的领导，就是让给上面的人了，啊，或者是自己的长辈领导，

0: 浪名以上，不争名，不争功，不争位，这是一个君子，那么他的修养，谦虚的态度，我们叫谦让。那么君子致力于积累自身的德行、智慧、能力，他致力的就是自己啊，本身道德、学问，累积自身的德行、智慧、能力，而时时刻刻以自己还很不足来自处，那总觉得啊自己还不够，所以一个人啊，无论修学到哪一个程度，总是觉得啊还不足，那么这样啊，他的道德学问啊就会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进步了。这些都是我们大家要学习的一个地方啊，一个态度，就是谦让。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42。谦，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婆多益寡，称物平施。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地中有山，这个是指谦卦，下艮为山，上坤为地，犹如山在地之中。这个是谦卦啊的一个表象。这个婆啊，这个字是减少的意思啊，称啊是权衡了。这一条讲谦卦啊，就是易经啊。谦这一卦，那么谦卦呢，在象传说，谦卦的卦象是艮山下坤地上啊，这个艮呢、是山在下面，坤呢是地在上面啊，这个山在下，地在上，为高山。隐藏于地中之表象啊，就是山啊倒过来了啊，我们看那个山啊高高的啊，那么这一卦呢，这个山呢倒过来啊，在地当中了，那个地啊在上面了啊，所以这个高山呢 隐藏在地当中，表谦的现象，谦卦的现象啊，就像啊山呢、在地当中一样。那么这是象征呢、高才美德隐藏于心中而不外露。啊，一个人呢、他有很高的才能，有很好的美德但是啊，他隐藏于心中，不对外啊去炫耀了，不外露就是不去夸耀，不去炫耀自己很有才能。自己很有美德他不外露那么所谓真人不露相，高才美德藏于心中不外露所以称作谦谦虚君子总是损多益少衡量各种事物，然后取长补短，使其平均。那么这个是一个君子啊待人处事的态度不会跟人争，那总是啊衡量各种事物

0: 啊，损多益少，多的就去补充这个少的啊，这个就是取长补短，使其平均了 啊。那么这一条啊，根据啊《牵挂象传》说的啊这个义理啊，我们用在啊生活当中啊，待人处事接物啊，就是以这个谦的态度啊，那么来待人处事接物啊，这个就平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七谦虚143。夫谦德之光，周易所美，满意之位，道家之所见，故君子弗大而欲进，绝龙而易攻，远察近览，俯仰有则，明珠击杖，颗珠盘盂，兢兢业业，无怠无方，如此则百福四合，庆流无穷矣。这一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啊，之啊，这个字啊是原文，击呀 啊就是我们一般讲这个几案啊，小桌子，一般讲茶几啦，小桌子，放置啊物件的一个小桌子。这个盘盂啊，盘盂盂啊，并称啊，用于啊盛物。古代呢，常将这个名言啊，我们一般讲座右铭，或者是公鸡呀 啊刻于这个盘盂。以为啊法剑刻在盘里啊，那么天天会看到啊，所以这个盘啊，古代啊盛水的器皿，盛汤的啊器皿，兢兢业业啊是谨慎戒惧的样子，兢兢呢就是小心啊谨慎，业业是为忌啊，这个贺是成熟。这条讲谦虚仁德的光彩就清光了，是周易啊大力称美的，过满则易的位置是道家引以为戒的啊，所谓啊满招损啊谦受益了啊，一个水桶一个杯子，你水装太满了，它就溢出来了啊，就流失掉了啊，这个就是形容啊，啊，一个人如果自满呐、啊，就像那个水一样啊，满出来，啊、那么他就流失掉了。啊，那么这是道家呢，以你为戒的，啊，就是不可以自满，不可以太过于自满。所以君子福越大越精进，啊，福报越大呢，那么他这个谨慎。畏惧的心呐、啊，就越大了，越小心谨慎，啊，不敢自满。官呐、啊，做得越高啊，越谦恭了。这是一个君子的态度啊，谦恭的态度，谦恭谨慎。观察古人和今人一举一动都有准则。这个古时候的跟现在的人啊，那么。他的举动啊，都有一个准则。将铭文呢、啊、刻在几案和拐杖上，刻在啊盘啊和椅上，就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地方啊。那么这些东西啊，日常啊常用啊，所以刻在那上面呢 啊时时刻刻可以看得到。兢兢业业，不敢怠慢。这样呢，就能承载百福，福泽绵长了啊！所以谦虚仁德啊，谦恭谨慎啊，这个官位越大，财富越多啊，就要越谦虚啊，这样啊，才能保持长久。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一四四。凡去舍之患，在于见可欲而不利其败，见可利而不利其害，故动静于为路。习孙叔敖三相楚国，而其心欲卑，每易怒而其思欲薄，位之高而其礼欲恭，正考户以柔而走，任平众持其事意，此皆所满以充为臣之体也。这条出自于见48体论。这个去舍啊，就是取舍的意思啊。去啊，通那个取。这个与柔啊，这是恭敬的样子啊。这个与啊，就是曲背了，弯腰啊。这个柔啊，是身体啊弯曲啊，表示啊恭敬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一条讲啊，一般人啊在进退取舍时常患的毛病是只看到自己的欲望可以满足而不考虑失败。啊，只有见到欲望啊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有去考虑到了啊失败的问题。只看到可以获得利益而不考虑其带来的危害。啊，这个就是只有看到利啊，没有看到害。所以我们中国文字啊，都有很深的道理。啊，就讲利害利害了。啊，不能只有看到利。啊，没有去考虑到啊，这个利后面会带来什么损害。所以稍有行动就接近危险此路。啊，如果没有考虑到利害，没有考虑到失败，只有想要满足欲望，想要得到利益，那么这个就很接近了，危险跟耻辱了。过去孙叔敖三次做楚国宰相，孙叔敖啊三次啊做这个楚国的宰相啊，这三相楚国。那么这个宰相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那么他做到这么高的官位啊，而其内心呢、更为谦卑了啊，他不是官做的越高越傲慢啊，孙叔敖啊官做越高啊越谦卑，每次啊增加了俸禄，他的施舍就更为广泛啊，因为官位高了，那么得到的俸禄也就多了，多了呢他的布施啊就更多了，布施给一些需要的人。那么地位呢越高啊，他待人就越加谦恭啊，他就

0: 更谦卑了，啊，这是孙叔敖。那么他这种谦虚的态度，恭敬的态度。啊，孔子的先祖啊，正考户谦卑恭敬的行走。那么晏婴啊，推却不受君王封赏的诚意。啊，这个孔子的先祖正考户了、啊。非常谦卑恭敬的行走，走路啊，他没有傲慢的那种态度。那么晏婴啊，推却啊不受君王封赏的诚意啊，他推辞了。他们都是以淡泊谦逊的态度身居选位，虽然啊居在啊这个龙显的地位啊，但是呢过着很淡泊的生活啊，很谦逊的态度来对大家，保守基业，这个是作为啊臣子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啊，这是一个臣子啊应该有这样的修养，就是谦虚，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呐、要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5。舜戒禹曰：临哉临哉，言慎所进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已也。这一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临哉临哉，出自尚书遗书意记。其朋其朋，出自尚书周书洛告。这一条是讲谨慎啦。那么虞舜就是舜王啊。舜啊把这个王位啊让给禹啊，那么告诫这个夏禹了，说临哉临哉了啊，就是说了要慎重啊选择所亲近的大臣。这个舜啊把这个王位啊让给禹，那么就提醒他了，你要很谨慎选择啊所亲近的这些大臣，因为必定啊都用到大臣了，但是大臣啊要慎重选择，不能没有慎重啊去选择。如果选择的大臣啊是不好的，那么这个国家呢啊就败坏了。那么到了周朝啊周公摄政，这个周公啊代理这个成王。这个成王啊那个时候年纪小，所以周公啊代理，那么扶持这个成王。那么成王成年了，周公就把这个位置啊还给他了，由他自己来执政。那么周公就告诫成王说：其朋其朋，意思啊就是说你要慎重选择所交往的人。那这个朋友啊往来啊这个要慎重选择了。不能啊乱交朋友了。如果交到坏朋友啊就被带坏了。将来啊你是一国之主啊被带坏了，那么就会损害整个国家人民了。所以周公就提醒周成王选择朋友啊交往的人要慎重好的朋友你才

0: 交往，不好的你就远离了。所以这个用的大臣啊，还有交往的人都必须啊慎重选择，一定要选择贤能的人啊，才能够任命交往。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
1: 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6。孔子曰，临事而惧，奚不惧。亦曰，若履虎尾，终之极。若群臣之众，皆戒慎恐惧，若履虎尾，则何不惧之有乎？这条出自于谏36，诗子。这个奚是少有不多的意思。戒慎是警惕谨慎。惧这个字是成就成功。这条孔子说，处理事情能保持戒慎恐惧之心，就很少有办不到的事。易经说，如果做事能像踩在老虎尾巴上一样战兢惕立，并且始终如此，就能得到吉祥顺利。假如国家所有的官员对待工作都能够保持警惕谨慎的态度，就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面，那么又有什么事情办不好呢？这一条主要教我们做这个事情始终都要戒慎恐惧，就好像踩在老虎的尾巴了。那么踩在老虎的尾巴呢，要非常小心了。这个如果一不小心那就被老虎吃掉了，所以要小心谨慎的去应对了，去做事如果对工作态度都能够用戒慎恐惧谨慎态度无论大事小事都是这样的态度来做事那没有一样事情办不好的那么这个就是始终开始到最后都是这样的态度那就没有什么事情办不好了这个一定可以办得好。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7。是故君子敬孤独而慎幽微，虽在隐逸，鬼神不得见其细，况于游宴乎？这一条出自于卷46中论。君子孤身独处时，恭敬庄重。那么是讲啊，一个君子啊，他自己一个人啊，独自独处，这个时候啊，他也不失庄重了啊，也是啊，保持啊恭敬庄重的态度，不会说自己一个人那就随随便便的了。在隐微之处，隐约细微之处，也是啊小心谨慎了。虽然啊没有人在旁边，他也是非常的小心谨慎。即使在无人能见的隐蔽之处，心念都不会偏斜，连起心动念也不敢起这个邪念了。就像这个儒家讲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就是旁边都没有人但是就如同有十个眼睛十个指头指着自己看着自己一样。那么这个也就是对天地鬼神的一个敬畏了。因而鬼神都看不到他的故事因为没有人的地方但是天地鬼神都很多都在监察因此一个君子独处，他还是恭敬谨慎不敢起邪念，所以鬼神也都看不到他的过失了。更何况是游乐宴饮之时呢那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那当然他是更为恭敬谨慎了这个就是讲君子他恭敬谨慎的一个态度有人没有人他都是一样的恭敬谨慎，不敢随便，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8，居宠思维，往弗为位，弗位入位。这一条出自于谏二尚书。处在贵宠的位置，要想到危险而有所畏惧，没有一件事不敬畏啊。那么这个是处在啊高贵受宠的位置，就要想到啊危险的时候了。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受宠若惊了啊，对每一件事情啊都存有敬畏之心，这个恭敬。畏惧谨慎啊，这个怕做不好啊，所以不得已啊得意忘形了啊，受到宠爱了啊，如果什么都不怕，就会堕入可畏的困境了啊。处在高官高的地位啊，又受到上面领导的宠爱，如果无所畏惧，那么就会有可畏的困境啊到来，对每一件事情啊都不可以轻忽啊，不能啊轻视，不能疏忽，对任何事情啊都要啊恭敬畏慎啊，要有畏惧心，要谨慎来处理，绝对不可以得意忘形。

0: 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49。君子之于己也，无事而不惧焉。我之有善，惧人之谓无好也。我之有不善，惧人之必无恶也。见人之善，惧我之不能修也；见人之不善，惧我之必若彼也。这条出自于见46中论。惧是戒慎恐惧，好啊是喜爱爱好，修啊啊就是学习了。君子对于自身没有不警戒恐惧的事情，所谓啊戒慎恐惧了。自己有善行美德，则戒惧别人未必就喜欢自己；自己有不善，则戒惧别人肯定会厌恶自己。看见别人的善行美德，则戒惧自己不能学到，不能向他学习；看见别人的不善，则戒惧自己必定会像他那样啊！如果不提高警觉啊，反省改过，那看到别人不好的，恐怕呢啊，我们受到他的影响啊，也跟他学着不好的事情啊。所以以上啊啊讲的啊。一个君子啊，自己本身啊，没有一桩事情啊不戒慎恐惧的，对任何事情善的恶的都是戒慎恐惧啊。这个善啊也是戒慎恐惧，恶也是戒慎恐惧，所以君子没有一桩事情他不谨慎的，做善也要戒慎恐惧了。看到别人不善啊，自己要戒慎恐惧啊，怕学坏了啊，自己修善了，未必别人就会喜欢自己啊。那看到别人的善行美德啊，那么也恐怕自己啊不能学得到。这个是一个君子啊，他对任何事情的一个谨慎态度，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前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0。目望视则隐，而望闻则惑，口望言则乱，三观则不可不慎守也。这条出自于建士十一淮南子。

啊，眼睛啊乱看的、啊、就会失去节制了。特别现在啊，这些电视电脑的节目太多，五花八门，我们如果没有选择性的看啊，那的确啊看太多了就失去节制，耳朵乱听就会产生迷惑。比如听人演讲啊，一个人啊讲一种言论，到最后

0: 三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不可以乱听啊，无论在家出家的大德啊、讲经啊，都不可以听啊，只能听他一个人的。为什么呢？啊，因为听多了就无所适从，每一个大德讲的都有道理，到最后啊，不晓得依谁的啊。后来呢，他遵守了半年，就得到好处，心清净了。原来李老师规定啊，五年不可以乱看乱听啊，过去学的都要放下啊，这三个条件啊。后来他得到这个好处啊，自己主动延长五年，遵守十年啊，所以在台中啊学经教才有成就啊。所以耳朵也不能乱听，口乱言呐 啊就是乱讲话。那就会导致啊祸乱，口为祸福之门呐、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伦理也讲啊，言多必失，话不要讲太多啊，不要乱讲啊，乱讲啊，可能就导致灾祸了啊，所以讲话要谨慎啊。在《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善护口业，不其他过。啊，这个对口啊，要善理啊，守护。善理守护就是不要乱讲，不要讲太多啊，讲太多啊，肯定会讲错话了。啊，讲话要谨慎了。这三道关口不能不谨慎的守住了啊，就是要善理守护我们的眼睛，不要乱看；耳朵不要乱听，口不要乱讲话。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啊，守护这三道关口。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1。善为正则，知一事之不可缺也，故无物而不备，知一事之不可失也，故众非与之共得。其不然者，轻一事之为小，忽而缺焉，不知众物与之共多也，睹一挥之为小也，轻而滔焉，不知众事与之共失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7《刘义政论》。懂得治理政事的人，知道每一项工作都不可以缺少，所以没有一件物品不准备好的。懂得办政治的人知道每一项工作都很重要了。所以什么物品方方面面的都准备好。这是懂得治理政事的人。知道正确的意见一条也不可遗漏，所以许多不正确的意见都要与之同时听取。这个办政治的人常常要听各方面的这个意见。那么确定知道正确的意见，既然是正确，一条也不可以遗漏。

0: 被疏忽啊，把它遗漏掉。那么要知道正确的意见，就要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各方面的意见很多，有的正确，有的是不正确。许多不正确的意见呢、也都要同时来听取。就是听听不同的意见啊，如果不正确啊，不采纳就好。为什么我要听这个不同的声音、不正确的意见呢？恐怕呢，正确的意见呢、遗漏了。所以这个像唐太宗李世民呢、他广纳群言呢、就是让大家呢都提供意见。那当然啊，有一些意见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也听取，只是不采纳，鼓励大家呢多提意见，不正确不采纳就好，那么正确的一定不可以遗漏。那么不懂治理的人呢、看清了一件事，认为它很小，疏忽了它而造成缺漏，这个是不懂正事的人呢、以为某一件事情不重要，他就疏忽了，那这个就变成一个缺口，好像河堤有个缺口了，水会渗透进来。不知道众多的事物，有了它才能变得完整，虽然事情小，那么都不要遗漏，那么这样才完整，才圆满。认为一个错误很小，轻忽了它而贸然去做，如果一个小错误觉得不重要没关系，那么就去做了，却不知道总体正确的东西会因为一次小错误而全盘皆失，所以不能小看一些小的错误，可能它会影响到整体的这个正确的这些方面，所以这一条主要也是教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谨慎，不可以疏忽小事，也要听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我们才不会遗漏正确的意见。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列说耳。就是一千条都是我们可以求的。这里大略说出40条就40只手40条给我们举出来。其他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有千条，这个大略说少耳说比较少部分的。好，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62页第四行这个第四行就是从日光菩萨这一段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所大神咒而永护之。南无佛陀屈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利布毕萨埵延那摩。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即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30，诵咒礼佛，未来之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这一段是接着上面说了40条可求之法之后紧接着就是日光菩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有日月。那么日光我们讲太阳光日光日光菩萨有夜光菩萨，下面呢是夜光菩萨这个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就是为了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就是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说大神咒而有。

护之。啊，也就是说，绿光菩萨呢，说这个大神咒啊，就是拥护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那么他在说这个咒啊，来拥护啊，拥护持大悲咒的人。那么这个咒啊，我们看这里看呢，就比较明显了，啊，就是三宝啊，佛法僧啊，诵这个咒，能灭一切罪，啊，这个咒的一个功德啊，它的作用啊，就是能灭罪。这说明啊，这个咒可以灭一切罪，亦能辟除啊辟魔即除天灾啊。这个辟就是避开了啊，可以不遭魔障啊。我们修行人呐、啊，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魔障。那么这个魔障啊，是多方面的，多方面啊。如果这个魔来障碍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魔的障碍，那真的就是会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啊，可能就会退转了啊。因此啊，这个辟魔是我们修行啊也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有四魔，啊，那么这个四魔啊，有这个天魔、死魔、啊烦恼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这个天魔啊是外在的。外面的魔啊，外面呐、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些诱惑，就通通是魔啊。所以这个魔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看作啊，大概是青面獠牙啊，那长得很可怕、很凶的啊，那个魔王。那么那个魔王啊，其实啊，并不很可怕啊，因为你一看到就知道他是魔了，啊，你会躲害他了，啊，那最可怕的魔啊，我们却很喜欢他，啊，那个魔才真正叫可怕。啊，长得很丑陋的魔啊，你会避开他了，啊，你不会去亲近他了，啊，那长得很可爱的魔啊，那你会喜欢他，那你一喜欢他，那就遭魔障了，啊，那个才真正的恐怖啊，啊，那么这个魔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啊，这些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让我们起心动念，诱惑我们起心动念啊，甚至造恶业的，这些通通是魔啊，都属于天魔啊，天魔就是外面的。那么一般狭义的讲啊，就是天魔啊，指这个欲界第六层天呐、啊。那个
魔王

剥削啊，这是比较狭义的讲。那广义的讲啊，实在讲，魔太多，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魔上面一个马啊，麻布的麻，下面一个鬼。据说这个字是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创的，啊，原来啊，魔啊是折磨那个磨啊，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就是折磨，啊，就是来折磨你。那梁武帝啊，听到啊折磨啊，太恐怖了，啊，一个人受到折磨啊，那实在太可怕了。啊，那比遇到鬼还可怕啊！所以梁武帝就把他石头啊改成鬼啊。相传啊，这个是梁武帝啊那个时候造的字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还可怕。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啊。那真的是这样啊！碰到鬼啊，你会害怕啊，你会避开啊。啊，但是啊，这个折磨啊，我们常常在受折磨啊，自己却不知道啊，而且还心甘情愿的受折磨啊，那是真的啊。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啊，那真是比遇到鬼还恐怖啊！那么天魔就是讲外在啊，能够干扰我们身心，障碍我们身心，迷惑、诱惑我们身心的这些外在的啊，所以称为天魔。那么烦恼魔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啊，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六大烦恼啊，展开108烦恼，啊，108烦恼展开84000烦恼，84000再展开啊，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都叫魔。烦恼魔啊，一般我们都把这个烦恼啊，把它归纳在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烦恼，这个是一切烦恼的一个根源啊，贪嗔痴啊，这个烦恼魔是我们内心的。啊，内心的，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啊，外面那些天魔的诱惑啊，诱惑不了。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内心有烦恼，啊，才会受到外面啊天魔的诱惑干扰。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啊，外面的天魔。诱惑不了，干扰不了，也影响不了，啊，所以外面的诱惑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跟外面的内心的烦恼魔，跟外面的天魔，啊，里外啊结合，那我们就要遭到折磨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主要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啊，我们内心烦恼没有了，内心的烦恼魔没有了，外面的天魔也不起作用了，啊，没有人跟他配合了嘛。啊，那么再来。

死魔啊，这个死魔就是死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啊。我们人生呢、啊，有生必有死，生离死别啊。这个死的折磨，对修行人来讲啊，就是一个耽误、耽搁了啊。这生呢、啊，还没有修成就，寿命到了。寿命到了，那要等来生来世，再投胎到人道来，遇到佛法，那继续修。如果这一生我们修得不好，来生得不到人生，堕到三恶道。三恶道了，一堕。这个时间就很长了。那什么时候再到人道来啊？那这个时间呢，就非常的长了。那这个当中啊，耽搁的时间就太长了。纵然来生再来得人道，那也要耽搁几十年了。纵然呢，死的马上就又到人道来投胎，最少要耽搁一二十年。那这个当中啊，又有隔音之谜，过去生修的，你经过一番的投胎，也都忘记了。遇到佛法呢，又是重新再来。所以这个死魔啊，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生生世世修行啊，都在修，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成就，这个死魔啊，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寿命太短，就时间不够了，断断续续的，所以佛才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没有生老病死这个死的折磨啊，这个问题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存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人无量寿。你要修哪个法门都能成就，因为时间足够。一般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无量寿算起来，那个时间就不长了。何况啊，根器力的还不用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死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那你要证得阿罗汉，那就了生死了，就没有死魔了，了生死出三界了，还没有证阿罗汉，还是避免不了死魔的这个。影响。那么无因魔就是这个身构成身心世界的物质精神的一个根源。心经讲五蕴，那因跟蕴就是覆盖的意思。所有身心一切苦厄，都是从五蕴所产生的。你的烦恼啦、天魔啦、死魔啦，这些通通是五蕴所现的。所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修到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这些苦、这些灾厄还是要受。那如果我们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见到阿弥陀佛，那五蕴也空了。虽然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但是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也五蕴都空了，那就度一切苦厄了，所有的苦厄都消失了。好，所以持这个咒的确有这个功能，能够辟魔，这个四种魔都能够辟除。这个避有避开，有避除的意思啊，即除天灾啊，这个叫天灾人祸了啊。这个天灾啊，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旱灾。瘟疫、传染病，这些啊，还有现在这个，听说这个非洲有蝗虫过境啊，从非洲跑到这个中东了啊，几十亿只的蝗虫啊，一过那些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啊，都被吃光光了，这个蝗虫啊，繁殖也很快。那人类啊，就缺少粮食了。现在武汉肺炎的传染病，那么这一类的都属于天灾。那么这个天灾啊，当然也包括人祸。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人为制造出来的灾祸，像刀兵劫啦、战争啦等等的。那实际上啊，天灾还是人造的。人心不善，感应啊这个天然灾害。那个也不是无缘无故啊，灾害自己跑出来的。所以《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可以知道，福报灾祸人自己找来的，怎么找的呢？造恶业，你就招感灾难。修善业，你就招感福报。那修善造恶，都是人，人自己自作自受。因此我们持咒，也要知道啊，这个断恶修善，这样来持咒啊，才能有感应。如果我们拼命造恶业，那念这个咒啊，就没有感应了。因为这个心啊，跟活菩萨的心不相应。这一点呢，我们也必定要明了。那么我们过去有造的罪业，佛允许我们忏悔。造再重的罪业，佛大慈大悲都允许忏悔。造五逆十恶啊，都允许忏悔。只要你能发愿改过忏悔，佛都允许，也会加持，会帮助。那么这个咒，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就是诵一遍，拜一拜佛。这样啊，日别三十，这个古印度。

不三十就现在12个小时了，六别三十就是上午6点到下午6点，这个12个小时啊，这个诵咒礼佛啊，那诵一遍拜一拜，诵一遍拜一拜，念12个小时。那这里啊，没有讲拜几天啊，就是一天啊，一日就是一天，分三十啊，就是这个三十啊，来诵咒礼佛啊。这里只讲这个时间的啊，三十就啊12个小时，那12个小时啊。一个时就是4个小时啊，那你要拜几拜诵几遍啊，自己可以定啊。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上午你要诵108遍，拜108拜啊，到了中午啊也诵108遍，108拜，那到下午啊。也诵108遍，拜108拜。当然，你要诵更多也可以。就是这个诵咒礼佛啊，这里没有讲啊它的数字，只有给我们讲这个时段啊，一个时段三十。那么这个三十。如果涵盖月三十啊，那就这个包括晚上24小时啊，但是这边特别讲日别三十日啊，因为这个是日光菩萨，日光出来就是白天了是白天来诵这个咒，拜这个佛。那么礼拜哪一尊佛啊？这里也没有指定说哪一尊佛，你要拜释迦牟尼佛、拜阿弥陀佛、拜药师佛都可以这样啊，诵咒念佛、诵咒礼佛未来之事啊，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那个就是我们来生来世就会得到这个相貌端正，大家看到都很欢喜这样的果报这个相好也是福报以上那么这一段就是日光菩萨。说了这个大神咒来拥护持受持大悲咒的人这个受持大悲咒他在加持这个咒，就更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身低地图书障阿若密地。乌都障，身其障，波那地，耶弥若障，乌都障，屈罗地障，奇摩障，娑婆诃。诵此咒5遍，其五视线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40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拥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二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这个日光菩萨呢，说了这个。大神咒，

啊来拥护。这个咒啊，诵五遍啊，那么取这个五种颜色的线啊，做这个咒锁，好像绳索一样啊，取这个五色线。那么这个都是密宗密教的修法啊，修法形式啊，做这个咒锁，痛处性。啊，因为这个咒啊，主要啊，除障碍、除病痛的啊，恶病痛，那那个恶病痛就是那个不好的病啊，那不好的病啊，那很痛啊，很痛苦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这个很痛啊，所以取这个五色线做咒锁。啊，把它系在那个痛的地方，啊，那么就能除一切障碍，除一切恶病痛，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能帮助我们呢、啊、成就一切善法。所以持这个咒啊，我们自己持咒，或者是要帮助别人啊。远离病苦，那么必须断恶修善，远离名闻利养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啊这个居士开示啊，就是说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帮助人家。除掉这个身体的病，啊，有的人他持大悲咒很灵啊，有的人持大悲咒不灵啊。那这个灵跟不灵啊，本经前面有讲啊，这个两方面啊，一个是不自成，一个是不善。如果造恶业啦，求名利啊，或者这个念这个咒啊，念到灵验啦，那的确啊，啊，能够给人家治病。那给人家治病啊，那就很多人会介绍啦，啊，人家来恭敬供养啊，啊，这个时候啊，名利心起来了，那再念就不灵了。啊，这个印光祖师开示，啊，你那个名利心起来啊，那这个就产生障碍了，啊，那这个心就不善了，啊，所以前面讲啊，唯除不自成即不善，啊，持这个咒就没有感应，啊，如果自成来持咒，啊，这个断恶修善。必定有感应、啊、那么这个咒这里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这里讲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所以活菩萨呢总是成就众生一切诸善法、啊、不会去帮助众生成就一切恶法、啊、那个要度众生啊，要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如果成就一切恶法，那不是害众生的吗？啊，所以这里讲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你发善心善念，那么菩萨都会帮助、会加持，啊，你得到成就。啊，那不能许那个恶愿呐、啊，啊，那个就没有感应了。远离一切诸部位故啊。啊，那么这个夜光菩萨呢，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帮助一切众生呢远离恐怖畏惧。啊，像这次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染病啊，啊，这个大家都很恐慌，啊，都非常恐慌啊，啊，比发生战争还恐慌。

不啊，比那个恐怖攻击还恐怖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一宣布，提升到国际的啊这种紧急的警告啊，全球啊，大家都感到啊很恐慌了。那么一个地方发生的疫情越严重，大家就随着会越恐慌。啊，所以发生瘟疫，那么很多国家也希望能帮助发生的地方能早日把这个瘟疫传染病能够早日控制下来。啊，为什么呢？那边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那这个传染啊，它的面啊，可能又会遍及到其他地方，特别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人来来往往，啊，在这个传染病啊，一个人得到传染病一上飞机，那到处传，啊，传了别人又再传给别人，那这个就很难控制了，啊，所以大家会不会恐慌呢？当然啊，人之常情嘛，一定会恐慌的，啊，虽然这个传染病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心理上啊也是很害怕呢，怕传染到那个地方。啊，所以今天的报纸啊，也报了韩国又暴增好几十例，这个受到传染的，所以呢，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列为二级的警示区了。啊，那我们台湾现在呢，当然也是战战兢兢的啊，反正要入境的旅客啊，量体温啦，要写这个健康报告啦。那现在呢，大家强买口罩了，啊，一罩难求啊。那为什么呢？恐慌嘛。啊，这里讲了恐怖畏惧啊，怕自己也被传染，又再传染给别人，那真是比恐怖攻击还可怕。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啊，看到这个网络新闻啊，有很多这个医护人员啊，被派到武汉第一线去，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们也很无奈，啊，昨天我看到那个网络新闻的报啊，新疆有一批护士啊要去，都剃光头，啊，然后啊。啊，有的都掉眼泪了，啊，就是说去到第一线啊，能不能回来不知道了。那我们看到那个啊，的确非常，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啊，所以我们明天这个双溪呀，啊，37年法会啊，就是回向给这些医护人员呐，啊，求佛力加持啊，他们不要受感染，啊，这个得病的人啊，早日康复，啊，罹难的亡灵啊，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请我们网络的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特别大陆的同修，现在你们在家里啊，有很多地方封城了，不能出来，刚好可以在家里啊。跟着网络来共修护国习斋37天法会啊，这个护国习斋啊，早在12年前，我们净老和尚啊，向庐江实际禅寺满城老上提出建议，请他起建了百期系念、37念护国习斋大会。

所以零八年啊，零八年也是鼠年，今年2020年也是鼠年，刚好12年。那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死了20几万人。那今年这个比地震还麻烦。那波及到啊，很多省份、很多城市啊，那这个的确恐怖畏惧。那么在这个时候，佛在经典啊一再给我们讲啊，要念观音菩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常常劝人啊，念佛之外，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大家呢，自诚念观音菩萨，啊，也要劝这个这些医护人员啊，大家要念观音菩萨，啊，要求佛菩萨加持的，啊，不能啊，不信啊，啊，应该啊，都要信佛讲的。啊，《无量寿经》讲啊，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所以普遍啊，劝全球的人啊，都能够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啊，转危为安，远离恐怖。啊，这个要。请大家同共发心啊，多多去宣导啊，特别大陆的同修啊，你们有认识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啊传达给他们啊，劝这些医生护士啊，第一线的人员，包括病人啊，都要持念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求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远离恐怖畏惧，啊，大家功德无量。那我们同修自己也要念啊，回向给这个世界上啊苦难的众生。啊，这是印光祖师啊，在世的时候啊，普遍的劝导大家啊，念佛人啊，要坚持诵观音菩萨圣号。所以印祖在文钞里面也讲啊，如果你一天念佛的定课是10000声，那另外啊加5000声的观音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啊。如果你念1000声啊，那就再加持500声的观音圣号。如果你一天念100声佛号，啊，你再加持50声观音圣号，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就是按照你的定课这个比例，啊，就是你覆盖了啊诵观音菩萨。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2008年提倡这个护国许财。我们净老和尚啊，老人家大慈大悲，真的是救苦救难的啊。从上个世纪啊，世纪末啊，这个1999年啊之前啊，97年、98年就一直在讲席当中提出啊警告了啊。99年是世界末日的啊，法国啊诺斯丹马斯。的预言啊，所以99年那一年呢，我们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啊，所以这个20几年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可以说不断的提醒大家，那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世界啊，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

提醒大家要努力断恶修善，念佛回向。所以08年呢、起建这个百期系列呢、就是看到这个世界灾难太大了。如果再不起建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法会啊，这个灾难更不可想象，不可收拾。印光祖师讲啊，护国习灾根本方法在于念佛。如果尽人能念佛，那灾难就没有了。尽人就地球上的人，大家通通断恶修善、吃素念佛，那这个灾难不会有了。如果有少数人念佛，也能减轻灾难，会减轻受灾难的时间会缩短。那现在呢？当然，我们只能做到少数人念佛了。多数人他还是不相信，他只相信科学。那么，我们相信的人我们相信的同修就从我们自己做起。自己真正有修行，自然能够感化别人。好，我们再翻到64页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段是开始就是流通分了。前面正中分说这个咒，大悲咒、卢光菩萨的咒、夜光菩萨的咒还有这个40条的这个求愿的。佛说完这些咒佛告诉阿难尊者，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那么这一句经文是一个关键性的经文。这是流通分的开始，佛是讲完了这个经讲完了这一段以下都属于流通分了。流通分这个经有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正中分讲完了，接着就是要流通了。那么佛告诉阿难汝当身心清净来受持此陀罗尼。受是接受，持是保持。那么用什么心来受持？就是要身心清净。这个身心就是清净心，就是以清净心来受持。在观经讲这个身心自诚心、身心回向花愿心他讲菩提心讲这个 三种那么讲了三种那心只有一个哪有三个心呢就是它的体相用。这个身心清净我们大家都觉得心很清净。那心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有污染。那污染怎么办呢？要把它洗干净。这个《无量寿经》讲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衣服脏了，要把它洗干净。脏了，把它洗一洗，
就恢复清净了。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来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这个身心清净啊，我们具体的来讲，我们受持这个陀罗尼啊，心不能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那么要避免这样的心。啊，如果持这个咒啊，那这个希望啊得到菩萨加持啊。那有的人念咒啊，这个印光祖师开始啊，啊，有的人念咒啊，他刚开始念很灵，他后来念为什么我就不灵了呢？因为刚开始念啊，他没有求名闻利养那些心啊，啊，这自诚心呢、啊。清净心在念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啊纯粹啊要是帮助别人那个心啊，没有求自身名利之心，所以他念的就跟菩萨就感应灵了。后来念了灵之后，哇，人家很多人介绍了、啊、来恭敬供养了 啊名利心起来了，再念就不灵了。把这印祖给我们讲啊，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要能保持啊，受持啊，接受要长久保持下去啊，那这个跟菩萨这个感应啊，就不会断线了 啊。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啊，那会断线的。所以这个一句经文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他的老师啊，以前的国大代表啊，他们在南京中学读书啊，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女士啊，他曾经地藏菩萨化身啊，去他家给他化缘啊。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学佛了，他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他持这个大悲咒啊，很有感应啊，因为他的心啊善良，没有私心。啊，在逃亡的时候啊，啊，一些学生都跟着老师跑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那时候啊，他们好像从这个南京啊，走路走到贵州去啊，啊，那走好几个省啊。啊，有一些东西啊，他都先分给学生，啊，自己儿子啊是最后才有的。啊，这个不容易啊！一般人有私心啊，自己的儿女先啊，啊，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没有私心啊，啊，照顾学生啊，比照顾自己儿女还要紧啊。因此啊，他这种善心、平等心。清净心，所以他持咒，他的效果就很好。啊，那如果我们的偏心，啊，这个烦恼心、嫉妒心，啊，这个心不清净来持这个咒，当然没感应啊。啊，关键啊，灵不灵在我们的心。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要发慈悲心啊，那跟菩萨的心才相应啊，这样才会有感应。

所以广宣留步于猿虎体，莫能断绝。广宣就广泛普遍去宣传留步啊，在猿虎体啊，在我们地球上啊，各地方啊，都去流通这个大悲咒啊，还有这部经啊，不要让它断绝了。不让它断绝。那么默令断绝呀，啊，讲这个经也是要常常讲，啊，要常常提醒，啊，或者呢，啊，很多地方都可以讲，啊，这个地方讲完再到其他地方讲。那现在呢，方便了，啊，现在呢，这个网络啊，一传播，那这个全世界啊，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啊，啊，在高山在海边，通通能收得到。啊，现在透过这个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做这个广宣流布啊，是很方便。那么这个广宣流布啊，最重要还是自己要能够依教修行啊，这个是广宣流布啊最重要的啊，自己做到有效果了，修到有成果了啊，那么我们在劝人呢，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下面经文。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犯苦迎生子，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子。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指这个陀罗尼啊，这个大悲咒，能够大利益三界众生啊，这个不是小利益。是大利益啊，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啊，一切患苦迎生者啊，我们读普门品啊，一切众生啊，很多苦恼来逼迫我们的身心啊，只要我们还在六道里面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在受这个苦恼在逼迫。啊，所以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没有出三界，就是一个字苦，没有快乐。啊，我们现在呢也好像啊，有时候我蛮快乐的啊。那佛给我们讲啊，我们快乐啊，那个叫坏苦。你那个快乐不能永远保持，那个乐过去，那苦就跟着来了。啊，所以那个乐也不是真的乐。那真的乐呢，就超越三界。啊，最起码证阿罗汉。啊，得到小乐了。啊，那菩萨呢，又得到大乐了。啊，成佛就究竟快乐了。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叫极乐啊，所有的苦都没有啊，它就叫极乐。那我们娑婆世界呢，那反过来叫极苦，娑婆是极苦的意思啊。娑婆换成中文啊，叫堪忍。那这么苦的世界，怎么众生都不想求解脱呢？看你忍受这些苦呢，啊，所以叫做堪忍，啊，所以你看我们世间人啊，你说啊，我们来修行啊，了生死存三界，哎呀，不重要啊，什么重要呢？赚钱重要啊，

所以很少人啊想到要解脱了。那只有少数啊觉悟的人，他说啊，这个太苦了。你得到世间的荣华富贵，还是苦啊。他真觉悟了，知道人生之苦，这个人就觉悟了。人在苦中不知苦，就是还迷惑颠倒，还是不觉悟。知苦即是善生死，知道这个人生苦啊，要求解脱啊，这个善根就生起来了。所以患苦迎生啊，以此陀罗尼来治之，来对之，无有不菜之啊，没有治不好的病，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世间这些病哪有治不了的？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治之不菜者，必无是处。那么这个大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那个干掉枯死掉的树，那个咒加持啊，它还可以得到生出枝叶花果，这个植物都能够这样啊，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哪有治不好的？必无是处。但是啊，我们一定要深入这个经文要什么心来持这个咒不能有疑惑，要以至诚心，要以善心不能以不善心，不至诚，那就没有感应。这是关键的，我们心态。好，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那么这一段佛赞叹善男子那么这个善男子是也包括善女人了这个是省略的经文一般我们经典都看善男子、善女人。这里是省略的，也包括善女人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那佛告诉大家了：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讲了两句不可思议那这个重复再讲一句就特别再强调了，不可思议叹莫能尽。你赞叹也赞叹不尽的这个是陀罗尼威神之力那这个是有关密宗修学这个威神之力的确也是不可思议如果我们能够深信，那佛菩萨圆满的功德马上就变成我们凡夫的功德了把佛菩萨修行的成果就转到我们凡夫身上来这个密宗讲三密加持即生成佛，它的原理就是依这个陀罗尼三密相应，的确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主要的，像黄念老讲这个是见。

个人他见解的问题。啊，你真深信不疑了，啊，的确啊，活菩萨果地圆满的功德，我们即刻可以得到。啊，如果这个见呐，不圆满，他这个信心不足，啊，那就要这个慢慢修了，啊，慢慢修。啊，这个讲慢慢修啊，啊，一般人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啊，一下讲这个，大家不敢相信啊，但是的确是这样啊。如果你深信不疑呀，那这个佛的果报啊，马上啊转成我们的啊，所以成佛。要多久呢？一念之间也就可以成就了，啊，这个大圣经讲的很多啊，关键呢，在我们众生呢，我们能不能接受，信不信，能不能接受？啊，你看我们念弥陀经啊，我不是讲嘛，难信之法，啊，信难呐，啊，这个行不难呐。啊，关键我们有怀疑呀，所以佛法呢，实在讲并不难，一念都可以成佛，哪有什么难？但是难在哪里呢？难在无信啊！所以《弥陀经》啊，讲了两个难信啊，那是真难信。因此，佛出现在世间，才要49年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干什么？把这个理论方法境界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讲清楚、说明白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疑惑断除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功德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啊，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啊，就是我们。若不是过去久远劫以来啊，在一切诸佛那里广种善根啊，这个听我们都听不到啊，何况能够见到啊？所以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佛法，都是过去无量劫来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呀，好像自己哎呀，现在是凡夫吧，是凡夫没有错啊，但是我们毕竟啊，在佛门里面啊，是已经广种善根的凡夫啊，跟没有善根的凡夫那是不一样，没有善根的凡夫他不信。他也不会来接触，啊，甚至你给他讲啊，他还给你诽谤排斥，啊，那没善根，啊，我们已经是广种善根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听这部经，也是大家呢过去生中啊都有广种善根，啊，所以才能得闻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啊！所以这个佛交代啊，大众从天人、天道的天人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人我们人道，龙啊，以及神啊，这个鬼神啊，那么。闻我赞叹啊！如果听闻我，这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啊，赞叹啊，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如果听闻、见闻，都应该要随喜啊，我们要随喜赞叹。

不能毁谤啊。所以下面讲啊，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啊，那如果我听到这个咒啊，有毁谤的，那现在呢，造这个毁谤的罪业啊，也大有人在啊。啊，自己不信也就算了，你就不要毁谤，他还要毁谤，那造罪业了，造深重的罪业。那毁谤这个咒呢，毁谤这个大悲咒，那就是毁谤啊，九十九亿恒河沙。毁谤那么多佛，我们想一想啊，那这个罪过有多重？若以此陀罗尼生以不信子，当知其人永失大力，百千万劫常轮二气，无有出奇，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那么这一段佛啊，那再给我们说明了啊，若假若啊，对于这个陀罗尼咒生疑惑不信者啊，就是不相信啊，他怀疑不相信啊，这个怀疑啊也是根本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特别啊，对圣教的怀疑，对圣教怀疑啊，就是给自己产生严重的障碍啊，生疑不信者，那有疑他就不信了，或者半信半疑了啊，当知其人永失大力啊，应当知道啊，那这个人呢、啊，他永远失去最大的利益了。那不但啊，永失大利啊，那百千万劫常轮二去，无有出奇啊！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毁谤啊，不信他还毁谤。那当然啊，要堕恶去了啊，出来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恶去里面啊，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看不到三宝啊，那这个业障就很重了啊，所以不可以毁谤啊。这是佛特别慈悲啊，在这里提醒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幻世四天龙鬼神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须欢喜奉教修行啊。这一段是讲啊，以会大众啊，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啊，金刚密集啊，随护法啊，即梵天啊，色界天啊，这个四就是第四天啊，欲界第二层天啊，四王天啊，这个龙鬼神啊，也就是说六道啊，天龙八部啊，这些菩萨摩诃萨啊，金刚护法啊，这个一切大众。啊，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须欢喜奉教修行。那么听闻释迦牟尼佛啊，释迦如来赞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大家都生无量的欢喜。啊，最重要啊，就是后面这四个字：奉教修行。啊，依教奉行的，啊，这个是最重要啊。如果听完了，生欢喜心了，没有奉教修行，那也得不到这个经上讲的功德利益。

所以这个重要啊，要奉教修行。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第二遍啊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了。那么这个经啊，我们开讲以来啊，也有两三年了啊，那这个当中啊，中断的时间太长。那这次啊，从去年年底回来啊，这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这次啊，就能讲圆满了。这个经啊，在我们观音佛学会啊，也是列为啊一个我们长期的啊来。大家来学习啊，因为开讲这个经啊，也是观音佛学会这个因缘来发起的啊。因为观音佛学会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一个学会。那么当初啊，为什么选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我去查这个自古以来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注解好像很少，在网络上啊也查不到啊古大德的一些著述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就发起。在观音佛学会啊，提倡大家来学习，是这个因缘。那么下个星期五啊，下一次啊，这个我还没有出国啊，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比较长的时间啊，没有出国，因为这个四月份啊，香港的法会也取消了，原来啊要去澳洲的这个。他们那边也在担心啊，那实际上啊，我们台湾还不是疫区啊，他们也担心啊，怕我们去啊，那我们还是要慈悲心啊，不要让人家害怕啊，不要去就好了，那去那边还是讲经啊，那这个我们在这里讲也可以啊，这个现在我们透过这网络啊，澳洲的同修也可以看啊。只不过时差两个小时啊。那么下个星期五啊，就是来，就是我们预定啊，跟大家来学习这个《金刚经讲义捷要》啊，就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啊，他在美国做节录的啊，在美国，在新加坡啊，好像分两三个地方啊讲。那这个是取材于这个江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金刚般若》。那么《金刚般若》跟我们《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非常重要啊，密切的关系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其实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就是心经讲的啦，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后面又讲啊，这个般若啊，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你看一部心经啊。佛讲这个般若经啊，讲了22年啊，49年讲经说法，般若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可见得啊，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啊，核心啊。

所以现在翻译出来的中文经典《般若部》啊，有600卷，十几本，一本都这么厚。我前一阵子到台中慈光图书馆，那个许馆长送我一套，他们润成书籍印的，600卷，那分量很大。那么600卷《大般若经》，它的纲要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是600卷的纲要。那《心经》啊，又是般若经当中的核心。最短的260个字啊，所以《心经》啊，你看呐、啊，观自在菩萨啊，就是观音菩萨了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啊，跟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密切的关系啊。我们从《心经》啊，就可以理解到了啊。你看呐，《心经》不是讲嘛，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吗？还没有比这个咒更上的啦。那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它也是以般若为主啊，为体啊。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金刚般若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揭露出来都是重点精华那我们学习这个般若来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也深入所有的经典，大小乘经典乃至世间的经典都能通达因为金刚般若就是能破除一切，它不会被一切所破除。比喻金刚它的锋利。所以我们来学习才能深入这个观音经更核心的就是心经。那我们学的金刚般若你再来学心经那就会又不一样。这个金刚般若，般若经通了，对所有的经都能贯通了，贯通一切经一切佛法不离般若菩萨六度前面五度如果没有般度没有般若那不叫度有了般若才叫度般若为导这个五度它是由般若来引导的，才能到彼岸。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第二遍圆满。下次我们再安排时间我们来再来学习等到我们对般若经有个认识，再来学这个经我们的对这个经义会看得更深入。好，我们现在来念头回向，祝大家不会增长，60吉祥，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讲经说听的功德说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 这次武汉肺炎罹难的众亡灵以及我们前一阵子台湾黑鹰直升机失事的众亡灵还有全世界这个遭遇到天灾人祸的一切众亡灵我们把说天功德回向给他们。好，我们来念佛向。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我们上次学习到，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列说耳。就是一千条都是我们可以求的。这里大略说出40条就40只手40条给我们举出来。其他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有千条，这个大略说少耳说比较少部分的。好，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62页第四行这个第四行就是从日光菩萨这一段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所大神咒而拥护之。南无佛陀屈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利布毕萨埵延那摩。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即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30，诵咒礼佛，未来之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这一段是接着上面说了40条可求之法之后紧接着就是日光菩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有日月。那么日光我们讲太阳光日光菩萨有夜光菩萨，下面的是夜光菩萨这个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就是为了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就是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说大神咒而拥护之也就是说日光菩萨呢说这个大神咒就是拥护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那么他在说这个咒来拥护拥护持大悲咒的人。那么这个咒我们看这里看就比较明显了就是三宝佛法僧诵这个咒能灭一切罪。这个咒的一个

它的作用啊，就是能灭罪。这说明啊，这个咒可以灭一切罪，亦能辟除啊，辟魔即除天灾啊。这个辟就是避开了啊，可以不招魔障啊。我们修行人啊，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魔障。那么这个魔障啊，是多方面的，多方面啊。如果这个魔来障碍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魔的障碍，那真的就是会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啊，可能就会退转了啊。因此啊，这个辟魔是我们修行啊啊也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有四魔，啊，那么这个四魔啊，有这个天魔、死魔、啊、烦恼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这个天魔啊是外在的。外面的魔啊，外面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些诱惑，就通通是魔啊。所以这个魔啊，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看作啊，大概是青面獠牙啊，那长得很可怕、很凶的啊，那个魔王。那么那个魔王啊，啊，其实啊，并不很可怕，啊，因为你一看到就知道他是魔了，啊，你会躲害他了，啊，那最可怕的魔啊，啊，我们却很喜欢他，啊，那个魔才真正叫可怕。啊，长得很丑陋的魔啊，你会避开他了，啊，你不会去亲近他了，啊，那长得很可爱的魔啊，那你会喜欢他，那你一喜欢他，那就遭魔障了，啊，那个才真正的恐怖啊，啊，那么这个魔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啊，这些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让我们起心动念，诱惑我们起心动念啊，甚至造恶业的，这些通通是魔啊，啊，都属于天魔啊，天魔是外面的。那么一般狭义的讲啊，就是天魔啊，是这个欲界第六层天啊，那个魔王波旬啊，这是比较狭义的讲。那广义的讲啊，实在讲，嗯，魔太多，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魔上面一个麻啊，麻布的麻，下面一个鬼啊，据说这个字是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创的啊，原来啊魔啊是折磨那个魔啊，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就是折磨啊，就是来折磨你。那梁武帝啊听到啊折磨啊太恐怖了啊，
一个人受到折磨啊，那实在太可怕了，啊，比遇到鬼还可怕，啊，所以梁武帝就把他石头啊改成鬼，啊，相传啊，这个是梁武帝啊那时候造的字，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还可怕。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啊，那真的是这样啊。碰到鬼啊，你会害怕，你会避开啊。啊，但是啊，这个折磨啊，我们常常在受折磨，自己却不知道啊，啊，而且还心甘情愿的受折磨，啊，那是真的。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啊，那真是比遇到鬼还恐怖啊。那么天魔就是讲外在啊，能够干扰我们身心，障碍我们身心，迷惑、诱惑我们身心的这些外在的，所以称为天魔。那么烦恼魔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六大烦恼啊，展开108烦恼，啊，108烦恼展开84000烦恼，84000再展开啊，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都叫魔，烦恼魔。啊，一般我们都把这个烦恼啊，把它归纳在贪嗔痴三毒。三毒烦恼，那么这个是一切烦恼的一个根源，贪嗔痴。这个烦恼魔是我们内心的，啊，内心的。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外面那些天魔的诱惑也诱惑不了。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内心有烦恼，啊，才会受到外面啊天魔的诱惑干扰。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外面的天魔啊诱惑不了，干扰不了，也影响不了。啊，所以外面的诱惑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跟外面的内心的烦恼魔跟外面的天魔啊里外啊结合，那我们就要遭到折磨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主要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啊，我们内心烦恼没有了，内心的烦恼魔没有了，外面的天魔也不起作用了，啊，没有人跟他配合了嘛。啊，那么再来死魔啊，这个死魔就是死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啊，我们人生呢，啊，有生必有死，生离死别。这个死的折磨对修行人来讲啊，就是一个耽误耽搁的啊，这生啊还没有修成就，寿命到了啊，寿命到了那要等来生来世啊，再投胎到人道来啊，遇到佛法那继续修啊，如果这一生我们修得不好，来生得不到人生。

多到三个道，三个道啦，一堕，这个时间就很长了。那什么时候再到人道来啊？啊，那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长了。那这个当中啊，耽搁的时间就太长了。啊，纵然来生再来得人道，那也要耽搁几十年了。啊，纵然呢，啊，死的马上就又到人道来投胎，那最少要耽搁一二十年。啊，那这个当中啊，又有隔音之谜。过去生修的，你经过一番的投胎，也都忘记了。啊，遇到佛法呢，又是重新再来。啊，所以这个死魔啊，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啊，生生世世修行啊，都在修。啊，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成就，啊，这个死魔啊，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寿命太短，就时间不够了，断断续续的，啊，所以佛才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个死的折磨啊，这个问题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存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人无量寿啊，你要修哪个法门都能成就，因为时间足够。啊，一般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无量寿算起来，那个时间就不长了。何况啊，根器力的还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死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那你要证得阿罗汉，那就了生死了，就没有死魔了，了生死出三界了，还没有证阿罗汉，还是避免不了死魔的这个影响。那么无因魔，就是这个身构成身心世界的物质精神的。一个根源啊，《心经》讲五蕴，那因跟蕴就是覆盖的意思啊。所有身心一切苦厄，都是从五蕴所产生的啊。你的烦恼啦、天魔啦、死魔啦，这些通通是五蕴。所限的啊，所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修到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这些苦、这些灾厄还是要受。那如果我们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见到阿弥陀佛，那五蕴也空了。啊，虽然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但是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也五蕴都空了，那就度一切苦厄了。啊，所有的苦厄都消失了。啊，所以持这个咒，

的确有这个功能，能够辟魔，这个四种魔都能够辟除。啊，这个辟有避开，有辟除的意思啊，祈除天灾，啊，这个叫天灾人祸了。啊，这个天灾啊，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旱灾。啊，瘟疫、传染病，啊，这些呀、啊，还有现在这个，听说这个非洲有蝗虫过境啊，从非洲跑到这个中东了啊，几十亿只的蝗虫啊，一过那些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啊，都被吃光光了，啊，这个蝗虫啊，繁殖也很快。那人类啊，就缺少粮食了。啊，现在武汉肺炎的传染病，那么这一类的都属于天灾。啊，那么这个天灾啊，当然也包括人祸。啊，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啊，人为制造出来的灾祸，啊，像刀兵劫啦、战争啦等等的。那实际上啊，天灾还是人造的。啊，人心不善，感应啊这个天然灾害。啊，那个也不是无缘无故啊，灾害自己跑出来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可以知道，福报灾祸，人自己找来的。怎么找的呢？造恶业，你就招感灾难。修善业，你就招感福报。啊，那修善造恶，都是人，啊，人自己自作自受。啊，因此我们持咒，也要知道啊，这个断恶修善，这样来持咒啊，才能有感应。啊，如果我们拼命造恶业，那念这个咒啊，就没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心呐、啊，跟活菩萨的心不相应。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定要明了。啊，那么我们过去有造的罪业，佛允许我们忏啊，造再重的罪业，佛大慈大悲都允许忏悔。造五逆十恶啊，都允许忏悔啊，只要你能发愿改过忏悔啊，佛都允许啊，也会加持，会帮助。那么这个咒，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就是诵一遍，拜一拜佛。这样啊，日别三十，啊，这个古印度三十就现在12个小时了，啊，日别三十就是上午6点到下午6点，啊，这个12个小时啊，啊，这个诵咒礼佛啊，那诵一遍拜一拜，诵一遍拜一拜，啊，念12个小时。那这里啊没有讲拜几天啊，就是一天啊，一日就是一天，分三十啊，就是这个三十啊，来诵咒礼佛
啊，这里只讲这个时间的啊，三十就啊十二个小时，那十二个小时啊，一个时就是四个小时啊，那你要拜几拜诵几遍啊，自己可以定啊，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上午你要诵108遍，拜108拜。到了中午啊，也诵108遍，108拜。那到下午啊，也诵108遍，拜108拜。当然你要诵更多也可以。啊，就是这个。诵咒礼佛啊，这里没有讲啊，它的数字，只有给我们讲这个时段啊，一个时段三十。那么这个三十啊，如果涵盖月三十啊，那就这个啊，包括晚上二十四小时啊，但是这边特别讲日别三十日。因为这个是日光菩萨，日光出来就是白天了啊，白天呢、啊、来诵这个咒，拜这个佛。那么礼拜哪一尊佛啊？这里也没有指定说哪一尊佛，你要拜释迦牟尼佛、拜阿弥陀佛、拜药师佛都可以。啊，这样啊，诵咒念佛，诵咒礼佛啊，未来之事啊，所受深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啊，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啊，那个就是我们来生来世了 啊， 啊，就会得到这个相貌端正，大家看到啊，都很欢喜。这样的果报，这个相好也是福报。以上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日光菩萨啊说的这个大神咒来拥护受持大悲咒的人。如果受持大悲咒啊，他在加持这个咒，那就更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身低地图书藏阿若密地乌都藏身其藏波那地耶弥若藏乌都藏屈罗地藏奇摩藏娑婆诃。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四时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永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不畏故。这个日光菩萨呢，说了这个大神咒啊，接着呢，月光菩萨呢，也给这个受持大悲咒的修行人啊，说陀罗尼咒啊，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来拥护。这个咒啊，诵五遍，那么起这个五种颜色的线啊，做这个咒锁，好像绳索一样啊，取这个五色线。那么这个都是密宗密教的修法啊，修法形式。
做这个咒诅，痛处心。

因为这个咒啊，主要啊，除障难、除病痛的，啊，恶病痛，那那个恶病痛就是那个不好的病，那不好的病啊，那很痛啊，很痛苦，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这个很痛啊，所以取这个五色线做咒所。啊，把它系在那个痛的地方，啊，那么就能除一切障碍，除一切恶病痛，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能帮助我们呢、啊、成就一切善法。所以持这个咒啊，我们自己持咒，或者是要帮助别人啊，远离病苦。那么必须断恶修善，远离名闻利养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啊这个居士开示啊，就是说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帮助人家除掉这个身体的病。啊，有的人他持大悲咒很灵啊，有的人持大悲咒不灵啊。那这个灵跟不灵啊，本经前面有讲啊，这个两方面啊，一个是不自成，一个是不善啊。如果造恶业啦，求名利啊，或者这个念这个咒啊，念到灵验啦。那的确啊，啊，能够给人家治病。那给人家治病啊，那就很多人会介绍啦，啊，人家来恭敬供养啊，啊，这个时候啊，名利心起来了，那再念就不灵了，啊，这个印光祖师开示，啊，你那个名利心起来啊，那这个就产生障碍了。啊，那这个心就不善的啊，所以前面讲啊，唯除不自成即不善啊，持这个咒就没有感应啊。如果自成来持咒啊，这个断恶修善必定有感应啊。那么这个咒这里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这里讲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所以活菩萨呢，总是成就众生一切诸善法啊，不会去帮助众生成就一切恶法啊。那个要度众生呐、啊，要帮助众生呐、啊，啊，帮助众生如果成就一切恶法，那不是害众生的吗？啊，所以这里讲成就一切诸善法。啊，你发善心善念，那么菩萨都会帮助、会加持，啊，你得到成就。啊，那不能许那个恶愿呐，啊，那个就没有感应了。远离一切诸部位故啊。啊，那么这个夜光菩萨呢，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帮助一切众生啊，远离恐怖畏惧啊！像这次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染病啊，啊，这个大家都很恐慌啊，啊，都非常恐慌啊，啊，比发生战争还恐怖啊，比那个恐怖攻击还恐怖。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一宣布，提升到国际的啊这种紧急的警告，啊，全球啊大家都感到啊很恐慌了，啊，那么一个。

地方发生的疫情越严重，大家就随着会越恐慌。啊，所以发生瘟疫，那么很多国家也希望能帮助发生的地方能早日把这个瘟疫传染病能够早日控制下来。啊，为什么呢？那边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那这个传染啊，它的面啊，可能又会遍及到其他地方。特别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人来来往往，啊，在这个传染病啊，一个人得到传染病，一上飞机，那到处传，啊，传了别人又再传给别人，那这个就很难控制了，啊，所以大家会不会恐慌呢？当然啊，人之常情嘛，一定会恐慌的。啊，虽然这个传染病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心理上啊也是很害怕的，怕传染到那个地方。啊，所以今天的报纸啊也报了，韩国又暴增好几十例，这个受到传染的。所以呢，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列为二级的警示区啊。啊，那我们台湾现在呢，当然也是战战兢兢的啊，反正要入境的旅客啊，那量体温啦，要写这个健康报告啦。那现在呢，大家强买口罩啦，啊，一罩难求啊。那为什么呢？恐慌嘛。啊，这里讲了恐怖畏惧啊，怕自己也被传染，又再传染给别人啊，那是比恐怖攻击还可怕。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啊，看到这个网络新闻啊，有很多这个医护人员啊被派到武汉第一线去，啊，我们也很佩服。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们也很无奈。啊，昨天我看到那个网络新闻的报啊，新疆有一批护士啊要去，都剃光头，啊，然后啊，有的都掉眼泪了，啊，就是说去到第一线啊，能不能回来不知道了。那我们看到那个啊，的确非常，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啊，所以我们明天这个双溪呀，啊，三十七年法会啊，就是回向给这些医护人员呐，啊，求佛力加持啊，他们不要受感染。啊，这个得病的人呐，啊，早日康复。啊，罹难的亡灵啊，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请我们网络的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特别大陆的同修，现在你们在家里啊，啊，有很多地方封城了，啊，不能出来，刚好可以在家里啊，跟着网络来共修护国习斋三十七天法会。啊，这个护国习斋啊，早在十二年前，我们净老和尚啊，像庐江实际禅师满城老上提出建议，请他起建了百七系列三十系列护国习斋大法会。所以08年也是鼠年，今年20年也是鼠年，刚好12年。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死了20几万人。那今年这个比地震还麻烦，那波及到啊
很多省份、很多城市。啊，那这个的确恐怖畏惧。那么在这个时候，佛在经典啊一再给我们讲，要念观音菩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常常劝人啊，念佛之外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大家呢，自诚念观音菩萨。啊，也要劝这个这些医护人员啊，大家要念观音菩萨。啊，要求佛菩萨加持的。啊，不能啊，不信的。啊，应该啊，都要信佛讲的。啊，《无量寿经》讲啊，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所以普遍啊，劝全球的人啊，都能够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啊，转危为安，远离恐怖。这个要请大家同共发心啊，多多去宣导啊，特别大陆的同修啊，你们有认识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啊传达给他们啊，请这些医生护士啊，第一线的人员，包括病人啊，都要持念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求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远离恐怖畏惧，啊，大家功德无量。那我们同修自己要念啊，回向给这个世界上啊苦难的众生，啊，这是印光祖师啊在世的时候啊，普遍的劝导大家，啊，念佛人啊。要坚持诵观音菩萨圣号，所以印祖在文钞里面也讲啊，如果你一天念佛的定课是10000声，那另外呢加5000声的观音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啊，如果你念1000声。那就再加持500声的观音圣号。如果你一天念100声佛号，啊，你再加持50声观音圣号，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就是按照你的定课这个比例，啊，就是你覆盖了啊诵观音菩萨。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2008年提倡这个护国许财啊，我们净老和尚老人家大慈大悲，真的是救苦救难的啊。从上个世纪啊，世纪末啊，这个1999年啊之前啊，97年、98年就一直在讲席当中提出啊警告了啊。99年是世界末日的。啊，法国啊，诺斯丹马斯的预言啊，所以99年那一年呢，啊，我们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啊，所以这个20几年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可以说不断的提醒大家，那，啊。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世界啊，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提醒大家要努力断恶修善。啊，念佛回向。啊，所以08年啊起建这个百期系列啊，就是看到这个世界灾难太大了。啊，如果再不起建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法会啊，这个灾难更
不可想象，不可收拾。

啊，印光祖师讲啊，复活习斋根本方法在于念佛。如果尽人能念佛，那灾难就没有了。尽人就地球上的人，大家通通断乐修善、吃素念佛，那这个灾难不会有了。如果有少数人念佛，也能减轻

多数人他还是不相信，他只相信科学。那么我们相信的人啊，我们相信的同修啊，就从我们自己做起啊，自己呀、啊，真正有修行，自然能够感化别人。好，我们再翻到64页啊，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莫令断绝。啊，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开始就是流通分了。啊，前面正中观啊，说这个咒，大悲咒、卢光菩萨的咒、夜光菩萨的咒，啊，还有这个40条的，啊，这个求愿的。佛说完这些咒啊，佛告诉阿难尊者，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那么这一句经文呢、是一个关键性的经文。这是流通分的开始，或是讲完了。这个经讲完了。这一段以下都属于流通分了。流通分。这个经啊有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正中分讲完了。接着就是要流通了。那么佛告诉阿难啊，汝当身心清净，来受持此陀罗尼。受是接受，持是保持。那么用什么心来受持？就是要身心清净。这个身心就是清净心，就是以清净心来受持。在观经讲啊，这个身心啊，自诚心、身心回向花愿心啊，他讲菩提心啊，讲这个三种啊。那么讲了三种啊，那心只有一个啊，哪有三个心呢？就是它的体相啊，用这个身心清净，我们大家都觉得心很清净。那心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有污染。那污染怎么办呢？要把它洗干净。这个《无量寿经》讲啊，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衣服脏了，要把它洗干净。脏了，把它洗一洗，就恢复清净了。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来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这个身心清净啊，我们具体的来讲，我们受持这个陀罗尼啊，心不能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那么要避免这样的心。如果持这个咒啊，那这个希望啊得到菩萨加持啊。那有的人念咒啊，这个印光祖师开始啊，有的人念咒啊，他刚开始念很灵，他后来念为什么就不灵了呢？因为刚开始念啊，他没有求名闻利养那些心啊，这自成。

真心呢、啊，清净心在念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啊，纯粹啊，要是帮助别人那个心，啊，没有求自身名利之心，所以他念的就跟菩萨就感应就灵了。后来念了灵之后，哇，人家很多人介绍啊，来恭敬供养啊，啊，名利心起来了，再念就不灵了。把这印祖给我们讲啊，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要能保持啊，受持啊，接受要长久保持下去啊，那这个跟菩萨这个感应啊，就不会断线了 啊。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啊，那会断线的。所以这个一句经文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他的老师，啊，以前的国大代表，啊，他们在南京中学读书啊，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女士，啊，他曾经。地藏菩萨化身啊，去他家给他化缘啊。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学佛了，他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他持这个大悲咒啊，很有感应啊，因为他的心啊善良，没有私心。啊，在逃亡的时候啊，啊，一些学生都跟着老师跑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那时候啊，啊，他们好像从这个南京啊，走路走到贵州去啊，啊，那走好几个省啊。有一些东西啊，他都先分给学生，啊，自己儿子啊是最后才有的。啊，这个不容易啊！啊，一般人有私心啊，哦，自己的儿女先呐，啊，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看他没有私心呐，啊，照顾学生啊，比照顾自己儿女还要紧啊。因此啊，他这种善心、平等心。清净心，所以他持咒，他的效果就很好。啊，那如果我们的偏心，啊，这个烦恼心、嫉妒心，啊，这个心不清净来持这个咒，当然没感应啊。啊，关键呐，灵不灵在我们的心。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要发慈悲心呐，啊，那跟菩萨的心才相应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好，所以广宣留步于圆菩提，莫令断绝。广宣就广泛普遍去宣传留步。啊，在圆菩提啊，在我们地球上啊，各地方啊，都去流通这个大悲咒啊，还有这部经啊，不要让它断绝了，不让它断绝。那么莫令断绝啊，啊，讲这个经也是要常常讲。啊，要常常提醒啊，或者呢，啊，很多地方都可以讲啊，这个地方讲完再到其他地方讲。那现在呢，方便呢，
现在呢，这个网络啊，

一传播，那这个全世界啊，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啊，在高山在海边呢，通通能收得到。啊，现在透过这个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做这个广宣流布啊，是很方便。啊，那么这个广宣流布啊，最重要还是自己要能够依教修行。啊，这个是广宣流布啊，最重要的。啊，自己做到有效果了，修到有成果了。那么我们在劝人呢，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下面经文：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犯苦迎生子，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子。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指这个陀罗尼。这个大悲咒能够大利益三界众生啊，这个不是小利益，是大利益啊，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啊，一切患苦迎生者啊，我们读普门品啊，一切众生啊，很多苦恼来逼迫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还在六道里面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在受这个苦恼在逼迫。所以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没有出三界，就是一个字苦，没有快乐。我们现在呢也好像有时候我蛮快乐的啊，那佛给我们讲啊，我们快乐啊，那个叫坏苦，你那个快乐不能永远保持，那个乐过去，那苦就跟着来了啊，所以那个乐也不是真的乐，那真的乐呢，就超越三界啊，最起码证阿罗汉啊，得到小乐了。那菩萨呢又得到大乐了，那成佛就究竟快乐了。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叫极乐啊，所有的苦都没有啊，它就叫极乐。那我们娑婆世界呢，那反过来叫极苦，娑婆是极苦的意思啊。娑婆翻成中文啊，叫堪忍。那这么苦的世界，怎么众生都不想求解脱呢？堪以忍受这些苦呢？所以叫做堪忍。所以你看我们世间人啊，你说啊，我们来修行啊，了生死存三界，哎呀，不重要啊。什么重要呢？赚钱重要啊！所以很少人想到要解脱的，那只有少数啊觉悟的人，他说啊，这个太苦了，你得到世间的荣华富贵还是苦啊！他真觉悟了。知道人生之苦，这个人就觉悟了。人在苦中不知苦，就是还迷惑颠倒，还是不觉悟。知苦即是善生死，知道这个人生苦啊，要求解脱啊，这个善根就生起来了。所以患苦迎生啊，以此陀罗尼来自知，来对治，无有不菜子啊，没有治不好的病。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世间这些病哪有治不了的？此大神咒咒干枯树，上得生枝科花果。

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治之不菜者，必无是处。啊，那么这个大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个干掉枯死掉的树啊，那个咒加持啊，它还可以得到生出枝叶花果啊，这个植物都能够这样啊，何况有情有事众生啊，身有病患。哪有治不好的啊，必无是处啊。但是啊，我们一定要啊深入这个经文啊，什么心来持这个咒啊，不能有疑惑，要以至诚心，要以善心啊，不能以不善心不至诚啊，就没有感应啊，这是关键啊，我们心态。好，我们再看啊，最后这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因随喜。那么这一段佛赞叹善男子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啊啊，是也包括善女人了、啊啊，这个是省略的经文啊。一般我们经典的话，善男子、善女人啊，这里是省略的，也包括善女人啊。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那佛告诉大家了，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讲了两句不可思议啊。那这个重复再讲一句啊，就特别在强调了，不可思议啊。啊，叹莫能尽，你赞叹也赞叹不尽的。啊，这个是陀罗尼啊，威神之力啊。啊，那这个是有关啊密宗修学啊，这个威神之力的确也是不可思议。啊，如果我们能够深信，那佛菩萨圆满的功德啊。马上就变成我们凡夫的功德了。啊，把佛菩萨修行的成果就转到我们凡夫身上来。啊，这个密宗啊讲三密加持即生成佛，它的原理就是依这个陀罗尼三密相应。的确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主要的，像黄念老讲啊，这个是见的问题，个人他见解的问题。啊，你真深信不疑了，啊，的确啊，佛菩萨果地圆满的功德，我们即刻可以得到。啊，如果这个见啊。不圆满，他这个信心不足啊，那就要这个慢慢修了啊，慢慢修啊，这个讲慢慢修啊，一般人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啊，一下讲这个大家不敢相信啊，但是的确是这样啊，如果你深信不疑啊，那这个啊，佛的果报啊，啊，马上啊转成我们的啊，所以成佛要多久呢？

一念之间也就可以成就了。啊，这个大圣经讲了很多啊。啊，关键呢、啊，在我们众生呢、啊，我们能不能接受？信不信？能不能接受？啊，你看我们念弥陀经啊，佛不是讲嘛，难信之法。啊，信难呐、啊，这个行不难呐、啊。啊，关键我们有怀疑呀、啊。啊，所以佛法呢，实在讲并不难。一念都可以成佛，哪有什么难？但是难在哪里呢？难在你不信啊！啊，所以《弥陀经》啊，讲了两个难信啊，那是真难信。因此，佛出现在世间，才要49年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干什么？把这个理论、方法、境界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讲清楚说明白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疑惑断除了，信心就生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功德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啊，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啊，就是我们若不是过去久远劫以来啊，在一切诸佛那里广种善根啊，这个听我们都听不到啊，何况能够见到啊？所以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佛法，都是过去无量劫来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像自己哎呀，现在是凡夫啊。是凡夫没有错，但是我们毕竟啊，在佛门里面啊，是已经广种善根的凡夫啊，跟没有善根的凡夫那是不一样。没有善根的凡夫，他不信，他也不会来接触啊，甚至你给他讲啊，他还给你诽谤排斥啊，那没善根啊，我们已经是广种善根。所以今天我们能听这部经，也是大家呢过去生中啊都有广种善根啊，所以才能得闻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啊！啊，所以这个佛交代啊，大众从天人天道的天人。啊，异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人，我们人道，龙，啊，以及神，啊，这个鬼神，啊，那闻我赞叹啊，如果听闻我，这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啊，赞叹，啊，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如果听闻、见闻，都应该要随喜啊！我们要随喜赞叹啊，不能毁谤啊！所以下面讲啊，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99亿恒河沙诸佛啊。那如果我听到这个咒啊，有毁谤的，那现在呢？造这个毁谤的罪业也大有人在啊！啊，自己不信也就算了，你就不要毁谤，他还要毁谤，那造罪业了，造深重的罪业。那毁谤这个咒呢？毁谤这个大悲咒，那就是毁谤啊！99亿恒河沙诸佛，毁谤那么多。啊，我们想一想啊，那这个罪过有多重？若以此陀罗尼生于不信子，当知其人永失大利，百千万劫常轮二趣。

六出其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那么这一段佛啊，那再给我们说明了啊，若假若啊，对于这个陀罗尼众生疑惑不信者啊，就是不相信啊，他怀疑不相信啊，这个怀疑啊，也是根本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特别啊，对圣教的怀疑，对圣教怀疑啊，就是给自己产生严重的障碍啊，生疑不信者，那有疑他就不信了，或者半信半疑了啊。当知其人，永失大矣啊，因为他知道啊，那这个人呢、啊，他永远失去最大的利益了。那不但啊，永失大利啊，那百千万劫长轮二去，无有出期啊！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毁谤啊，不信他还毁谤。那当然啊，要堕恶去了啊，出来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恶趣里面呢、啊，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看不到三宝啊，那这个业障就很重了啊，所以不可以毁谤啊。这是佛特别慈悲啊，在这里提醒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幻世四天龙鬼神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须欢喜奉教修行、啊、这一段是讲啊，以会大众啊，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啊，金刚密集啊，随护法啊，即梵天啊，色界天啊，这个四就是第四天啊，欲界第二层天啊，四王天啊，这个龙鬼神啊，也就是说六道啊，天龙八部啊，这些菩萨摩诃萨啊，金刚护法啊，这个一切大众。啊、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须欢喜奉教修行。那么听闻释迦牟尼佛、啊、释迦如来赞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大家都生无量的欢喜、啊、最重要、啊、就是后面这四个字奉教修行啊，依教奉行的、啊，这个是最重要啊。如果听完了，生欢喜心了，没有奉教修行，那也得不到这个经上讲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个重要啊，要奉教修行啊。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第二遍啊，跟大家啊学习到这里了。啊，那么这个经啊，我们开讲以来啊，也有两三年了啊。那这个当中啊，中断的时间太长。那这次啊，从去年年底回来啊，这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这次啊，就能讲圆满了。这个经啊，在我们观音佛学会啊，也是列为啊一个我们长期的啊来
后，大

大家来学习啊，因为开讲这个经啊，也是观音佛学会这个因缘来发起的啊。因为观音佛学会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一个学会。那么当初啊，为什么选这一部经啊？这部经。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我去查这个，自古以来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注解好像很少，在网络上啊也查不到啊啊古大德的一些著述啊，所以这个经啊啊，我们就发起。在观音佛学会啊，提倡大家来学习，是这个因缘。那么下个星期五啊，下一次啊，这个我还没有出国啊，这段时间呢、啊，可能会比较长的时间啊，没有出国，因为这个四月份啊，香港的法会也取消了啊，原来啊要去澳洲的这个。他们那边也在担心啊，那实际上啊，我们台湾还不是疫区呀，他们也担心啊，怕我们去啊，那我们还是要慈悲心啊，不要让人家害怕啊，不要去就好了，好、哦，那去那边还是讲经啊，那这个我们在这里讲也可以啊，这个现在我们透过这网络啊，澳洲的同修也可以看啊。只不过时差2个小时啊。那么下个星期五啊，就是来，就是我们预定啊，跟大家来学习这个《金刚经讲义捷要》啊，就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啊，他在美国做捷录的，在美国，在新加坡啊，好像分2、3个地方啊讲完。那这个是取材于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金刚般若》。那么《金刚般若》跟我们《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非常重要啊，密切的关系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其实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就是心经讲的了，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后面又讲啊，这个般若啊，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你看一部心经啊。佛讲这个般若经啊，讲了22年啊，49年讲经说法，般若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可见得啊，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呐、核心呐、所以现在翻译出来的中文经典《般若部》啊，有600卷啊，十几本，一本都这么厚。我前一阵子到台中慈光图书馆、那个许馆长送我一套，他们略成书籍印的600卷，那分量很大。那么600卷大般若经，它的纲要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是600卷的纲要。那心经啊，又是般若经当中的核心。最短的260个字所以现今啊，你看呐、观自在菩萨啊，就是观音菩萨了所以这个般若经啊，跟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密切的关系我们从心经啊就可以理解到了你看呐，心经不是讲嘛，
这个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嘛，还没有比这个咒更上的啦。那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它也是以般若为主啊，为体啊，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金刚般若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揭露出来都是重点精华那我们学习这个般若来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也深入所有的经典，大小乘经典乃至世间的经典都能通达因为金刚般若就是能破除一切，它不会被一切所破除比喻金刚它的锋利所以我们来学习才能深入这个观音经那更核心的就是心经。那我们学的金刚般若你再来学心经那就会又不一样了这个金刚般若，般若经通了，对所有的经都能贯通了，贯通一切经一切佛法不离般若菩萨六度前面五度如果没有波度没有般若那不叫度有了般若才叫度般若为导这个五度它是由般若来引导的才能到彼岸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第二遍圆满下次我们再安排时间我们来再来学习等到我们对般若经有个认识再来学这个经我们的对这个经义会看得更深入好我们现在来念头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六时吉祥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讲经说听的功德说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这次武汉肺炎罹难的众亡灵以及我们前一阵子台湾黑鹰直升机失事的众亡灵还有全世界这个遭遇到天灾人祸的一切众亡灵我们把说听功德回向给他们好我们来念佛向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第32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段看起。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一共有六句。这一章啊，是善报章。报是果报，善报啊是善的果报。

我们一般讲啊，福报啊，佛法讲福报。这张啊，就接上一张这个积善章来的。积善，那么它就有善报。

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的善。我们要修善，要累积啊，阳功阴德啊，要累积多久呢？一般啊，三年。啊，这个感应篇啊，后面的讲啊，三年啊，你修善修三年啊，那就有果报了，就报应了。那反过来讲啊，造恶业造三年也会有恶报啊，都有果报。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啊，这个善人呐，啊，人都会尊敬他的。社会上啊，都喜欢善人啊，对善人呐，大家都尊敬。不但人尊敬，天道有之啊，天是上天，上天呢会保佑他啊。那么人我们看得到啊。天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有没有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有六道啊，有天道啊，天有天神啊，这个天神呐，也会保佑。这就是人天啊，对他尊敬、护佑。福禄随之，这句啊，就是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善人啊，他的福报啊，不用去求啊，他自然就来了。啊，你只要修善，福报啊，他是自自然然的，啊，他就现前。啊，这是我们。世间呐、啊，世间人一般人要求的啊，就是福禄，啊，福禄寿，啊，福禄寿啊，这个很难求得到，啊，为什么求不到呢？因为不懂得怎么去修习，所以很难求得到。啊，如果读了感应篇，照感应篇这样去修，自然他就得到了。啊，福禄寿都在其中。那么有福报之人啊，都有护法善神啊在保护他。啊，这个福禄啊，也有福禄神啊，在保护他。那保护他呢？这个众邪怨之啊，这个怨就是远离的意思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就敬畏他啊，也不敢来侵犯。纵然啊，这个。过去世的冤家债主啊，那么也会对他尊敬啊，看他呢现在在做好事啊，也不会去报复他啊，这是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啊，众神都处处在保护他。在佛法里面讲护法神啊，都在保卫他啊，让他能够逢凶化吉啊，不遭灾祸。走到哪里啊，都有神灵啊来维护着他。所以人只要一心行善啊，你不求神灵保护

自然神灵都会来维护你啊，不用啊，一直去求啊。如果不做好事啊，求神灵也不会保护的。所以在城隍庙啊，我在高雄城隍庙看过这个对联啊，对联的意思啊，就是写着。啊，来我这里呀、也不要求啊，只要你做好事，你自然有好报；做坏事，你有恶报。啊，那么城隍庙啊，在过去是社会教育的，教因果的，所以过去这个庙啊，都有人在讲这个善书，劝善啊，讲因果。报应。那现在的庙啊，只提供人家去烧香拜拜，不讲了，不讲了，大家不懂。啊，照那个仪规啦，去做做法事，去拜拜，求福求平安，现在都是这样。啊，不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所以。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啊，一直在求，但是呢，能不能得到啊，还都是看命中有没有，啊，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还是求不到。如果如理如法，照感应篇来修学啊，命中没有也能求得到。所以下面这一句讲啊，所作必成啊。你能够积善累功，做任何事情必定成功。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成，要检讨自己，要反省自己。到底啊，我们善事做得多还是恶事做得多？照这个感应篇的标准来对照，我们就明白了。不但做任何事情啊都能成功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要做什么事业啊，做企业啊，这个都能做得成功啊，在佛门啊办道场啊也能办得成功神仙可祭啊，不但啊我们在世间做这些事业啊，能做得成，你要求神仙啊，也可以达到的。要做神仙啊，并不是梦想，可以实现的。这是真的。所以神仙可祭啊，祭就是可以达成成神成仙这个愿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这个只讲注解天仙呐、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归真了。归真呐、他就能得长生这个形就是身体，跟精神呐、都提升了。提升了，他能够有神通了，他能飞行，也能变化。在道家讲他驾鹤西归了驾鹤啊就升天了，那坐了一只白鹤啊就归上去了。他修到这个境界他可以超级洞天了他可以住在一个仙境里面
逢来先导，对不对？

0: 的心境里面。
1: 那么这个先的确有啊，我们在历史上啊看到有一些人遇到仙啊，遇到神仙啊，还去看神仙下棋啊。啊，有一个樵夫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啊。啊，这个在晋朝啊，晋朝的时候，啊，他遇到这个两个神仙在下棋，他去山上砍柴啊，看到神仙在下棋啊，他就在那边看呢，啊，看他们下的哦，下的啊津津有味。啊，后来那个神仙给他，你赶快回去啊，人间已经过了1000多年了。他走去看了一下子的，回到家里啊，那所有的人都不认识了，他的斧头都生锈了。过了1000多年了。啊，看了下一盘棋啊，就过了1000多年。啊，所以神仙的境界跟我们人间的境界那个时差很大。啊，那个时差很大。啊，那么天仙呢，它是根据这个形神来修的。啊，这个讲的最详细就是《楞严经》。啊，那天呢，有法师请我讲《楞严经》啊。啊，《楞严经》讲这个仙气啊，讲的最详细，讲七气，一般讲五道、六道。楞严讲到七道加一个仙道，啊，以前我在台湾也看过这个道教出版的一个刊物叫仙道，啊，我是看到佛啦，看到仙啦，我都很有兴趣的。那么要修天仙，条件就是你要修1300件善事，你要做好事，做1300件。你才能够去修天仙。啊，修天仙有修天仙的法门，这个方法。啊，你去修啊才能成就。啊，欲求地仙者啊，当立300善。啊，地仙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哦，那地仙就很不得了了啊！地仙是什么呢？地仙呐，啊，就是他的功夫还不能像天仙这样归身啊，但是啊，他可以超居洞天呐，啊，他可以超居洞天，他可以不吃人间烟火的。啊，现在道家有辟谷法，辟谷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啊，假如炼一颗丹，那颗丹吃下去啊，也不会饿，也不会口渴，不用喝水。啊，还有服露的，啊，还有这个采那个草药的，这个法术很多。那冬天它也不冷。夏天它也不热，寒暑不侵。啊，这个是地仙啊，他修成就了。那地仙要立300善，300件，啊，你去修地仙。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明白了啊。现在呢，很多人呐，啊，有很多愿望，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你就照感应篇这样来修嘛，照了凡四训来修，啊，了凡呐，啊，他发的愿是3000件啊，啊，所以了凡居士啊，他要去修天仙，他就够资格了，啊，你要做什么事业啊，就是用计功过格来累积这个善功。善事

那这个修好了，你再去修学，就会成就了，啊，就成仙了。这章啊是讲善的果报啊，叫善报章，善的果报。啊，说善有善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啊，下面这个讲恶的了啊，这个诸恶章啊，第六，啊，恶的就讲了很多，讲了170件。我们看这个经文：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啊，这个诸恶章开头这三句，啊，第一句啊，如果果或非义而动，啊，如果对不正当的事动了念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我们的起心动念。非义啊，对于不合乎道义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啊，这叫非义而动。那这个动啊，这个字啊，是一个最基本的啊，你这个心呐，念头。一个念头错误了，那就会发展了，下面讲的这些恶业出来。那这个恶业很多方面，啊，这个这么多的恶业啊，它最初就是那一念，非义而动，啊，就是最根本那个念头动了，错了，那就。后面啊，就造恶业了。背理而行啊，违反道理啊，在做事啊，这是我们一般讲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做事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是违反道理啊，做事以恶为能啊，那造恶业啊，以为自己。很能干啊，很有能力。以这个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能力的表现，啊，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开头这三句是一个基本的，啊，造恶业啊最初的一个错误念头。错误的念头啊，这个思想错了啊。我们现在话讲，这个思想想错了，想错了，他嘛，他就以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的才能。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下面都是这四句，这三句的发展啊，这三句，忍作残害啊，这个忍啊，不是忍辱的忍啊，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不一样啊，这个忍啊，是残忍啊，残忍，忍心呐、啊，残杀人或物。啊，这个忍作残害，那这个残害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杀生啊。你看杀生啊，啊那个杀害这个动物啊，这个也是手段都很残忍的。啊，第一个恶业就是杀生。

大家如果有去屠宰场看过啊，那就知道，哎呦，那个杀生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恻隐之心呐、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恻隐就是同情心呐、啊，啊，这个一个君子啊，儒家讲君子、贤人、圣人。啊，君子是第一个成就的啊，一个君子啊，总是有仁慈之心。啊，听到那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去吃它的肉了。啊，所以在佛门里面啊，有吃三净肉、五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因为看到啊众生被残害啊，看到了啊，看到被杀，听到被宰杀的声音。再去吃他的肉啊，真的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仁慈之心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啊，这个残害杀生的事情太多，啊，可以说每一天呐，啊，血流成河啊。尸积如山呐、啊，杀这些动物。那么这个是明显的造恶业。阴贼良善啊，这个阴就是暗中的意思，贼就是加害。啊，加害这个善良的好人，啊，暗中啊，去加害善良。再看下面这一句：暗侮君亲，暗就是背后。背后啊，欺瞒严守或双亲，亲是领导啊，现在讲的领导啊，一个公司行号的董事长啊，就是这个公司他的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主席是最高领导，那下面的人呢、啊，欺瞒他啊，欺瞒领导。欺瞒自己的父母亲，这叫暗侮君亲啊，欺骗啊，这个也是罪过。慢其先生啊，慢就是傲慢，对老师啊，这个先生就是对老师啊，无礼傲慢，学生不懂得。尊敬老师，态度啊傲慢无礼啊，这个事情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就非常多了啊，非常普遍啊。做学生啊，不懂得尊敬老师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的，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背叛。啊，就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工作，啊，没有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不尽责。啊，这个就是判其所事。啊，有的人啊在公司上班啊，那上班时间呢、啊？啊，他在玩电动玩具啊，那你说这个是太离谱啊！啊，拿薪水，然后他在玩啊，这个都属于判其所事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狂诛无

不是，啊，这个狂助是狂，就是哄骗外行人，哄骗外行人。那么这个也很多方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卖一些古董这一类的啊，古董啊、画画这一类的啊，这个也很容易哄骗外行人啊。所以有一年我到2000年啊，17年前呐、啊，我到那个。陕西、甘肃、新疆，去旅游啊！我们台北有5个同修跟我去，去和人家的团啊，去跟人家去旅游。那么有一个同修是邱宝贵啊，他的一个亲戚啊的旅行团啊，跟着他的旅行团。那么玩到新疆去了，玩到新疆那个乌鲁木齐了，到和田了，到喀什啊，到和田了，和田就出产那个玉嘛，和田玉也是很有名的。啊，那么跟着旅行团嘛，旅行团就带我们去购物了，啊，就去买那个玉啊。那个卖艺的啊，一个手环呐、啊，艺环呐、啊，我记得好像叫价8万人民币啊，八万就好啊，我看了啊，我连摸都不敢摸，因为我也不懂啊，那个是石头还是真的艺，我看不懂啊，我是外行的。那么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卖这个的啊，他在卖那个首饰啦、珠宝类的啊，他就是做这种生意的，他比较内行。他给他出价500人民币啊，500，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啊，如果换我杀呢，我杀到50000我就下不了手了。500，啊，那后来给他讲，他那个卖的还在犹豫，啊，那宝贵说：“师傅，我们走啊，我们走，走了几步了，啊，回来，给你，8万人民币变500，啊，我说这个怎么买啊？”像我这一种去啊，肯定被坑的嘛。我这种心这么软的人啊，狠不下心啊，杀价杀了那么多啊，你说差多少啊？那当然500，他肯定他还有赚啊，他起码赚300。我想他本钱大概200，啊，如果给他买8万，那不他赚死了嘛。还有那个画画啊，现在那个科技啊，模仿那个古画呢，那是跟真的是一模一样。你不是真的内行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古画那个价钱卖给你啊，所以卖这个古董啊，卖这些也要良心呐、也要良心啊，不能去狂骗无事啊。狂出无事啊，就欺骗那些外行的啊！啊，不管哪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不能啊，因为他外行啊，就去骗他啊。这个就赚这个没有良心的钱也不好啊。这个鬼神你会记过。谤出同学啊，谤是诽谤。这个在学校里面呢、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同学呢互相诽谤，这个也有啊，同学当中啊互相嫉妒障碍了，互相诽谤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虚无诈伪，啊，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以假充真骗人，啊，就是虚是希望，无是不实在，欺诈，啊，伪是假的，这是欺诈的行为。用这个欺诈的行为啊，去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也很多啊，特别卖这个古董啊，这个手环首饰这个啊，这个很容易的啊。过去有个同修啊，老同修了啊，啊，两个都同修，一个同修在卖这个银锣的啊，卖金银珠宝的，那么有一天呢，啊，去我们道场啊，他碰到了。啊，碰到了那两个同修，我都认识老同修了。那一个碰到了，碰到他们就认识了啊。认识了之后呢，这个卖珠宝的同修啊，就给另外这个推销一对手环啊，大概他卖了几十万台币啊，啊，好像有几十万一对的手环。后来他买了之后啊，知道被骗了。啊，被骗之后呢，他就怪我了啊。我说我很冤枉啊。我说，你跟他买卖，你又没有通过我，又不是我给你介绍的啊。那你怎么可以怪我呢？他说，啊，因为我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的嘛，所以我不怪你，怪谁啊？说怪我。他这样也要怪我，我也没办法啊。他说，因为来道场才认识的嘛，啊，因为来你的道场来才认识他嘛，啊，那这样我也有责任啊。那想一想，也对了啊，你们不来，通通没事，就因为没人来了才有事啊。所以这些当中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我们搞不懂啊。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啊，我们不是专业的、内行的啊，这些还是少碰。下面这一句“公结宗亲”啊，这个宗亲就是自己同族的亲戚，去挑剔，公就是去挑他的阴私啊，就是啊。他的隐私啊，把他挑出来，啊，那么宗族之间啊，互相啊，攻击、挑剔，这个也是很不好的啊，也是给社会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形象。啊，自己的宗亲啊，应该啊和睦相处，啊，不能够啊互相去攻击啊。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啊，这个人的性质啊，气质刚暴，无慈爱心啊，就是没有仁慈心。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就要反省啊，想想啊，我自己是不是刚强？刚强不仁，想想啊，哎，自己就是啊，啊，不要看别人啊，啊，不要看到这一句啊，哦，这个刚强，那个更刚强啊，啊，先看自己，自己就是刚强。
那如果我们不刚强啊，那佛不就讲错了吗？啊，佛一定不会讲错啊，因为我们自己就很刚强。啊，就是我们要反省。哎，佛说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讲地狱啊，他都不怕。啊，那么有人啊，过去我们图书馆有出家众给我讲，他不管读地藏经啊，以前这个华藏图书馆啊，老上还没有讲无量寿经啊，这个韩馆长啊，每一年三个节日，清明、中元、冬至，都做三天法会，三天法会呢，就是读地藏经，一天读一部。最后一天啊，放大蒙山。大蒙山现在我都二十几年没做，我都忘记了。现在我们放的是小蒙山，以前放的是大蒙山。后来明镜法师来教三十七年，才改成三十七年。以前都放大蒙山。那么有出家众给我讲不敢诵地藏经，也有在家众说讲不敢诵地藏经。哎呀，地藏经讲那个地狱啊，太恐怖了啊，他很害怕。那我说很害怕就读无量寿经咯，啊，无量寿经啊讲极乐世界，那很美好啊。啊，不过无量寿经后半部也有讲地狱的啊。啊，那最好读弥陀经啊，那弥陀经后面也有讲五浊恶世啊。啊，其实他是讲的比较简单啊。那是不是真的害怕地狱呢？不是真的。啊，他只是不愿意听到地狱而已，他并不是真的害怕地狱。那真的害怕地狱，就不敢造恶业了嘛。恶业贪嗔痴还照干，他怎么会害怕呢？他根本一点就不怕。啊，所以啊，读这个经啊，我们提醒自己啊，那才是真正啊善根发现啊，善根发现了、啊、就真正啊怕堕地狱，那就善根发现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嘛。啊，想到地狱那个苦，哎呀。就想要求出离苦啊，这个菩提心就升起来啊。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你知道这个人，这个六道轮回真苦，你善根啊就升起来了，就是菩提心啊。你有这个善根升起来，你才会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没有这个善根，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啊，说要愿生西方是口头上说的，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是真话。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所以思地狱苦，发菩提心。那么供众生啊刚强难化啊，这里讲刚强不能啦、啊。那我们要啊，改变我们的习气。

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个名词啊，叫女强人啊。这个社会上的人，我这个女强人好像很光荣啊。那用佛法圣贤的教育来看啊，不好。啊，那个刚强啊，那堕地狱了，那有什么好处呢？啊，有什么值得光荣呢？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狠戾自用，这个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三切。啊，是这个人啊，很跋扈的啊，这个性情啊，凶狠。啊，这个谦善啊，听不进去的。啊，那这样的人啊，我以前在家呢，在社会上都看过。真的有的人啊，他那个性情就是很凶狠的，很凶狠的。啊，你劝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啊，我在当兵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啊，我们一个班上啊一个。啊，那个人呢也是很凶狠的啊。那个班长骂他，他根本就不理啊，他就是顶撞啊，啊，可以说目无长上了 啊，很凶。啊，我有一天呢，他那个样子就是很凶的啊。有一天呢，他看到一只猫啦啊，那时候在厨房啊，还有那个菜刀啊。他那个菜刀啊，就往那个猫就丢过去了啊！我看了吓了一跳啊！啊，真的很凶啊！所以我也真的看到啊，我那种很凶狠的，狠戾自用啊，这个我们要避免啊，不能向那个学习啊。是非不当啊，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事情太多了，啊，把这个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这个是非不当。颠倒是非了，是非颠倒了。那么有的人啊，他是故意啊，是颠倒是非。啊，有的人呢、啊，他是不明是非，所以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某某人呢、啊，喜欢说是非。后来我想一想啊，他能说是非吗？啊，他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说是非啦。啊，他是非颠倒不明，他怎么说是非呢？啊，所以要说是非也不容易啊，啊，也要会说啊，啊，不然是乱说了。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是非不当的事情太多了，啊，那么我们学了佛，明白一点道理，啊，看了看不惯，啊，看不惯啊，到最后你也要看得惯，啊，不然你自己生烦恼，一事无补。最重要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明白人啊，不能是非颠倒啊。再看下面一句，向背乖矣，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啊，这个向跟背啊，这个应该啊，向善人远离恶人啊。他现在反过来了，向恶人背离善人，这个就错了。所以我们要学好啊，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古代啊，孟母三迁啊，就为了他的孩子啊，搬家搬了三次。在伦理里面讲礼仁啊，这个礼仁就是礼是

0: 居住的一个地方，人呐、啊，就是你居住这个地方啊，要有这个仁慈的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那你住在那个地方啊，去亲近他，在佛门讲叫亲近善知识，那你去亲近他的，对我们的德学、道业才有帮助，才会增长。 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亲近啊，修的比我们好的啦，啊，我们去亲近他，那我们才会进步。我们受他影响，我们会提升嘛。啊，你不能去亲近那个修的比我们差的，啊，或者修的比我们这个差不多的，啊，跟我们差不多的啊，这样我们都不会进步。
1: 啊，这个相悖就是你要相，善知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学习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讲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求学啊，他说不喜欢跟同年纪的人在一起。啊，大家年纪一样大，在一起做什么？ 玩嘛，就好玩，那学不到东西。那么他要学到东西啊，要跟年长的长辈去学，啊，他们有经验，跟他们学，啊，所以他亲近这个方东美教授，啊，他都亲近长辈，啊，听听他们的经验。
0: 啊，你去听啊，那么他就学到东西了。那我听到师父这么讲啊，我这个也是以前在图书馆啊，有客人来啊，我要去泡茶折毛巾。那泡茶折毛巾啊，啊，那有人来请师父开示。 我在旁边呐、啊，站着啊，就要洗耳恭听，我很注意哦，注意听啊，哪一句是重点？啊，所以学呀、啊，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哎，你仔细听，他怎么对话的，你注意听他讲的，啊，所以我也吸收了不少啊。 啊，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啊，那师父讲他的啊，那师父的事情啊，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就学不到东西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图书馆呢、啊，也是从这个地方去学到一些东西。 前几年我们在台北建潭青年活动中心啊办这个两岸三地青年学习营，请唐老师啊讲那个唐伯虎啊，唐伯虎那个画故宫的唐伯虎画，他是故宫退休的啊，那么那个画很多，那有一幅画呢是画一个。 中医，一个医生，啊，那画的呢，在他那个住的地方啊，古时候住的地方，啊，他的房子，那旁边呢、啊、有个药壶在烧药，啊，一个童子在，有两个童子，啊，两个童子，那么两个童子啊，一个童子啊。 就很注意在听他那个师父跟客人讲话，但注意听。啊，另外一个童子啊，就趴在那边打瞌睡。啊，这不那个图画呢画出来，一个在那边打瞌睡，一个在那边洗耳恭听。那我们一般看画呢，看呢，那就是一个打瞌睡，一个站在那边呢啊。啊，但是唐老师他这样给我们讲解分析啊，他说你不要看这样哦。 那一个洗耳恭听的啊，将来他就是明。

0: 中医了。那怎么学的？就学他的经验嘛，去听嘛。
1: 他趴在那边打瞌睡的，他什么都学不到啊，
0: 因为他在睡觉，所以他不知道。
1: 啊，所以啊，我就体会到啊，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
0: 跟老一辈的啊，学习他的经验。啊，你才能办一点事情啊，不然呢、啊，你一点小事都办不成。
1: 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不能向背乖移啊，亲近这个恶人坏事，远离善知识好事，那就错了。啊，应该亲近的不亲近，不应该亲近的反而去亲近，
0: 那肯定啊，就邪坏了。
1: 再看下面一句，念下取功啊，这个念就是虐待，为争取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对下面的人啊虐待。那么这一句啊，也是广义的啊，在一个团体。公司行号也是一样啊，你是个主管啊，为了取得上面的奖赏啊，那就很苛刻虐待啊下面的员工。啊，让他们很辛苦的工作啊，为你提升，为你得到奖赏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是虐待啊，下面的人啊。那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禅上虚子啊，禅是禅妹啊，上是上面的啊，上面的领导。此解啊，讲为求得宠。不惜用尽蹊跷方法拍马屁，去迎合上峰的意思。啊，这个谄媚巴结了。啊，希望啊自己得到好处。啊，这个也是错误的。下面讲受恩不敢。念念不休啊，受恩不敢这一句啊，就是讲接受别人的恩惠啊，没有感恩之心啊，不感谢，不报答。那古人教我们呐 啊，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呐、啊，要涌泉以报啊，就是知恩报恩啊，《弟子规》讲啊。报恩长，报怨短啊！报恩啊，要长啊，这个人心啊才厚道。那现在我们不懂得感恩，就是不知道啊，有什么恩德。啊，都知道呢，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现在的人大概都是这种想法啊，都是人家对不起我啊，好像所有的人呐、啊，对他都没有恩德、啊。为什么这样呢？他不知道嘛，啊，他不知道别人对他有什么恩德，他不知道啊。那我们佛门讲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啊，这个第一个父母恩， 啊，第二个师长恩，第三个国家恩，第四个众生恩，啊，这个四重恩，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回向记啊，都要念这个啊，啊，愿离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啊，为什么要上报四重恩？父母对我们有恩德，啊，父母有养育之恩。那么有的人呐，啊，生下来没有几天就送给人了，那么他的生父生母啊，对他没有养育之恩。那这个要不要报恩呢？好像只有生他，也没有养他，也没有教育他。啊，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想去报生父生母之恩了，他不会去报。那么在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也对一个居士开示。他说：“父母恩呐，啊，纵然他都没有养你一天，那他这个恩德也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受用，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啊。如果你父母没有这个身体生给你，那你现在这个受用从哪里来啊？啊，你没有这个身去享受这一切嘛。”所以他这个恩就是很大啦，啊，纵然没有养你一天呐，啊，那生你这个生就是他莫大的深恩呐，啊，啊，要不要报恩呢？要啊，啊，所以呢，生生父母养育的父母都要报，你才有福报。那这个事情啊，我是看到我叔家我的四舅啊，是个亲舅舅啊，我母亲的弟弟啊，我母亲是老大，她是大姐啊。我外婆家呢，啊，以前呢是家里穷啊，儿女多啊，啊，又是日据时代啊，真的没得吃啊。啊，那个物资啊，都被日本人拿去前线作战了，真的没饭吃哎。啊，听我外婆讲了，我外婆都会给我讲故事啊。啊，他说你舅舅啊，以前啊，他们好可怜呐，去读书啊，啊，然后没饭吃，就是喝稀饭，那个稀饭真的是稀饭啊，没有几粒米。他说喝的都是一肚子水。啊，然后上个厕所就这肚子又饿了啊！啊，那个时候都配给的啊，一个月啊，好像一家都有四两猪肉，啊，还有几斤米，都是照分配的。啊，那个你自己养的猪也不能自己宰，宰了被抓到被处罚；自己种的竹笋也不能自己挖，啊，要交给政府。啊，都被拿走了啊，所以很穷的嘛。那时候啊，听我父亲讲，那个时代很穷的啊，真的没得吃。啊，有饭吃，再加个酱油，加个猪油，就是最高的享受了啊。那个有饭吃就已经不得了了啊，那还讲什么菜啊？啊，饭都没得吃啊，啊，所以没办法啦。那养不起啦，啊，总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他生活就比较好啊，啊，他们家穷啊，就把四舅送给一个姓陈的，啊，原来他们姓潘的，那献给宋陈的，啊，送给他，他刚好没有儿子，
0: 他这个有钱人家呢，他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的。

没有后代，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儿女都没有生，就把事就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呢，得了财产了。啊，所以我四个舅舅他最有钱，啊，现在还在跟我们老上同年，今年91岁了。啊，今年年初啊，我请我。

候啊，他们就兄弟啊要聚会啊，我母亲过世啊，哦，大舅二舅也过世了啊，现在剩三舅四舅啊，我们也轮流办啊，啊，今年轮到我办，我都办素的招待他们啊，办素食啊，身体还很好。那我是看到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是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住在外婆家里，我真的看到啊，我是舅呢，有空就来看我外婆，然后就拿钱供养她，啊，是经常的哦，不是说偶尔一次哦，他常常啊，一个星期有空他就来看一下，他就拿个钱供养她。啊，那个我外婆啊，有一次啊，我听他跟我四舅讲，哎呀，我实在也不忍心啊，把你送人啊，以前就是真的穷得不得了啊，没办法，所以才把你送给那个姓陈的啦。啊，那个我外婆讲的也是很难过啊。啊，我四舅就安慰他了，他说我们家里穷啊，没办法。啊，你把我送人很好啊，你把我送人去得到他那个陈家的财产啊，我现在很富有啊，才能供养你啊，啊，他都很感恩的，啊，所以他没有养他，就是只有生他而已啊，所以呢，哎，关我四舅他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他懂得报恩啊，啊，他不会啊怀恨在心。不理你了，从小就不要我了，把我送人了。有的人 不明理的人，他就是这样嘛。但是你懂得感恩的人，啊，你有福报了。不懂得感恩的人，啊，就没福报。所以我们要感父母恩，纵然父母都没有养我们一天，也要感恩这个身体。因为父母才有嘛，啊，当然养父母的恩呢也是非常之大的嘛。那么再来师长恩啊，我们身体受于父母，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对老师啊也要感恩啊，也要报恩。第三呢，国家恩啊，那么国家呢对我们有恩德啊，没有国就没有家啊，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啊。我们在国内啊，或许还比较不没有感觉啊，你一出国，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国家就很重要了啊。那么你没有国家呢，你就变成难民了啊，难民就很可怜了啊。我到法有一年，我到法国巴黎去啊，看到柬埔寨了啊，越南了，逃难的难民到那边，还有到加拿大啊，逃难的难民啊，华侨讲得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这个我到加拿大温尼培这个城市啊，有个姓曹的夫妇，他们是越南华侨逃难到加拿大的，他们逃难啊，就坐船，坐船啊，就带着家当就逃，然后家人都分散了，然后约好啊，在什么地方碰面，那有的呢，到海上啊，都死了，那么在海上为什么死呢？会碰到海盗。海盗啊，趁火打劫。那个曹居士就给我讲啊，
他那个时候。

他老婆还年轻啊，他都说用那个什么木炭啊，把他那个脸涂得黑黑的，涂得很难看啊，然后那个海盗看了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藏在了山底下啊，他们经过九死一生啊，逃到啊加拿大去啊，还有柬埔寨的啊，缅甸的那边的难民。逃到法国去啊，他们给我讲，他们现在没有国籍，他拿给我看啊，我们这一张叫难民证，没有国籍啊，难民证啊。啊，所以你这个到海外去走一走啊，都知道国家对我们有恩德啊。应当要知恩报恩呐，啊，所以第三呢，要报国家恩，啊，所以现在台湾呢，啊，被弄得这个也是看得很痛心的啊，要去中国化，啊，一直骂中华民国不好，那不好，你那个中华民国护照你丢掉，看你能不能出国啊，看你一步都踏不出去。那不好啊，这本护照还可以走遍190几个国家免签证，啊，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所以我是有良心的台湾人，啊，那些人都是没良心的啊，啊，所以我很尊重啊我的国家嘛。啊，这个要报国家恩。那么第四就众生恩啊，那众生恩就非常广了。我们现在能够喝一杯水啊，那这杯水喝到我们口里啊，要多少人去经营去工作，我们才能喝到一杯水啊？我们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用的。多少人啊去经营，他们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你不能说我有钱去给他买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做那些，你有钱也买不到，你钱能吃吗？啊，你那个钞票能当饭吃吗？不行啊，以前战争啊，二战的时候啊，听我父母已经讲，战争的时候啊，没得吃的时候啊，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物力维艰，来之不易啊，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啊，要不要报？要报啊！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啦、讲经啦，都要回向啊，念这个回向偈啊，啊，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所以受恩要感恩啊，感恩呐、啊，一定要知恩，他才会感恩。如果不知恩，他怎么会感恩呢？啊，总是觉得啊，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所以啊，下面讲啊，受恩不感，下面这一句就念怨不休啊，就是怨呐、啊，受别人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别人呐、啊，对我们有十桩的恩德啊，有一桩事情对不起我们，那一桩就记到死还记得，记到了眼睛闭起来死了。还记得那桩啊，那对我们好处通通忘记了啊。啊，所以不要念念，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知恩报恩，不念旧怨啊。他对韩馆长就是这样。啊，他不讲他，对。

不好的。啊，总是感恩他当年啊，这个没有地方讲经啊，那付出他讲经啊，那这个事情我知道，啊，因为我听经的时候啊，那时候没到场，到处借，啊，连那个百货公司的办公室都借过啊，这个我都去听过，所以讲这个事情啊，我最清楚，因为我是老听众了，19岁听到今年67岁，已经有48年，啊，48年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啊，我理解，我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就在听的嘛，跑来跑去的，一下子借这里，一下子借那里，啊，所以感他这个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所以到新加坡他就写了一个，啊，就是。感恩一切，啊，对我们好的人要感恩，对我们不好的也要感恩，啊，对我们都是帮助，啊，这个顺缘逆缘都是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个是最圆满的了。那么不要念念不休啊。这个两句啊，在台湾这个现状啊，我是感受非常深。现在这个政治方面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操弄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啊，不知道感恩啊，只有念那个怨啊，而且啊，激励那个仇恨啊，这是很不应该的啊，这很。没有道德良心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啊，这个轻就是轻视，啊，这个只讲注解啊，看不起百姓，不重视民情。古时候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透过那个诗歌唱歌唱诗唱歌来表达他的需求，他心里啊想的事情啊，用这个诗歌来表达。所以到一个地方啊，听听他们唱歌就知道这个地方治还是乱，因为歌就是他情绪的表达嘛。我们以这个道理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唱的是什么歌，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情嘛。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太平还是动乱？动乱啊，就是人心乱，世界才会乱。现在的歌曲啊，就唯恐你不乱，怕你乱得不够，动得不够，来加强。啊，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古人啊，这个古圣先贤啊，都以礼乐治天下啊。我们这个祭祖啊，是很深学问啊。我们童校长啊，花心来教我们祭祖，这个功德无量啊。那现在这个很需要，特别对台湾啊，都不要祖宗了、啊。哎呀，这个很麻烦。礼乐治天下啊，就是把人当人看，用法律来治天下，就不把人当人看。啊，就是不尊重人了、啊，他不尊重人。
礼它是尊重的。啊，为什么说礼是尊重的呢？你看人人都是好人嘛。啊，法律呢？哎，每个人都有犯法的嫌疑哦，啊，都是嫌犯。啊，现在呢，你去上飞机啊，啊，个个都是恐怖分子啊，个个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搜身。那有没有尊重的呢？没有啊。啊，美国以前是最讲人权的啊，那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它不是理智，它是法治。遇到恐怖分子，他就哇更加强啊，所以用礼乐治天下，才是重视天民；用法治治天下，实在讲叫轻蔑天民呐、啊，轻视、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古代啊，礼乐不能通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法律啊。如果礼乐啊能推广，就不需要制定法律。那人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呢？用礼来整齐啊。所以《伦理》讲啊，道之以正，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啊。道之以正啊，就是这个。政治，用政治定法律啊，来管理人民啊，人民犯错，把他抓起来判刑。那这样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民国免无耻，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会去钻法律漏洞，法律松懈一下，他照干。他被抓到啊。他没有忏悔心，没有认为自己有错，他只是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因为他没有认为他错啊。这在台湾报纸，在大陆也是一样，我看了很多啊，哎呀，这个。什么地沟油那个被抓到啊，那个老板哭哭哭。我说哭哭什么啊？他哭运气不好被抓到了，人家那个运气好的都没抓到啊，人家干了那么多都没被抓到。他在伤心那一个了，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所以就没有羞耻心嘛，没有惭愧心嘛。那他会不会再干？他照样干，啊！所以有一年，我看在台湾有个报纸啊，一个去抢印钞车的啊，抢了几千万，抢了5000万台币，抢过手了啊，但是没有不多久被抓到了，那一毛钱也没花到，啊！然后记者就去访问，他说：“啊，你抢了这个钱，那你？”以后你还会去干这个事情吗？他怎么回答？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一样会再干。那报纸登出来，那写得很大，那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个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没错嘛，道之以正，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嘛，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觉得说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圣人讲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要道德，你要教他道德啊！他明白了，明白道理了啊！犯错了，用什么来整齐呢？用礼。啊，礼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舆论上的制裁啊，不是用刑法，舆论上制裁。他舆论上制裁也很厉害的哦，你不要以为这样，哦，你这个没有道德啊，失礼啦，

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所以他就会去收敛，他就有羞耻心，啊，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啊，在佛法讲啊，启发他的善根呐。啊，如果只有定法力，你不教他呢，他是，啊，现在全世界都这样的，啊，全球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啊，所以这方面呢、啊，外国人要跟中国人学。啊，如果跟中国传统文化学啊，就不会弄得这么恐怖啦。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教。现在呢，大家要看什么叫扰乱国政呢？请大家有空来台湾来参观一下啊，你就什么叫扰乱国政呢？啊，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啊。啊，真的是扰乱国政。这个乱世啊，实在没办法啊，所以啊，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真的也是很无奈的，啊，真的啊，想通了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好啊，待在这里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实在讲很没有尊严的，啊，都。人都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有什么意思呢？轻蔑天民嘛，扰乱国政，全世界都干这个事情。啊，大家上飞机呀，你就体会到了嘛，搜身呐。啊，特别到美国啊，你去坐那个国内飞机啊，哇，那收得更严格，那鞋子也要脱起来啊。这些就是这里讲的啊！你不依照啊圣贤这个教导，那必然产生这个乱象。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一段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看《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九页，第十九页倒数第一行。从中间看起，一切法为心想生，若是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知为妄念，无实境界，勿令修慧，是名修习唯心是观。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段，这一句非常重要。一切法为心想生，事出世间一切法，十法界一正庄严，从哪里来的？华严经上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这个是一切都是从心想而生的啊！这个境界他自己没有想法啊，所以一切境界的想法都是自己心里所想的啊，外面的境界他没有想法，所以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种种的法都是从自己这个心想啊所生出来啊。那外面啊境界它没有什么想法，没有，完全都是自己心想啊所生的啊，种种差别啦啊，这个苦乐忧喜舍都整整。种种的啊，说若是离心啊，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啊。如果离了这个心，那就没有法了啊，因为一切法是从心想生的嘛啊。如果没有这个心，那也没有这些法了。所以在佛门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心以外没有法，法以外也没有心。啊，所以那一些法，整个都是自己的心。啊，离开自己的心，那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心跟法是一桩事情啊，法就是外面的境界相了，心是能生能变啊。这个外面的这些法从哪里产生的？从自己心里自心所生出来的，种种的变化是自己的事在变的。所以心是能生能变，法是所生所变，这两个永远是关联的，密不可分的。所以分别执着是起于心啊，我们对外面的种种分别种种的执着是从我们自己心生起来的，不是外面的法生起来啊，外面的法是我们的心生出来的，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偶遇大师在给谭生方丈一段开示里面讲到：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就外面的境界
它没有好坏，好坏都是从我们自己心里所生起来的，分别执着。那境界它没有好坏。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一句，今天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知为妄念无实境界，勿令修慧，是名修习唯心是观。就是从这样去观，修这个观，观我们现在的话讲观念呐、你这个念头观念把它转过来，知为妄念知就是知道呢，唯有妄念，都是我们自己心里升起的妄念，无实境界，那外面没有真实的境界，都是我们的妄念，勿令修慧。那么这样去观察了，勿令就是不要让它间断，勿令修慧就是说二六时中常常提起这个观照观察呢，一切都是从自己心想、自己心里念头所生的外面没有真实的境界不要间断。那么从以上这样的修学这种修观的方法是名修习唯心是观。是名就是说为什么说唯心是观就是这样修学

上面讲的这样来修学，就是唯心是观，修唯心是观。这是把唯心是观的纲领为我们说出来。唯心是观根本的理论，就是一切法唯心想生。我们把这个话再说白一点，大家听得更容易懂。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就更好懂了。实在讲，从字没有为字好。为字呢，人家不好懂。为是唯独，唯独从心想生的。一切法是什么？知为妄念无实境界。知道这一切法呢，都是这个妄念啊变现出来的。外面没有真实的境界。离开我们的念头，那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念头是刹那生灭。能生的是刹那生灭。我们能够升起这个念头，这个妄念啊是刹那在生灭。说生马上就灭了。所生的境界像它怎么不是刹那生灭呢？外面的境界是我们这个妄念所生的嘛。我们能够生的这个妄念刹那生灭。那当然外面所生的境界也是刹那生灭嘛。这个道理啊也不难懂。所有一切境界相，十法界一正庄严，都不是真实的境界，都是属于刹那生灭的境界。我们再要问一真法界是什么境界，一真法界也是刹那生灭的境界。那为什么叫它一真？我们也刹那生灭，它也刹那生灭，那为什么它叫一真？我们叫十法界，希望的境界。因为一真法界，它那个地方只有刹那生灭，它没有分别执着，所以说一真。我们这个地方有分别有执着，所以叫虚妄。有分别有执着，它刹那刹那不但生灭，它还刹那刹那起变化。那实际上讲啊，这个一真法界跟我们十法界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一真法界呢，它有刹那生灭，但是它没变化。我们十法界呢，刹那生变，生灭，但是有变化，所以我们叫十法界，不叫一真法界。那么诸位想一想啊，以自己本身做一个例子，自己情绪有变化，念头有变化，一个念头想东，一个念头想西，这是什么？分别执着。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的众生，他只是妄想所现的，他没有变化，就跟华藏世界一样。这个一真法界他没有变化。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跟华藏世界一样没有变化，所以他们叫一真，我们叫十法界，希望的境界。因为我们十法界众生啊，有分别有执着。那六道法界的众生啊，分别执着都有，妄想分别执着都记住。到这个四乘法界的菩萨佛，他不但没有执着，分别也没有了。

啊，但是他们还有无明啊，还有这个妄想。我们因为有分别执着，所以在变化当中，非常明显的看到啊，生老病死的变化。啊，外面啊，这些植物有生住异灭的变化。啊，我们在植物上看啊，有这些生住异灭。我们在虚空法界上啊，看啊，矿物有成住坏空的变化。啊，这个星球啊，有成立的，啊，有毁灭的。啊，那这个就是成住坏空的变化。那么这些变化从哪里来的啊？人、动物的生老病死，植物的生住异灭，矿物的成住坏空，都是从我们分别执着而来的。西方极乐世界那边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生老病死。他世界也是无衰无变，成住坏空也看不到。生老病死、成住坏空都是从分别执着里面所产生的。分别执着是妄想，是念头。你的分别心、你的执着心，离开分别执着就没有变化了，所以称之为一真法界。这一真法界啊，分别执着没有了，所以它没有变化，因此称为一真。诸位要晓得，一真法界里面啊，有妄想，就是这个妄想就是无明了，根本无明。那么无明呢，实际上啊，一真法界这个最低限度是原教出诸位菩萨，他们破了一品无明了，才能到一真法界，才能见到一真法界。但是啊，无明习气还在，那个习气在。所以那个一真法界啊，那就是无明习气所现的啊。所以那个就是妄想啊，就是我们换个话讲，妄想的习气。一般呢、啊、经上用的是无明，那华严经是讲妄想。但是他们没有分别执着了。这个就是有无明的习气啊，无明他们是破了啦，但是还有习气啊，41品。那个无明习气呢，使不上力的啊，不是说你要怎么用功去断啊，你要用功的又起了无明了啊。那怎么样呢？让它慢慢的淡化没有了。所以明心见性之后，还要三大阿僧祇劫。那这个无明啊的习气就完全就没有了，就成就圆满的佛果了，就回归到常寂光净土了。所以这个有无明习气，没有尘沙烦恼，没有见识烦恼。那十法界里面啊，有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了，还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像四圣法界的活菩萨他有尘沙烦恼习气。但是执着啊，这个见思烦恼啊，他习气跟烦恼全断了。所以这个菩萨呢，还有尘沙烦恼的习气。那到了四圣法界的佛呢，他这个尘沙烦恼的习气也没有了，但是无明没破。

所以还在十法界啊，所以啊，十法界有活菩萨，啊，一真法界也有活菩萨，啊，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有见思烦恼，六道有见思，有尘沙，有无明，三种烦恼都有。四圣法界没有见思烦恼，啊，但是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见思，没有尘沙。

啊，受的就是分别执着的害。啊，我们在希望的去分别执着。现在如果还要分别执着，那怎么得了？几时才能出得了头呢？这个地方教导我们警觉。古人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个念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不怕。啊，怕的是你觉悟太迟了。你要什么觉悟？啊，怎么样才叫觉悟？知为妄念，无始境界。啊，知道啊，所有一切唯有妄念，没有真实的境界。所以你在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当中，你才起心动念，你马上就要觉悟到，这是我自己的妄念，境界不是真的，你的心就平息了，就不会再跟着境界又起妄念，一个接一个妄念，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一觉悟，心平下来，境界现前，不起妄念。不起妄念就自在，就随顺境界，就跟活菩萨一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顺善好，你邪恶也好，恒顺众生，自己永远住在清净极灭的境界当中，知道那些都是假的。然后你就有能力帮助一切众生调伏教化，成就度众生的功德。度众生也不住功德的相。如果要住一个功德的相，那你又堕落了，你又变成凡夫了。何以不住功德相？知为妄念，那功德也是妄念啊，所以不但不能执着，分别都不可以。知道境界是梦幻泡影，绝不是真实的。勿令修慧啊，这一句是绝对不能中断。修是中断，慧是忘掉、失掉了。你要是把这个功夫失掉了，功夫中断了，你怎么能成功呢？一切时一切处要提醒自己，所有梦幻泡影的境界是妄念变现的。你知道就不迷，你就不受这个境界的影响。境界有没有？有，善恶境界都在面前。不是没有，不受他的影响。纵然说像古老的预言里面所讲的，整个世界有大灾难，觉悟的人受不受影响？不受影响。为什么？不是真的，假的，梦幻泡影。从心想生，你的心安静了，纵然灾难来的时候也不惊不怖，看得很平常，丝毫不受影响，你就解脱了。佛家讲了生死，你就了了。这个了是明了，明了生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要彻底明了，你在这个境界里面呢，自己做得了主张。这个世间有灾难，是这个世间众生造恶业，心行不善。佛菩萨有心帮助，他不肯接受，不听教诲。这个灾难是他自己的果报，自作自受。佛菩萨可以在此地跟他共同受，依旧不舍弃他，还是帮助他。

众生真正是受苦受难，有这个感受。那活菩萨在这个苦难当中，他没有这个感受。为什么？活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哪来的感受？啊，知道那个是梦幻泡影。《金刚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佛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句话说得好，说明菩萨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人决定没有我、人、众生、寿者，没有这个事相。不觉的人才有，凡夫才有。有我、人、众生、寿者，那才受苦受难，他才有感受。如果说没有我、人、众生、寿者，灾难来了，请问谁去受？没有人受，没有，他怎么不自在？所以过去家师敬老常讲啊，在讲习当中也常讲，原子弹在空中爆发，那觉悟的人啊，他看了、就像看放烟火一样，他不受，就是这个意思。不知大家能不能体会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从哪里来的？大家想想看，不是从分别执着里头来的吗？离开分别执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不可得了，你找也找不到了。我相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这是我相，这是我们一般众生的一个坚固执着。人相啊，这我相对的这一切众生啊，有我就有人了。有我自己就有别人，那我跟别人啊，那就是相对的了。所以有我相啊，那相对的人相就出来了。那么有我有人啊，众生相啊，那就包括呢一切的植物矿物啊，有情无情，虚空法界。这些现象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那就有这些众生相出现了。寿者相是讲时间，时间的概念，过去、现在、未来，有时间的概念。时间这个概念也是假的，时间没有，不是真的。时间也是从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离开分别执着，时间也没有了，空间也没有了。这个现在话讲啊，超越时空了。实在讲啊，在《唯识经论》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时间、空间都是属于不相应显法。是人的分别执着去把它设定的。所以时间不是真的，空间也不是真的。现在人常说，那些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能知道过去、未来，突破时空的界限。现在人讲他们是四维次空间的人，我们是三维次空间的人。只知道现在，不知道未来。他们这些人有能力突破时间，什么能力呢？换句话说，他们的分别执着比我们轻一点。我们的分别执着非常严重，所以他的能力啊，就比我们强。换句话说，他们的分别执着比我们轻。

轻，好，我们分别执着很严重，就是这个道理。啊，他分别执着越轻啊，他突破时空的这个层面呢、啊、就越大。啊，分别越轻，突破面就越大，这是事实真相。所以这个时空啊，是无量维次的时空，都是从分别执着而生的。离开分别执着，事相就没有了，就破了。经上讲啊，事相破了，你就见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你障碍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常讲法界，法界啊，界是什么？界限呢、啊？啊，它就是每一个法界，它有个界限，也就是说有个障碍，所以我们见不到。佛在经上讲得这么详细，讲得这么多，佛这样的慈悲，我们天天在读经，甚至于天天在言教，在讲经，都得不到利益，什么原因呢？没有能够契入，不但境界不能契入，实在讲啊，连理解都没有契入。开经偈说，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把如来的真实义曲解错解了，这样怎么能得到佛法真实利益？今天讲经很困难，句句话都要说得很详细，占很长时间。啊，古人讲经啊，点到为止，啊，一点，啊，人家一听就通了，就明了了。那现在人啊这个讲经啊要讲了一大堆还听不懂。啊所以这个过去加持敬老啊这个他的听经理解的能力啊超过一半的，所以在台中莲寺雪庐老人会下呢，他一听就懂。那么更早啊，得利于张家大师三年的教诲啊，他有这样的能力，也是得利于张家大师的教导。张家大师教什么？看破放下啊，所以。家师的分别执着啊，比一般人轻啊，所以老师一讲经他就懂啊。如果没有张家大师给他三年奠定的基础，他到台中听经啊，跟大家一样啊，听不懂。你要是真正透彻这个道理，才晓得佛法不难，转凡成圣不是难事，真的人人可以。做得到，怎么做到呢？看破放下。前面讲教我们修唯心是观，那是什么？看破啊！啊，这个事实真相你看破了，看清楚了，认识清楚了，那放下它是很自然的。现在为什么放不下呢？实在讲啊，没看破。所以什么叫看破？事实真相都清楚，都明白了，读佛经就看破了。因为佛是一个看破的人，展开经线，字字句句肯定没有怀疑，深信不疑，佛所说的意思都能正确的理解，那你就看破了。然后对于妄想分别执着，当然会放下啊，纵然不能完全放下，那么也会啊逐渐的减轻啊，你会一年啊比一年轻啊，也就是说你一年比一年放下的多啊，不像过去那么执着了。那么放下一年一年的放下

常一年一年智慧增长。放下的越多，智慧啊就越增长。对于一切诸法了解的就越透彻。当然你讲解也就越清楚越明白。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天不要说你讲你听都听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呢？分别执着太重了，所以听不懂啊。分别执着太重的人听都听不清楚，听不明白。佛法究竟圆满真实的利益，那这一生就当面了，错过了，你说多可惜啊。唯心是观，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给我们讲真如实观，这个是性中采用的。我们看这个经文：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渐渐能过是空等境界下，得相是空三昧，得此三昧，是想受行能分别相，不现在前。这个真如实观啊，比前面唯心是观的确高太多了。在还没有说之前，我们先要解释一个名词。佛经里面讲的三三昧，三种三昧。三昧实在讲无量无边了，无量无边的三昧，把它归纳三大类。第一类是有觉有观，三昧。有觉有观，诸位想想这个觉观从哪里来的？还是分别执着，没有离开分别执着，但是他的分别的正，执着也正。得这个三昧就入初禅，我们讲修禅定，你这个世间的禅定成就了。对于世间一切境缘啊，不分别不执着了。功夫里头还是有分别执着。就是讲功夫这一方面的。所以这个禅定里面有觉有观，觉是感受，观是明了。两种都有，就入初禅。第二种是无觉有观，三昧。那个觉的感受有没有？有，但是觉的感受里头已经没有分别执着了。前面初禅还有很轻的分别执着，到了二禅呢，他那个感受很自在，非常之乐，禅定之乐，禅悦，但是他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那种禅悦之乐超过初禅。第三种是无觉无观三昧，三禅以上一直到灭受想定，这个灭受想定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叫九次地定。从三禅以上，他们在定中境界是无觉无观，也就是说对于三界六道里面这些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这三种三昧的意思我们了解之后再看这个文。思维心性无生无灭，这个用心跟前面不一样跟前面唯心是观就不同了这就是真正的禅定，真实的内求，这不是言外面境界，完全为里面的自性。观音菩萨就用这个方法，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楞严经第六卷很长一篇的经文，说明观世音菩萨用功的方法。他用这个方法，换句话说，他不想外面，他完全想自己的心性，真心

自信，真心自信没有生灭，就像中观里面讲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啊。中观论讲了八个不，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自己的本性、自己的真心本性在哪里。我在楞严会上说得好，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可惜你不知道。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鼻叫嗅性，舌叫尝性，身叫触性，意叫知性。六根根性是我们的真如本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我们有没有用它呢？当然有用它。用它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什么？知道的是六识。识是什么？是分别，是执着。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东西。不晓得真正起作用的是没有分别执着，也没有妄想。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所以诸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他看什么呢？看一切众生他六根的根性，看他的本性。看到本性啊，那你们都是诸佛如来啊，个个都是啊。所以菩萨成佛，看到大地众生也通通都成佛了。为什么通通成佛呢？一切众生的本性啊都看清楚了。他本来是佛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看诸佛如来啊，我们看到佛来了，我们看他也是众生。为什么？因为我们分别诸佛如来，执着诸佛如来，把诸佛如来也看成是众生了。所以经上常讲啊，中风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啊，第二十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啦，就是这一句话啦。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佛决定不敢轻慢一个众生，佛的心的恭敬是平等的，对一切众生平等恭敬，对一切众生平等赞叹，对一切众生平等供养，决定没有差别。平等真法界，我们心不平，不平就有高下。我的心不清净，不清净就有贪嗔痴，有是非人我，有自私自利。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自性里头没有，完全从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假的，不是真的。虽然不是真的，它变现假的境界，让你在假境界里面啊受苦受乐啊，你感受有苦乐。人很少有不做梦的啊，那梦从哪里来啊？心想生，梦是心想生。我没有想这个事情啊，为什么会做这个梦？你现在没有想啊，但是你阿兰也是里头有档案，过去生中的事情，无量劫前的事情，或者这一生当中从前所造的梦中，你不能控制你的意识而起现行啊。所以你晓得修行人、觉悟的人，梦境啊是自己一个考验，考验自己修行的功夫。如果常常做噩梦，功夫不得力，自己要有高度警觉，要认真努力。功夫得力，第一个呢，噩梦没有了啊。过去常常做噩梦，现在一个噩梦也没有了啊，做的梦都是好梦啊，证明你的功夫得力。
力量在哪里呢？你的善心所力量强，恶心所的力量啊薄弱。所以境界现前现善的境界。感应篇里面讲啊，趋吉避凶的原理在此地。趋吉避凶要怎样修？从心地里面去修啊，不是去找个好环境，不是这个意思。从心地上修才是真正的趋吉避凶。你的心不善，行为不善，找到一个好环境，你是住到那里面还是受灾受难？你能逃得了吗？逃不过的。一定要从心地做个转变。真心是不住见闻觉知，真心里面没有见闻觉知，有见闻觉知是它的作用，这是厚德智。厚德智从哪里来？从根本智来的。根本智里面它没有见闻觉知，就是般若经讲的般若无知它没有见闻觉知，但起作用它都无所不知所以根本是没有见闻觉知，就不住，就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永离分别底下那个想是执着换句话说，永远没有分别执着妄想了这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六根根性。所以渐渐能过四空等境界相渐渐能过就是超过了四空是四空天就无色界天超过那就不，那不就是超过三界超过六道了吗这是什么三昧？是无觉无观三昧，得相似空三昧。这是讲你在用功用这种方法，这个功夫得力的话呢，你就超越三界了。得此三昧是想受行能分别相不现在前。这是什么境界？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功夫得力了。五蕴的相空了。五蕴是三界六道，所以你超越三界了，能分别的止住了，所分别的境界相也没有了。诸位要记住这个话，要听清楚，所分别的境界相没有了。外面境界有没有？境界还有，你自己分别外面境界像这个念头没有了，然后你才看到外面境界像的真相。真相是什么？金刚经讲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佛说这句话，你就真正看到了，看到真相了就像我们看电视画面一样，不是真的你在这个境界里就得大自在你知道它不是真的，你在这个境界相里面你就得大自在这些境界相永远不会干扰你为什么假的嘛你能分别所分别的念头没有了，这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生活的真相，所以叫游戏神通他们在六道里面是看戏的啦，我们在六道里面是演戏的啦，演得好辛苦，假戏真做，苦不堪言。他们在旁边看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通通是假的。这是讲功夫得力了，从此修学。为善之事，大慈悲者守护长养，
离诸障碍。

勤修不废，能入心即三昧，复能入一行三昧。啊，你以这个基础真正好学，只要你肯学，活菩萨就来帮助你。这正是佛事门中不死一人。我们有好学的一念，就是感，活菩萨就应，你就会遇到善知识。不断遇到善知识，而且常常遇到善知识。为什么那个人运气那么好？他有感，活菩萨就有应。你为什么遇不到善知识？你没有感。啊，这个感啊，不是天天跪在活菩萨面前烧香啊，礼拜祷告，那个没有用处的啊，不能感应的。感应是一念真正好学的心啊，你不拜活菩萨，不烧香，没有供养活菩萨形象，都有感应。因为这感应完全是这个心在感。所有供养形式也不是真的，是一念好学好善之心。好学是希望成佛道，好善是希望普度众生，像活菩萨一样服务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是一念就是能感，诸佛菩萨就会有应。为善知识大慈悲者所护长养，离诸障碍，勤修不废，能入心即三昧，复能入一行三昧。这种感应啊，真正不可思议。如果我们没有这一念心，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感应。家师在讲习当中常讲，他一生有这么一点小小成就，实在讲就是有这个心，有一个好学的心，有一个喜欢帮助人的心，所以他从大陆来台湾，第一个遇到的老师，台大哲学教授方东敏先生，方教授介绍他学佛，紧接着方教授后面就是不久就遇到张家大师了。张家大师教他三年，教他看破放下。张家大师圆寂之后，遇到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这善知识一个接一个没中断。大慈悲者守护长养。那么这个遇到善知识，那么也会遇到大护法来护持这个大慈悲者守护长养那就有护法了有这些护法来护持。那么这些都是感应这个我们有感活菩萨就有应。离诸障碍，弘法学佛法，弘扬佛法，护持佛法，障碍不晓得有多少，无量无边。所以不是真正智慧，大慈悲心克服不了这些障碍。有智慧，有毅力，有决心破除障碍，勤修不废，这样才能入心即三昧。什么叫心即三昧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这个一段经文非常重要。这个是我们学习

能不能得到佛法真实利益的一个关键。这个轮观里面啊，青莲法师引用啊《参禅三乐业报经》的一段经文啊，这两段经文啊，就是一个唯心是观，一个真如是观，这个是重点，这是重点。那么前面呢、啊，根据《占察经》讲的这个，不是立根的人就要修唯心是观啊，就是你每个人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他立根的，他可以修真如是观啊，根器比较钝的啊，要先修唯心是观啊，这唯心是观呐、啊，一般中下根器，中下根器都可以修。先从这个唯心是观、啊、来下手。这个我们修净土的同修、啊、也有很大的需要了。我们修净土啊，主要要信愿持名念佛。我们对佛在净土经讲的要升起信心，不怀疑。愿啊，就是愿舍娑婆，愿生极乐。愿舍就是放下了，不贪恋这个世界了。那么我们愿生极乐这个心才升得起来，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关键在信念之有无。你有没有真信，有没有发愿要去极乐世界，有真信有发愿，念佛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往生品位的高下呢，关键在你念佛功夫浅深，功夫深品位高，功夫浅品位低、啊、所以念佛这个功夫它关系到我们往生品位的高低。能不能往生西方的关键在信愿之有无，有没有真信，有没有发愿。发愿就是要愿意放下娑婆世界啊，愿生极乐世界啊。那我们现在呢，看到啊，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为什么呢？这个世界没放下，也就是说没有真正的发愿要往生极乐。这个世界为什么放不下？道理很清楚，就是没看破嘛。所以我们修唯心是观啊，包括《金刚经》佛讲的啊，你去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都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我们看破放下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求生西方的信念才升得起来啊，这样念佛啊就相应了啊，所以这个观法呢非常重要，唯心是观，真如是观啊，对我们念佛人啊看破放下有很大的帮助啊，我们也不能疏忽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啊，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啊，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十二页啊，十二页啊，我们从第四行，从五十五啊这里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五十五，改往修来。喜心意行，自然感降，所愿则得。这个啊，一段经文呢、是佛劝我们要舍往昔的恶行修今日的善行。那么过去造的恶业要断恶修善，这个也是我们当前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了。在儒家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个世出世间的圣贤赞叹改过没有赞叹无过因为我们凡夫那不可能没有过就连等觉菩萨我们看这个十大愿王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时都会念一遍十大愿王，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忏悔就改过那么普贤行愿品是对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讲的那不但不是凡夫也不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不是四圣法界的佛菩萨，是一乘法界的佛菩萨了。那么普贤菩萨呢，示现等觉等觉菩萨还要带领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忏悔业障因为等觉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那还是业障还是要忏悔。

所以我们修行啊，没有别的啦，就是改过，不断的改。那么改到没有过就成佛了，就圆满了。那么成了佛呢？

那普贤菩萨呢，就是一个代表了。那么也告诉我们呢、那么等觉菩萨都要忏悔了，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我们读了凡四训这个了凡四训讲这个改过之法也引用春秋时期齐伯玉他的改过他改了49年那发现之前还是很多过失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就改往修来我们现在的修学就是改往修来不断的改进不断的修正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原理思想行为依照经典这个标准把它修正过来这个就是真正的修行也是真正的忏悔改过了那么洗心易行这个洗这个字同我们洗衣服那个洗是一样的一样的音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洗除心垢了心垢就是我们心受到污染要把它洗刷干净这个叫洗心这个洗心过去雪庐老人也讲叫改心他用改心改心就改变心理了所以雪庐老人过去在台中莲社在佛期对莲友的开示也讲了很多也讲到呢念佛不改心犹如说空话了这些开示我们同修四众同修都要重视了我们念佛为什么没有感应呢因为我们没有改变心理所以口念心不念那个心的念头没有改过来因此我们念佛念了很久就是没有感应问题不是说我们念佛会白念不会白念你念一句有一句的功德只是被我们现前这个现行烦恼障碍住了被它障碍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现行烦恼能够降伏这个不是断就是降伏就有感应了降伏就是我们这个烦恼业习种子没断但是呢让它不要发作不要发作在我们境中就有感应了这个叫伏惑了伏住我们的贪嗔痴慢这些烦恼用念佛扶助烦恼因此我们这个念佛也要知道我们是要扶烦恼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在这个上面用功夫往往我们都是念佛功夫也增长了烦恼习气也同步增长甚至比我们功夫更增长更增加了就烦恼压过我们念佛的功夫我们现在是要把念佛功夫压过我们的烦恼那就成功了所以用功就是在这个上面用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观察自己心行一些错误的心行心里的思想言行有没有改过来

啊，不要一直要求啊，怎么都没有感应啊。啊，我们改心改过来了，自然就感应了。啊，这个了凡四训跟一静一功一照神迹啊，这些啊都是给我们证明啊，给我们做榜样了。啊，因此啊，就是要求我们自己的啊，我们自己修好了，活菩萨啊自然感应啊，自然感降了啊，所愿则得，你出什么愿望啊？都会满愿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常常在讲习当中给我们开示了啊。早年啊，他老人家亲近张家大师啊，那么大师跟他讲啊，佛寺门中啊有求必应啊。那佛门里面呢、啊，那求什么都会有感应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官位得官位啊，求儿女得儿女啊，求身体健康就会得到身体健康啊，求财富啊得财富啊，乃至啊求大涅槃。做佛啊，都能求得啊，所以讲啊，这个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啊。那但是大师啊又讲了啊，就是当你有求没有感应啊，就是自己有业障啊，业障去障碍住，你把业障忏除了。啊，这个粗重的业障忏除了，那感应就现前了。啊，你求的愿啊，就能满你的愿。啊，所以我们当我们求没有感应啊，我们还是反省自己啊，忏除业障，忏悔业障。那么忏悔业障啊，啊这些事理啊方法也非常多。那么原理原则啊总是改过了啊，但是啊往往我们的烦恼习气啊都很强啊，啊也很想改，就是改不过来啊，这个有时候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啊，也知道自己不对啊，比如说呢不应该发脾气。这个遇到这个境界呢还是控制不了呢，还是这个会起现行啊，那这些都是我们的业障啊，啊我们的业障啊，而且这个业障啊也相当的重，相当重。如果业障比较轻啊，那么这个烦恼啊就比较薄了，比较薄弱了。啊，这个烦恼轻啊，智慧就长了。啊，我们叫福慧增长啊，烦恼轻，智慧自然就增长。啊，因此这个忏悔法呢，有很多种方式啦，这个仪式上很多。那么总的原则就是要改心。那么你用什么方式都可以啊，看个人。在佛门里面的这个忏法很多了，那么这个有四忏，有礼忏，啊，这个啊，在《瞻察经》里面讲啊，啊，有做法忏，啊，有这个取向忏。有这个大庄严忏，这个三种忏悔啊，层次境界不一样。那了凡四训改过之法也有讲啊，三种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那么大圣经典讲的更深入了
更深入了。那么做法忏就是发露忏悔了，就是在佛前呢，像我们做善信系念啊，每一次都要念一遍忏悔记，这个叫做法忏啊。但是三十系念呢，这个根据他那个忏悔啊，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那个忏悔啊，前面都一样啊，但是呢，这个忏悔记啊，第四句啊。这三时就不一样了啊！第一时就今对佛前求忏悔，那么这个第一时的忏悔，这个对佛前求忏悔叫发露忏悔啊，在佛前发露了，哎呀啊，弟子某某啊，做了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些错误的事情啊，在佛前啊，像了凡先生啊，为书一通啊，这书文啊，把自己过失。在佛前啊念啊，在佛前发愿啊，要忏悔，要改过了。那么这个做法忏啊，在佛前忏悔，在师长面前，在同修大德面前忏悔。那么像过去大陆啊办这个论坛啊，那有一些同修啊也都在这个大众当中啊，发露忏悔了啊，做了一些什么错误的事情啊，不孝父母等等的啊，那么这个叫做法忏，做法忏啊，叫发露忏悔。那么业障比较轻的啊，像小圣戒呢，他只这个到这个做法忏了 这个做法忏。在五戒相经啊，或者是沙弥律仪了啊，这个啊比丘戒啊，这个小圣的戒啊，它的理论呢、只有到做法忏啊，就是发露忏悔啊，当众啦、忏悔啦、改过了。那这个根据五戒相经讲啊，这个你犯的这个戒呀 有可悔跟不可悔了。这个有下可悔、中可悔、有不可悔。不可悔就不接受忏悔啊，你这个戒就破了啊，不能再受戒了啊。比如说杀人呐、故意去杀人，那就犯不可悔罪啊，这个就不接受忏悔了。在小圣啊，这个四忏里面呢、在做法忏里面呢、就不接受，不能忏悔。不能接受忏悔啊！你杀牛啦，杀这个马啦啊，能够为人类服劳役的啊，还把它杀来吃它的肉啊，那这个是犯了中可悔。那么杀这个蚂虫啦，这个蚂蚁、蚊虫啦、蟑螂啦，这叫下可悔啊，这个比较轻啊。那杀那个。大的动物就比较重，杀人是最重的。那么根据这个戒经啊，小圣的戒经啊，如果杀人，那比如说堕胎，堕胎是杀人啊，不但杀人啊，杀亲生儿女，这个在四忏啊，做法忏不通忏悔，没办法忏。所以在小圣界啊，这个就没办法接受忏悔，不可悔就不可以接受忏悔。那么只有大圣界还能忏，大圣的依照大圣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啊，像《幻网经》啦、《旃察经》啦，而且《大圣经》啊、《圆觉经》啦、《大圣经典》啦，你犯的这种。做法忏不能忏的，要取向忏。取向忏就是你在佛前发露忏悔，根据这个大圣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忏悔法。那忏道呢，有略向了像了凡四训改过之法呢那个里面讲的有略向。
那了凡四训那个改过之后，还是根据经典的，啊，这个有经典依据的。啊，你看到这个晚上啊，做好梦，啊，梦吐黑雾，啊，或者呢，这个梦到灰布太虚，啊，梦到床翻宝盖，啊，梦到活菩萨来摸顶，啊，那这些都是业障消除的现象，啊，这个叫取相忏，取得好相，取得瑞相。那这个就证明你这个四众的这个罪啊，忏除了，啊，忏除了。那么这样啊，才可以再受戒。啊，好像这个衣服啊，很脏了，破了，补好了，洗好了啊。这里讲的洗心易行啊，啊，那洗好了啊，可以再穿了啊。那么，最高的叫无相忏，又叫大庄严忏，那是礼忏，那个是礼忏。大庄严忏，就是你般若智慧现前，那重罪如霜露，秽露能消除，那个忏是最彻底的。所以我们三时系念，这个第一时是做法忏，今对佛前求忏悔，那比较不严重的做法忏可以消。那么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忏悔，那是取相忏见到好相了，像了凡四训讲，你梦到好梦了，你这个业障深重的业障啊，忏除啊，烦恼轻，智慧长。以前呢想不通的，现在突然想通了，智慧开了。以前很容易发脾气，现在呢遇到人家来侮辱诽谤啊，也不发脾气了。这个业障很消除了。那么反过来呢，业障深重啊，了凡四训也讲啊，业障深重，那这个人就糊涂了啊，那常常做错事情啊，业障深重啊，自己常常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啊，自己以为是对的啊，别人劝啊，他听不懂，他也听不进去啊，或者听到呢，他不但不能接受，反而生烦恼。所以了凡四训这个改过之法里面也讲啊，说或闻正论而心不乐，讲这个正确的道理理论给他听，他听了不但不能接受了，反而心不欢喜啊，生烦恼了啊，生烦恼啊，是好话没错，但是听了就生烦恼，排斥，不能接受啊，那这个是业障深重啊，所以有这些现象啊，要觉悟了啊，自己业障很重啊，这个没有赶快发怒忏悔啊，这个忏除业障啊，这个不得了啊。那么忏除业障啊，这个方式很多，个人根器不一样。方法很多，经典讲了很多方法。那么最重要的呢，这些理论方法要，经典呢还是要深入。所以过去我看这个在大陆上办很多论坛呢，也很多同修啊，很有勇气啦，当众发怒忏悔啊，比如说堕胎的啦啊，他堕几次啊？当众发怒忏悔那么这个大家当然会原谅他了啊，他已经发现自己错了啊。但是呢，光这样忏悔不够因为你杀人了，这个那个叫做法忏，那是发怒忏悔做法忏，那个忏不掉
你一定要根据大圣经典这个理论来修了，业障才会铲除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有很多人以为说，哦，他的当众发怒忏悔了，他业障就铲除了，不是啊。啊，所以这个你没有深入这个经教啊，这个业障啊忏不干净啊。这里讲洗心力行啊，洗不干净啊。因此这个经教啊要深入啊，要深入啊。当然啦，我们都是很赞叹啊，这个啊，大家呢，这个发心啊，能够发怒忏悔啊，这个是第一步啦啊，第一步。但是啊，不是这样就业障就铲除了啊，因为这个犯的啊不是轻的业障啊，是很重的业障，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凡是犯这个四重戒啊，这个都必须要大圣经才有办法铲除，小圣他不接受忏悔，不可悔。那么我们念佛也是忏悔啊，念佛但是要改心啊，你心不改就没忏悔啊，要改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忏悔念佛了啊，忏悔念佛。那么我们从根本上忏悔啊，过去先师敬老和尚也常常给我们开示啊，就是你也不要一直回忆过去那些做的那些恶业啊，你回忆一次又加重一次，回忆一次又加重一次啊，就不要去回忆啊，要把回忆过去把它转成念佛了。这个把它改过来啊，改成忆佛念佛啊，改成忆佛念佛啊，那是改心呐 啊。这个也是从根本去忏悔啊，从根本忏悔啊。但是事项上啊，我们还是要忏悔啊。这个我们也不能一面忏悔一面再继续造罪业啊，这个也不行啊。这个过去啊，也有同修啊，这个我们山下布里斯本啊，一个老同修了啊，他给我讲了啊，他回台湾了啊，那么带他儿子去基隆庙口吃肉羹了啊，吃海鲜了啊。他给我讲了，回到澳洲再来忏悔啊，然后跟我们去放生啊。他说那个坐飞机吃啊还划算呢 啊，因为澳洲这个太贵了啊，回台湾吃啊比较便宜啊。他说我回到澳洲再忏悔啊，再去忏悔啊。所以这样忏悔就忏不干净了啊，一面忏一面造啊。所以洗心力行还是要彻底忏悔。我们读经也是忏悔啊，读经念佛或者念咒啊，或者做观啊，或者修金刚般若，听经闻法，这个都是忏悔法门在里面。那么听经闻法啊，如果听得明白啊，这个听经啊，一面听一面转变自己的心理，那就改心了啊，就改心了啊，这个也是忏悔啊。啊，如果没有听经闻法，没有读经，没有念佛，那一直胡思乱想，打妄想啊，那就是业障了。就是不断的在造，这个忏悔就忏得不清净啊，所以我们要忏清净啊，所以三。

始训练第二时它是起相忏，那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也是我们业障有没有忏除的一个标准了、像严了凡先生改过之法，他那个叫起相忏。那么占察经他是用那个占察轮相占察到清净轮相就算清净了那那个就比较条件宽松一点。那么总之我们这个忏悔是要不断的。那么第三时这个忏悔就是一切罪根皆忏悔，罪根是什么？无明这个是无相忏的大庄严忏，你就要学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智慧现前重罪如霜露，慧乐能消除好像这个霜露这个早上的太阳一出来它就化掉了就没有了这个是最根本的忏悔那么这个第三时这个忏悔也算是究竟了，这个忏悔才达到究竟总是要开启金刚般若这个智慧。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就是我们业障忏除我们所求就满愿了就能满愿了。那我们业障忏除我们人的精神我们自己会很明显感受到了凡四训讲的这些现象大圣经讲的这些现象它就会现前了。那你自己就很清楚自己业障消除了。那么如果常常做噩梦就业障深重我是常常做噩梦所以业障深重那这个地藏经也有帮助我们忏除业障其实业障很重的人也需要地藏菩萨来帮忙昨天跟大家分享那个赖淑贤居士临终业障现前不让人家助念，念头机要拔掉，助念的人通通赶出去，这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我们去给我们师父报告我们师父说劝同修说帮他念地藏经回向给他的冤亲债主这个在这个助念那个助念那个手册那个开示里面我们师父有加上这些开示这个业障很重的那地藏菩萨就专门度这个业障深重的地狱众生那业障是最重的嘛业障不重怎么会到地狱去呢这个我把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我刚出家的时候真的业障现前业障深重那个冤亲债主大概看到我要出家了你要走了没那么容易我出家前三个月真的我坐行住坐卧不得安宁这个讲的大家体会不到了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经验如人饮水人管自知你有经历过的人才会体会到没有经历过呢他感受不到怎么可能这样呢会吗这都很多怀疑那实际上我个人这个经验就是业障深重那么其他业障不要讲光是杀生吃肉我看这一条就够下地狱了所以我也常常跟同修讲我出家前天晚上还赶快跑去吃肉真的是这样我想明天开始道场没有煮肉了最后一餐赶快去吃
你看这个嘴馋，这个是我个人的业障啊。那同样我们亲兄弟啊，我大哥我小弟，他们就是在家，他们没有出家，他们就吃素啊。那我就跟我父亲从小就喜欢吃肉。啊，业障深重。啊，所以出家前三之后啊，三个月啊，到半年这个当中啊，那个每天啊，就像在地狱一样。住在疗房啊，我感觉是在地狱啊，坐也不行，站也不行，走着也不行。啊，后来是实在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后来请问常师傅，啊，我们师傅叫我跟他学戒律，请教常师傅。常师傅说拜八十八佛，啊，那我们中午啊休息到一点半就要起来拜八十八佛，拜半个小时啊，自己个人去拜。那么拜半个小时是有稍微缓和一点，那拜完又开始了。那晚上呢，听我们师父讲经啊，坐在那边啊，是全身不对劲啊，啊，有够难受的。后来我就请问我们师父了啊，我说师父啊，这个业障啊，啊，现前啊，全身啊都不对了啊，这个该怎么办呢？啊，我们师父讲得很轻松，听录音带啊，听录音带，我都天天在听啊。后来是听录音带，光听录音带还不行，要加强啊。那个时候啊，了凡四训啊，录音带啊，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抄的。啊，后来呢，印书啊，我们师父改成心想事成啊，啊，这的早年讲的了凡四训啊，一个字一个字抄。啊，那么这个啊，当他抄的时候啊，稍微缓和一下啊，抄完又开始了，反正都。躺着也不行，走着也不行，站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啊，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么想要念阿弥陀佛念不出来啊，大家相信吗？大家怎么可能念不出来啊？我就是真的念不出来。后来我也是啊，念观音菩萨也念不出来啊。后来我是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啊。后来看到一个女众居士，他一个人呐，他每一天他们自己拿一个小木鱼到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十二楼那个地藏菩萨前呐啊，他自己敲啊，上部地藏经。哎呀，我想。现在业障这么重啊，我也学他呢，跪着啊，这个没有人的时候啊，我就自己跪着啊，那这样跪着读一部地藏经啊，这样天天啊读一遍啊，读了三个月啊，那这个业障才消除啊，那又可以念佛了啊。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当然，我没有像我这个业障这么重的，当然就不需要了啊，就不需要。那如果业障很重的，那就需要啊。这个个人呐，业障深重啊，大小不同啊，这个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参考了啊，一个参考。啊，因此这个一段呐，也是非常重要啊，也是我们当前呐大家的功课啊，每个人都要修啊，不断的改，不断的提升。好，我们再看下面啊，五十六，阿逸多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失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啊，这个阿逸多啊，啊，就是弥勒菩萨了。那么佛教的弥勒菩萨

那当然就是很重要的开示了。那么这里是节录的一段经文，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大损害。这个佛对弥勒菩萨讲，也是对我们大家讲，说当就应当了，应当知道疑惑呢对这个菩萨呢是很大的损害的。那么菩萨呢有疑惑尚且有大损害，那何况我们凡夫呢？那我们凡夫损失就更大了。为师大利因为疑惑那么会失去大的利益这个大利益就真实之利了。这个真实之利就成佛了这个大利就失去了。因为被这个怀疑疑惑呢障碍了。所以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也讲就是说一咒生疑乃至小罪都不能灭，那何况重罪呢？所以这个疑就是会产生很大的障碍。但是这个疑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没有疑惑如果我们就很容易信，没有疑惑，那佛在弥陀经就不会讲这个是难信之法了，因为这不难啊，我们不都信了吗？这个疑我要跟大家说一说不难啊，只能一讲了，我们都信了大家还记得我们牢上常常开示的吗？这个我们雪庐老人的照片还在这里他老人家去出家教佛学院这个三藏佛学院现在这个三藏佛学院没有再办了这个我们师父刚出家就是去三藏佛学院当时这个白胜长老办的教了13个月一出家就去教佛学院那么出家2年才去受戒受完戒呢回去台中看老师给老师谢戒那李老师远远看到他就指着他了你要信佛你要信佛大家还记得 这一番开示吗我记得师父不只讲一次我听了就几十年好像每一年都有讲这个印象就很深刻了但是感到莫名其妙都皈依了都出家了都受三坛大戒了我不信佛还会这么干吗当然会很疑惑换作我们也会很疑惑我怎么会不信佛不信佛我还会出家会去受戒吗会讲经吗后来李老师看到他有疑惑那么他请他进去在这个客厅跟他讲了什么叫信佛就是佛在经典上讲的我们有去落实做到了这个就真信了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忏悔业障如果我们这样修了得到这个效果了那你信不信你当然信了如果没有这样去修这个理论讲得很好你没有去证实这个效果你总是有怀疑但是有怀疑自己不见得知道所以早年我在景美华藏图书馆
那个时候我们师父拿美国的绿卡啊，跟韩馆长啊，一年都要住美国183天。那么有同修写信来问问题啊，后来我们师父就叫我作答了，就是代替他回答问题。那么我写的回答问题要先给他看，啊，看了哪些回答的比较不妥当的地方啊，他老人家在那边改，加一加啊。啊，他说好，你再这样再写一遍，再回啊。那后来我就知道，大概师父回答这些问题，大概就知道我怎么回了。啊，后来呢，人家来问一些问题，我再回答，再给师父看啊。他说可以了啊，以后不用我看了啊。你人家来问我的问题，你就直接拆开。如果问问题，你就代替我回答了。那有一次啊，有一个居士。他写信来啊，他就问我们师父三个问题，他说听我们师父讲弥陀经书抄，那我们师父讲啊，念佛三个要诀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那么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不怀疑不夹杂，他做到了啊，他不怀疑，他就相信念佛法门。都是修念佛法门，他也不夹杂其他法门，就专念阿弥陀佛，啊，不怀疑不夹杂，这个他做到了，但是不间断他没做到，啊，他说他不能像念佛机一样24小时念个不停，啊，他还要上班，还要睡觉，还要吃饭啊，都要中断。他说这个怎么办呢？啊，后来我跟他回答，我说你既怀疑又夹杂又间断嘛。我说你不怀疑你还问什么问题？他想想啊，你不怀疑的，你没有疑惑，你还会问问题吗？就不会问了嘛。他问了就是你有疑才会问嘛，叫疑问嘛。啊，所以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了，以为没有怀疑。这是我自己举出一个例子，但是我看这样的同修可能还不少啊。后来我看到这个夏老居士的静语讲啊，说疑能生苦，苦生疑，疑往禅心不易知啊。这是你怀疑会生苦啊，那生这个苦又更怀疑。那么那个怀疑啊，那就是那个捕鱼那个渔网啊，缠缚在我们的心里啊，你不容易发现，不意识着你不容易知道的，你自己有怀疑，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有怀疑，以为没有，其实有，我怎么办呢？啊，咬紧牙根念阿弥。啊，念到一根连地断，到此方知佛是谁啊？那这个就是用念佛啊，直接去断疑了。啊，那念经也是可以断疑啊，当然念咒了也可以。那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其实啊，为什么要讲经说法啊？为什么要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听经闻法，无非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为什么信生不起来呢？因为有疑呀。为什么有疑呢？不明理嘛。啊，对的理论方法境界啊，没有彻底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有怀疑啊。啊，所以才要讲经说法，才要听经闻法嘛。啊，所以佛49年讲经说法，啊，为什么讲经说法？啊，不是释迦牟尼佛拿个引磬呢，带我们念阿弥陀佛，不都大家都做佛去了嘛？还要讲佛说阿弥陀经吗？还要讲无量寿经吗？还要讲观经吗？
那就不用讲了。

不是就直截了当啊。啊，是没有错啊。如果你没有怀疑，像海贤老和尚、郭洛匠啊、云科法师啊，那可以。你有怀疑就不行。啊，所以才要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啊，所以佛世现天天讲经说法。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佛法是知难行易，真的是这样。啊，你要知道呢，难呐，难信。啊，你真明白了，那修行就在生活当中啊，啊，不离开现实生活。啊，甚至给我们讲一念就成佛了，那我们就更不信，呵呵，怎么可能啊？啊，的确，这个佛的教学啊，啊，应机说法了，啊，有见教，有言顿教，众生根基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些都要经教啊，是佛陀教义啊，主流的教义就是讲经说法，听经闻法。那禅宗那是特殊根器的啊，那个叫教外别传啊，这个经教以外的。那净土叫教内别传啊，净土叫教内别传，净土跟密宗啊，教内别传。那么教内教外啊，实在讲都不能离开经典啊，归佛归法归僧，法就是经典啊。啊，禅宗虽然呢，啊，不立文字，啊，言语道断，心情触灭，啊，但是开悟之后，要以佛经来印证了，啊，那净土当然更不例外了，啊，不能离开经典了，啊，离经一字便同魔说，禅宗悟就是佛，啊，迷就是众生，啊，这没有当中的啊。那么大乘教呢，也有言顿的，啊，跟禅一样啊，这个像华严天台了啊，这个都言顿的啊，像天台宗啊，它有一心三观，有次第三观，次第三观空假中，啊，先观空，再观假，再观中，啊，但是言顿根器它都一心三观同时的，啊，所以天台有。这个次第三观跟一心三观根基不一样啊。那华严呢？五指六观啊，五指六观啊，这个根器啊啊差别很多啊，所以佛的教学法的无量无边呐，啊。那么主要呢，经教还是主流的啊，主流的啊，这个。主流的教育就经啊，讲经说法了啊，49年，讲经说法49年，无非帮助我们断离生性啊，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帮助我们提升了，啊。那么大多数人都是需要这个经教这样来学习的，啊。那特殊根器的佛都用特殊的教学方法，让他快速成就。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经要讲经，主要要断疑生信，因为有疑惑。那么我们如果用直接用念佛念到断疑也可以，但是要老实念了，啊，也要断恶修善，老实念，那么这样 啊我们也能够断疑，啊，就像经语里面讲啊，咬紧牙根念阿弥啊，念到一根连地断啊，那你就明白了啊，你就不会怀疑了。我们现在呢，信就是信圣言量啊，所以这个疑惑啊是大损害。那我们现在呢，当前呢，啊，很重要的功课也是要断疑生信。如果没有疑惑了，的确啊，也不用听经，也不用讲经了，你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就了。但是如果有疑啊，还是要经教啊
来补助，帮助我们断疑。如果没有疑惑，那可以放下了，一心念佛。那么这些劝大家听经闻法，这个也是一个方便了，也要看对象了。如果一般年纪不是很大了啊，这个劝他多听一些经了。甚至呢年老了快临终了听经对他还是有帮助。像过去新加坡陈光别老居士，他平常也是很忙的，年纪大了也卸任了，我们师父上人就劝他呢也就听经念佛。他真的就听经念佛了，他临终啊一知十知。这个也是我们都认识的啊，陈老居士，可见得天天听经念佛啊，也帮他断疑生信啊，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所以有疑啊，我们要多听经、多读经啊、多念佛啊，帮助我们断疑啊。那特别《无量寿经》啊，如果遍数读多了也帮助我们断疑。我们再看57，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生所事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啊，这个三界就三界六道了，不能出离啊六道生死轮回了。那么这一段经文讲佛言啊，那么佛这个讲了。彼等所种善根，彼等啊就是有一些修行人啊，那么种的善根啊不能离相，不求佛慧。不能离相就是金刚经讲的不能离四相的。金刚经讲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佛的智慧，就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么身着世乐，人间福报啊，他这个他修善不能离相，他是求人间福报啊。我们台湾佛光山啊有出一份报纸叫《人间福报》啊，我每天都买一份来看啊。人间福报。那么在台湾在大陆啊有一些寺庙啊也提倡人间佛教。人间佛教。那人间佛教就求人天福报。那么学佛的人啊求人天福报的确是占大多数。占大多数我们可以去调查一下凡是到寺院里面来拜来求，这信众那么多，你问他来这里拜干什么像我在台北市万华这个龙山寺看到我那个信众很多，香火很盛我从小也是在那里进进出出的这个3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也有很多年轻人年轻男女都去烧香去拜拜。那你可以去问问这些人来拜什么。大部分都问这个事业的问题啦，家庭的问题啦，婚姻的问题啦，儿女的问题啦，身体健康的问题啦。他事业做得怎么样啦，大部分是问这个问题，那这些都属于人天福报的方面了。可能你很难。

难得就是碰到一个人说我来求了生死出三界啊，的确是这样啊，大家可以去调查一下啊，的确求人天福报的人占多数。那佛呢，大慈大悲啊，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只要你来啊，你要先求人天福报，那就也满我们的愿呢。能够让我们得到人天福报。只要如理如法的修行啊，那人天福报不难得到了。如果不如法不如理修行啊，还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了凡四训讲的啊。那求个人天福报也不是很容易啊。也是要懂得理论方法，起码这个了凡四训呢念通了啊，才知道怎么去改造命运，这个就求人天福报。那么我们佛法主要是求超越六道轮回的啊，但是呢，很多人他来佛门呐，他来种善根，来做好事，来捐钱，出钱出力。但是不能离相。这个叫着相修福。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修福。将来会得人天福报。那么如果离相修福啊，它就超越了。金刚经讲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那就超越了。同样是这样布施。但是果报的不一样啊！你离相修福，超越六道；着相修福，不能超越六道，得人天福报啊！将来会升到这个荣华富贵的家庭啊，或者呢福报更大的升天，但是不能出六道，不能出离三界啊！那么这个是跟着相跟不着相的关键。不求佛慧就不求般若智慧了。我们要学金刚般若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我们要学金刚般若过去先师净老和尚也讲过《金刚经》这个讲义捷要我现在在台北也是跟一些同修在学来听《金刚经》的。我来这边法言殊胜晚上都超过30个我在台北才十几个不到20个所以十几个我就觉得法言殊胜所以这边呢多台北一倍一倍。但网络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不包括网络我是讲现场的我现场这边法言还比较殊胜这个金刚般若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这些就是佛慧那么身着四乐就是求人天福报啦虽复修福求人天果这个虽然修福但是他得的果报就是人天福报得这个果报不能超越三界。那得报之时一切丰足果报现前那他真的是荣华富贵了享受福报。而未能出三界。这个就不能处理三界六道了。所以我们修福我们如果没有金刚般若的智慧那叫着相。那么着相修福就不能超越三界六道。那么唯一的呢可以超越就是修净土。但是你也不能求人天福报印光大师在文钞给我们开示
你现在修善作福啊，你不能有求人天福报的心啊，要把这个修的善啊，回向发愿啊，求生极乐世界啊，那你这个就超越了啊，这个修善啊，我们不求人天福报，求往生极乐世界。

开示啊，啊，说你回向，把这个修的善事啊，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啊，不是说你现前就得不到福报啊，你得到了福报了，比你啊没有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就更大，更殊胜，你不求反而更多。所以大家就安心了，不然他讲，哎呀，我现前这个生活怎么办呢？啊，其实啊，你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你现前得到的人天福报啊，比你没有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得到的人天福报就更大、更殊胜了，因为佛力加持啊。啊，所以这个就不用害怕了啊，不用担心了。啊，我们再看58，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那这一段呢、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了。这个虽然呢、啊，啊，这个种善根啊，这里讲啊，作大福田。这个做大福田呐、啊，在这个注解里面讲啊，就是不是一般的福田啊，念佛是大福田啊，念佛啊，念佛是最大的福田啊。但是呢，虽然呐、啊、种这个大福田呐、啊，但是呢，取向分别呀、啊。情执深重啊，那么这样啊，你要求出轮回啊，也办不到。那这个问题也很简单了啊，就是啊，放不下了啊，就是放不下。啊，取向分别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啊，放不下啊，看不破放不下啊，情执深重。那《金刚经》就是帮助我们破这个取向分别了。那么在这个《弥陀要解》啊，啊，偶遇祖师也给我们开示，就是。能不能往生啊，关键在信念之有啊，你是不是真信不怀疑啊，是不是真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往生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在信念之有。但是我们念佛人啊，往往就疏忽这个信念，疏忽信念啊，重视啊行啊，就是怎么念佛，怎么打佛七。印光祖师在文钞啊，也特别提到信念了，因为这个念佛法门啊，它的特色啊，就是在信念，关键在信念。那么如果没有信念啊，你就不能感应佛来接引了，因为我们是凡夫啊，我们自己功夫没有念到。自得心开啊，那你自己没有办法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如果你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开示的啊，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念到大彻大悟了，当然你动个念头要去极乐世界就去了啊。就像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那是很高的境界了。那个也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可以达到。啊，普贤菩萨是十大愿王倒归极乐。你这个身体坏了啊，这个一切啊通通舍离了啊，但是这个十大愿王啊，他引导你到极乐世界。那是靠自己修十大愿王去极乐世界。啊，他不是阿弥陀来接引的，这个不一样。
他十大愿望自己引导他。

他到极乐世界去了。那这个境界很高了，那我们凡夫是要佛来接引啊，我们是靠这个他力啊，佛来接引。啊、凭什么佛来接引？啊、凭信念啊！你真相信，真愿意去啊，啊，真愿意放下娑婆世界，马上就感应佛来接引。啊，如果真信切愿啊，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临终一念十念啊，也必得佛慈悲啊，接引往生西方了。啊，关键在信念之有。那么品位高下是念佛功夫的浅深。啊，如果只是念佛啊，啊，要念到像大势至菩萨讲的，念到弥陀经讲的四一心、理一心啊，那这个没有信念啊，那个就跟一般通途法门一样，啊，就变。是靠自力的，没有他力啊，这个不同的在这个地方了啊，所以这个没有信念啊，这个只有念佛啊，那就跟一般法门是一样的，跟通途的法门是一样啊。净土它的特色，它特别的地方就是信念念佛啊，靠他力。这一点不同了。那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关键在信念啊。所以我们前几天跟大家分享啊，啊这个同修啊念佛啊，念到最后念佛都很功夫都很好啊，啊念到最后就好像怎么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了。关键也是在信念的缺乏啊，而且这个念佛的功夫啊，啊还没有达到除烦恼啊，这个念佛功夫增长，烦恼同步增长，自己不知道啊，这个，所以这个没有经教啊，这个。自己修到什么程度去啊，这个也要请教善知识啊，不然自己以为自己都不错了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善知识啊来提醒我们啊，这些都是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啊。那么这个信念啊，实在讲啊也不容易啊。第一个就信啊。啊，信不容易啊！啊，如果很容易就信，那弥陀经佛不就讲错了吗？啊，这难信之法，这个信很难呐、啊，难在信了 啊。所以过去台湾有一个长老，一个老法师很有名的啊，那个一般佛学院呐、啊，都是依照他的著作在学习的。那早年呢、啊，有一个同修拿他这位长老啊，这位长老法师的一本著作啊，他这个书的名称啊叫《净土是难行道》，他的那个书的名称叫《净土是难行道》。那么那个同修拿那一本给我看呐、啊，我说我一看那个书的题目，我说他写错了啊。弥陀经讲难信之法啊，如果他讲净土是难信道了，就对了，那就跟弥陀经讲的就是相应的，那难行道就不对了啊。其实净土是难信易行，不是难行道。那其他法门叫难行道了啊。那净土啊，比起其他法门要容易。要容易啊，但是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也不能想得太困难啊，我们总是要啊虚心来学习啦。那么现在呢，我们要学的功课就信念呢 啊，要信呐、啊，就是要断疑呀 啊，那断疑刚才跟大家。

家哦，这个分享啊，你念佛念经啊，或者听经闻法讲经说法，讲到疑跟断。那像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一生的事件啊，早年老师劝他信净土，他也不反对，但是也没有真正接受了。但是他是从这个经教啊不断的深入，到最后才疑跟断，真正相信了。啊，他讲华严呢，啊，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才发现啊，文殊普贤呐，原来都修净土法门。啊，那么他是从这个经教啊深入啊去断这个疑。啊，那你用念佛的方法。念到疑跟断，可以啊，老实念。啊，这个个人的根器不同啊，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根器啊来修学。那么第一个这个信啊，第二个发愿啊，愿就是要出离心了啊，就是说我们要了生死的心呢，啊，就是这一生呐，啊。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那么这个愿呢，要出离心了，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的心了。这个我们听一听，我们也知道要出离心，但是就是生不起这个心了。啊，我们还是留恋这个世界。贪恋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师父常讲的放不下啊。啊，所以我刚来第一天第二天，那个陈宝英跟钱孝先他们夫妻两个啊，就拿一本过去啊有同修把我们师父啊讲到放下是功夫啊这些开示啊把它收集起来。现在他还要再收集这个大清解讲到这个放下的啊，那么这个放下我们师父讲的是很清楚讲的很明白，我们有没有听明白呢？好像都明白了，如果你真放下了那就明白了，就好像我们雪路老人给我们净老和尚讲的 啊你要信佛啊，那道理是一样嘛，你真放下了那就真听明白。虽然听了也会讲给大家听，也会劝人家放下。看到人家呢病得快死了啊，你要放下了，赶快念佛去净西方了。啊，那会劝人，但是呢自己就放不下。啊，如果轮到自己生病了，那就吓得要死了啊，还不想死啊。那这就不行啦，那就说明什么没放下啦。啊，所以也不是说我们把我们师父这个看破放下拿来讲，拿来这个啊说给大家听啊，啊我们就是放下了也不一定啊，你真放下才行啊。啊，所以放下是功夫，下面这个功夫。那我们现在呢，听到这些道理，应该要放下，但是就是放不下。啊，原因出在哪里呀？啊，这个放下是开悟了，觉悟了，发菩提心了。啊，菩提心就觉悟的意思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放下了啊，但是啊，这个我们也是想花就花不起来啊。现在问题啊，我们出在啊没有低层功夫啊，就是没有断恶修善啊，这个恶业啊，十二业啊。是迷的根，所以
无量寿经也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清楚啊，这个三辈往生啊，中辈啊，若不能大慈精戒，要当作善，这个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所以我们如果不能断恶修善啊，我们这个迷根不能拔除，你就放不下。你这个关啊，你就关不起来。因为这个给我们障碍住了。所以过去我们师父早年在警委华藏图书馆啊，也是叫我们观印光大师那个死字啊，庄师他们应该都才记得啊，我们不是床头啊，我们都住通铺嘛。我们没有一个人一间房间呢，通铺哎，我们是说住通铺。我做当家还是住通铺。隔壁那个美国的务程师啊，睡在我旁边。那个打呼啊，那个木板会跳的。他睡得可熟了啊，我是整个晚上都不能睡。我们师父说都要睡通铺。大家都是睡在一起。那我们每一个人脚后面啊，就是上面一排柜子啊，我们师父就一个人发一张死贴在那里。他说你们躺下去之后哦死了。但是呢好像看久了又麻麻痹痹的，好像死这反正现在还没死啊。就是说提不起那种警觉性的。那这个原因呢，就是恶业障碍。所以我听我们师父讲《地藏经玄义》在新加坡讲的，他讲到了恶业是迷的根。我听到这一句，原来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现在功课啊，这无量寿经是都佛都讲得很清楚，只是我们没有看清楚啊。你没有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你那个出离心啊，你生不起来。这是真的了。这是我们现前啊大家的功课。所以断恶修善啊，那么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出离心就要出离六道啊。你这个观想啊，观实、观无常、观空啊，观不净，你才观得起来。不然我们要做观啊，这些障碍住，观不起来，没感觉。主要是被这个恶业啊障碍了。所以我们不能疏忽啊断恶修善。好，那我们再看后面两条，我们念一念，还有几分钟啊。59啊，当孝于佛，常念施恩，当令四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那么这个就是当孝于佛啊，我们对佛的开示啊，我们要能够去体会啊，要能够这个依教奉行。常念师恩这个要尊师重道啊，尊师重道。那么尊师重道具体的做法就是当令四法久住不灭啊，我们要把这个法呢能够弘传下去了啊，不要让它断了啊。那么这个是真正的报佛恩、报师恩啊，不能啊这个背师叛道了。所以当坚持之，无得毁失。第60啊，受佛名回，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啊。那这个就是接受啊佛啊这个名回啊，这个很明白明确的一个教诲啊，我们应当啊要依教奉行啊，不要怀疑了啊，佛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实语。我们信佛了就有福了，就得救了。好，我们这次讲座就到这里圆满了。
那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一个月啊也快过去了。

这我们下次啊有因缘啊，我们再来一起来学习啊。这次也这个承蒙大家的这个热烈接待啊，也非常非常感恩啊。那我们这个导师净老和尚往生极乐，那后续的我们要当令四法久住不灭我们要继续再弘传下去这样才是具体一个报师恩具体的报师恩报佛恩这个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那我们汉学院同学这个学习传统文化也是我们老和尚晚年特别重视特别强调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救世界像这个情书制药不但救中国救世界这个是真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越来越乱天灾人祸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现在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战争这个两方面都有无辜的人民死难了所以我们后天这个做法会我也给这个设个牌位回向回向这个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样求佛力加持好，那么我们这次到此圆满了这个后天还有一个法会这个我下个星期二我就先回台湾了那明年明年再来明年看看什么时间现在我也说不定这个很多地方很多事情临时性的这个也很多方面很难事先预料我只能说预定不能确定这个先预定那特别有这个73岁的老人这个70不留宿80不留餐90不留坐这个常理几要讲的70岁的老人你到你家没有留他在你家住一晚这个不失礼8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留他在你家里吃一餐饭也不失礼90岁的老人到你家没有留他说坐一下也不失礼大家去想一想这个人上了年纪那总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就是我们过去我们老和尚讲春夏秋冬所以我们现在一切的行程我都不敢说确定我只能说预定预定

0: 地藏菩萨本愿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今天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大陆同修祈请悟道啊，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时候啊，祈请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息灾。大家啊，发心必得佛力加持，灾消福来。我们今天是佛诞日啊，那么我们在开经前呐，我们先念个开经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我们在开经之前，先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这一次学习护讲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98年也是应中国大陆安徽九华山仁德大和尚的祈请那么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请放掌。我们根据我们净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宣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当时采用的这个经本注解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那么这个科注我们净老和尚用截录的截录的方式截录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金刚经》讲义捷要一样的经文都完整的但那个注解是截录下来的截录那个精华重要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来学习互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啊，教我们学习护讲的方法，就是内容啊，只能减少，不能增加，啊，这是一个原则。啊，另外呢，要用自己的口气讲，啊，就是一意不一语，啊，用自己的口气讲。啊，内容啊，不要增加啊，不要去发挥太多。啊，比如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讲100个小时，那我们发挥了变200个小时，那这个不行的啊，这个是就不是在互讲了啊，那自己在发挥了啊，所以互讲啊，我们守住老和尚他讲解的啊，那只有减少啊，不能增加。啊，用自己的口语啊去表达，那我们就根据老和尚啊过去这个教导啊，我们这次啊学习互讲啊，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凡是啊新的道场成立。第一部经啊，就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然后再讲《无量寿经》啊，劝大家念头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先讲《地藏经》呢？啊，这个"地"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大地。啊，地代表啊，地基、基础，所以佛法的建立啊，也一定要有土地。啊，比如说你建了个道场，你需要土地以及建筑等硬体的设施，啊，修道啊才有场所。软体中最重要的是心地法门。啊，一个是硬体，一个软体。心地是修道的依据，《地藏经》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如果不懂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起修，最后啊，绝对一无所成。无论我们如何发奋用功，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这个就非常关键的啊，关键我们这一生啊修学的成败了。中国大乘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地藏菩萨表孝敬，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实行实践，啊，我们现在话叫落实。今日佛法衰微，我们修学佛法不能像古大德那样有显著的成就，原因就是没有孝敬，没有根。以这种心态学佛，不是在修学佛法、弘扬佛法，而是在消遣、玩弄佛法，只是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啊，观经教我们修净业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条做到才能得人生，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两道去享受。如果做不到，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修的福就是到三恶道去享受，啊，恶道啊也是有福报的啊。我们做不到，是对事理了解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明理啊，还是我们学习啊第一堂功课啊。那真正透彻了解啊，必定能够忏除业障，回头是岸啊。所以本经教我们，

的确啊，《地藏经》是人天的基础，啊，也是成佛的基础，啊，所以《地藏经》啊，实在讲啊，也是从人天啊提升到成佛啊。你看地藏菩萨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一切众生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不能轻忽了。好，那我们下面就啊进入啊本经的经题，介绍这部经的经题。啊，一部经的经题啊，就像我们看一篇文章，它有个题目。那你看到这个题目啊，就知道大概这篇文章啊，它在讲什么。啊，经典也是一样。那本经的经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佛所说一切法都称为经，故名通题。啊，通就是通用。佛讲的啊，都称为经，啊，这是通用的。别题，本经以人法立体，地藏菩萨是指人。本愿是法，啊，所以这个它是以这个人法来立这个经题。地藏经科注云：原此经名佛智觉三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立经。义经则选地藏本愿为经题，因为本愿包含本行本事立。那这个我们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都会读到这一品啊。那么这一品呢，啊，这个佛呢，他自己总结啊，他讲的这部经啊，三个名称啊。那三个名称，你选任何一个都可以啊。但翻译经典的法师啊，他选择《地藏本愿》。因为本愿，啊，它也包含本事力，啊，本行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采用本愿，啊，作为经题。地是世上讲是指大地，啊，从世来讲，啊，地是大地。地有能持、能御、能载、能生之意，一切万物皆从大地而生。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而且含藏无尽的宝藏。那的确，我们啊，人呐，啊，都不能离开大地，一切万物也离不开大地。那离开这个大地，你那个万物从哪里生长？啊，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地，表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住持、生长、和淡之意。一切万法依真性而住，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华严经云：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从心地变现的。心是能变，它能够变。万法啊，这万事万法是所变啊，这些万法是心所变出来的。心它是能够变这个万法的。啊，这讲到自性，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啊，这个德能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啊，一切众生跟佛一样，都具足，没有丝毫差别。佛法教学目的是教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问题自然都得到解决了。
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以办得到，因为每一个人皆有真性，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自性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能恢复自性，其实自性哪里需要恢复？它本来就存在的。今天是我们性德上有障碍，只要除去障碍，性德自然现前。所谓拨开云雾，阳光就普照了。阳光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比喻障碍、业障。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真性不需要去求，只要离妄，真就现前。你离开这个虚妄的真性，它就现前了。就像那个太阳被云雾遮住了，那云雾散开了，那太阳光就现前了。我们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自性的光明得用障碍住，这是迷失了。迷得太久太深，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德能，佛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所以今天佛诞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在法华经讲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为什么事情？就为这桩事情佛没有出事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佛出事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也跟诸佛如来有同等的智慧德能。那么这个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修行的方法也就无量无边。一切法门中第一方便、稳当、容易无过念佛法门。佛在地藏经教我们念佛自心称名，跟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一个道理，一桩事情。总结地藏经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自心称名，读诵大圣，皈依共敬供养，功德不可称量，必得诸佛如来与地藏观音四智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威神的加持，必获不可思议的果报。地藏菩萨在过去无始劫以来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常住幽冥法界。地藏菩萨住在幽冥法界住在地狱在三恶道，在阴间。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是不是发愿到地狱去我们想去也不是说就能去的这个地藏经给我们讲有两种人可以去造这个恶业，那他才会去地狱没有造这个恶业地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第二呢，有定功有威神能够去去参观地狱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前我们怎么来学习地藏菩萨这个精神经文表法的意趣必须明了。幽冥界就是在最低的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要我们放低姿势那我们现代化讲要低调了做人低调一点那太高调了，那你嫉妒障碍就来了为善不欲人知，
不需表扬，默默的认真努力去做。

功德，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本经说明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夫无知，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是凡夫，迷惑颠倒，怨恨心永远含藏在阿难也识，遇到机会怎能不报复？这种报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大灾难，佛所说的刀兵劫，核子战争。那么这个，昨天晚上看了一集《大陆行乞》刚好这个介绍这个广西桂林漓江那个风光。那这个30年前90年第一次到大陆就跟韩馆长派我跟一般旅行团去旅游后来好像10几年前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昨天看了这个节目那介绍那个那边风景还有饮食那边有一道菜就是佛鱼那个鱼捞上来，然后活活的就剁了然后就下锅就炒大概10分钟就上桌了大家开始就吃了那我看到这个就想到地藏经讲地藏经特别强调就是第一个不可以杀生，你小孩子出生不可能杀生，人往生不能杀生祭拜，特别强调不能杀生第一条。那么我们年轻无知我从小也是跟着父亲也没学佛，父亲没有学佛也不懂，跟一般的一样杀生造的杀业很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他也讲他年轻的时候跟着父亲打猎所以这个杀生佛为什么把这个杀生列在五戒十善的第一条？这个世间人这个最容易犯的这个世间大概只有知道杀人有罪，那人以外的动物一般人都觉得那应该是给人吃的，杀这个动物来吃是应该的不知道这个当中有因果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所以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晓得过去自己犯了重大的罪过，自己不知道无知那果报现前也莫名其妙那么佛教导我们要发怒忏悔，知道自己做错事，要认真修行，每天 将这个念诵供养修学的所有功德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希望能够将这个冤结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业障必定现前被杀害的众生不可能轻易饶过我们经云心如大地能安一切这个经典上讲的，我们看到大地，脚踩着大地，就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在和诸法，在和一切众生无论喜欢心爱的人或讨厌憎恨的人都共住在这片土地上，地不分变亲，没有好恶，我们要学大地。

你看这个地球啊，好人坏人啊，它都存在啊，它平等啊。我们的心地原本与大地一样，不分别。现在起心动念分别好恶美丑，这是错误的。真心不分，妄心再分。啊，这分别执着是希望的心。啊，知道妄心在分别，就知道众生心。啊，众生啊，心有分别啊，有执着啊。那我们知道大地它不分的啊，啊，就知道啊真心。啊，我们的真心啊，跟大地一样啊，啊，不分别不执着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那就是大地他表的话。藏含藏之意，即仓库宝库，世间人都希望收藏珍宝财富，生活才有保障，失去财宝就感觉恐惧，没有安全感。我们现在讲经济经济面临困难我们生活就有问题了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世间人有钱都买一些金银珠宝比较心安生活感觉有保障。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性里面有保障。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法身是真身我们的真身。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跟心经讲的一样。心经就是讲我们的自性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是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的。这个智慧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般若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解脱就讲解脱啦，就是大自在了我们看观自在，我们看观自在菩萨呢有个像好像也翘个二郎腿那是不是菩萨没有威仪他是表法，表什么呢？他表自在他是表自在，观自在那么我们得到解脱才自在那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得到自在明心见性得大自在。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心性里面确实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来具足，用之不尽。这是藏的意思犹如世间金矿含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宝藏，心地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佛法与世法都含藏在其中，我们只要开发自己心地的宝藏，世出世间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性的宝藏要用称性的工具来开发，工具就是孝敬。地藏经称为佛门孝经，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性的宝藏，
如果我们不能孝亲尊师，则永远在佛门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了《华严经》，应该相信，不但一切人是老师，树木、花草，哪一样不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甚至一微尘、一毛端，我们触目都能醒悟，那就是老师。啊，所以禅宗啊，自古以来很多公案呐、啊，很多人参禅呐、啊，有的听到人家呢拿石头啊击那个竹子，他听到那个竹子碰撞的声音呐、啊，他开悟了。啊，那甚至有人在市场啊卖猪肉的啊，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喊，他听到开悟了。经过妓楼啊，听那个歌妓在唱歌，他也开悟了。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老师。啊，都会启发我们啊，开悟的。啊，那就是老师啊。自信具足一切法，这是宝啊，像大地含藏矿物宝藏一样。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啊。现在听说石油啊，抽的也剩的不多了啊。这个地上啊，资源啊是用得尽的。我们心性含藏的宝藏是用不尽啊，要懂得开发。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实践。这四个法门要同时用，缺一不可。啊，那分开来讲是四个，啊，来用啊，它是同时的。活在一切大圣经所说，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就得受用，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迷惑颠倒、迷失自信、胡作妄为，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啊，这个宝藏不知道去开花了，不认识的啊。过去古大德有个比喻啊，好像啊，人进去宝山啊，不但宝没有拿回来，没有开花出来，那一进去啊，还碰得满身是伤啊，这就很冤枉了啊。啊，这是比喻啊，我们迷失自信啊，那自己有宝。啊，反而弄得全身是伤了，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这个就是悟跟迷的差别。啊，悟了就得到受用，迷那就得不到，啊，反而啊这个受害了。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时没有丝毫增加，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佛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因为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胡作妄为，变成畜生。虽然如此，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礼敬、供养，
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对他们不赞叹，可是恭敬供养是决定平等的，这个慈悲一切，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法身般若解脱是自性本具的三德秘藏，一一多居足，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所有相对的苦乐都断尽。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净是清净，一尘不染，心地空寂，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我们在凡夫位，在凡夫的地位有严重的迷惑，有深重的业障。我们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顺境不贪，逆境不嗔。顺逆境界清楚明白是不痴，断恶修善就是断贪嗔痴。修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修三善根。贪嗔痴是所有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性的宝藏。下面呢，讲菩萨，菩萨这两个字，这个也是通称的菩萨。菩萨是印度话。古时候翻译是大道心众生，玄奘法师翻译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是烦恼，觉有情，虽有烦恼觉悟了，觉悟就是方向对准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心行方向确实是成佛的方向，像航海航空一样，用罗盘把方向对得很准确，现在说导航用导航定位定得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彼岸，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这是觉悟。菩萨是人不是神仙。对于一切人事物清楚明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发大心就成为菩萨。这个我们佛门同修吧，有人去受菩萨戒，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什么菩萨呢？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初发心的菩萨是菩萨没错你有发这个心所以这个是发大心就称为菩萨。对人事物都不了解，就是凡夫。但是现在受了菩萨戒呢，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应该讲菩萨虽然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他起码要明理了，要做个明白人。那凡夫呢，是个糊涂人那做菩萨要学菩萨的样子开始学他持菩萨呢。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个慈悲才叫菩萨，那你不慈悲怎么是菩萨呢？所以受了菩萨戒呢，只在讲这明智菩萨了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次受菩萨戒的菩萨呢，他就比较慢来

那有一些没有受菩萨戒的菩萨啊，这个他们比较早来，那排队都排在前面了。那看到呢，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来啊，就让位，他一搭，然后来让让让啊。后来没有受戒的菩萨呢，就有意见了啊，去给馆长抗议了啊。啊，说我们一大早就来，那么那些菩萨都很晚才来啊，我们都要让他啊，让到后面啊。后来馆长就规定啊，有没有受戒，通通穿海青啊。啊，这个通通穿海青，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啊，那如果你要学菩萨呢，你要慈悲心呐，你比较慢到，你就不要大意了。你排在后面就不要，菩萨就是不给众生生烦恼嘛，啊，要让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才是菩萨嘛，啊，所以菩萨呢，不是那个受了菩萨戒大的意了啊，那我是菩萨，你们到后面去啊，那就不是真的菩萨了。啊，所以真正菩萨是明白人。啊，那起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白啊，那是糊涂了，啊，凡夫了。本愿是需求，愿是愿望，本是根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称为本愿，不是这一生才发的，啊，是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深一层的意思啊，本就是真如本性，它这个愿啊，是从真如本性发的大愿，称为本愿啊。那这个本愿才是不会退的啊，从真如本性发的啊。如果你从妄心发的这个愿呐，那可能进进退退了啊，可能退得多，进得少啊。所以这个。这是生一层的意思啊，所以《华严经》上讲，法身大士啊，已经断尽妄想、分别、执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他们发的愿呢，是本愿。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所以愿要从真心里面发，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信心，发起大愿。那么本啊，是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现在众生烦恼重，本忘掉了，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知恩报恩，啊，世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世尊49年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解什么呢？注解这个孝啊，啊，这个孝。敬啊，到成佛了才圆满了啊，还没有成佛，本觉菩萨啊，还有一分没圆满啊。你到成佛了，这个孝啊，才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佛诞节啊，大家都庆祝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办这个浴佛啊的活动。那么佛在般涅盘前三个月啊，将要入涅盘前三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宫啊，为母亲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他一生49年说法，那越后面讲的就显得越重要。

啊，所以过去这个啊，这个中国大陆浙江乐清啊，朱静做老居士啊，他后来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也是住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啊，都是在那边呐，啊，一起啊学佛的。那么朱老居士啊，他有一本书啊，他呢写一篇文章啊，说论了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啊。那么我们佛经啊，有一部经《佛遗教经》，那是专门对出家众讲的。那对在家众讲的遗教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越后面讲越显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佛诞节啊，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呐、啊，佛快涅槃了、啊，就报母恩呐、啊，为母说法是报母亲的深恩呐、啊，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佛诞节啊，来开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特别啊，显出它的意义。佛，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建立在孝道的这个大根大本上面。啊，所以成佛才圆满了。啊，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他的本愿。啊，就是要度尽啊地狱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是苦难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去吃啊。在地狱教化众生，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啊，那才能去帮助那些众生呐、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修学大圣、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能吃苦，能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卑下，自己永远处在下位。你看呢、啊，他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那这个表法很明显呐、啊，他永远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啊，在下面呐、啊、这个位置，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啊，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呐、啊，它很重要的一个表法的意义。那么经是通体啊，通就是说。通一切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皆尊称为经。这种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呐、啊，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称为经。啊，像儒家有13经，道家有老子的《道德经》，啊，《清净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佛法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啊，经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梵文是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来的意思是现，是实现那个意思。啊，因为过去佛经用贝叶写的，啊，写好之后啊，两边打洞，用这个丝线像绳子这样把它穿起来。那、啊、中国人，你说翻为丝线，那中国人看着他分量不够啊，那个丝线啊，他生不起尊重心呐、啊，所以翻经的法师啊，称为经啊。你们中国人啊，最尊重的是经，圣人讲的才称为经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出来啊，也都称为经了、啊，这样普遍啊，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学习。那么修多罗有5个意思，有涌泉啊，好像泉水一样啊，

源源不断。啊，这是讲佛经啊，意趣无穷，很有摄受力，越读越有味道。啊，世间的典籍味道很淡，不浓，读几遍就不想再看了。那佛经不一样啊，从凡夫到成佛，读这一部经，啊，那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啊，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第二呢，出生啊，就是能出生一切微妙善法。读佛经之后，心善行善，将性德引发出来。第三呢，神默，就是标准啊，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之标准。经是个标准。四呢，显示啊，能够显示真理，无结慢，结慢是贯穿诸法。啊，现在讲科判章句之学，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结构严整，思想体系清楚明了。那么经通常以贯摄常法来解释经的意思，贯是贯穿，结脉的意思。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有条不紊。摄是摄受永前的意思，法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读到之后欲罢不能啊，非常欢喜。常啊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修学得以成就啊，三千年后的现在人啊，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同样能成就。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中国人用这个方法也能成就。佛法呢，它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作品当然是真理。法是法则规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啊，经典呢，居足贯摄常法四个意思。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啊，成就自己啊，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大圣佛法、净土法门。离开这个基础，一切佛法皆不能建立。啊，真正学佛，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有成就，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修行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啊，观经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三福啊，具体的说明落实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这个经题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介绍人体啊，翻译这部经典的人。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啊佛诞节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今天啊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大陆同修祈请悟道啊，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时候啊，祈请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息灾。大家啊，发心必得佛力加持，灾消福来。我们今天是佛诞日啊，那么我们在开经前呐，我们先念个开经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请放掌。我们在开经之前啊，先跟大家讲几句话。我们这一次学习护讲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98年也是应中国大陆安徽九华山仁德大和尚的祈请那么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请放掌。我们根据我们净老和尚98年在新加坡先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当时采用的这个经本注解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的《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那么这个科注我们净老和尚用截录的截录的方式截录就像我们现在在学习的《金刚经》讲义捷要一样的经文都完整的但那个注解是截录下来的截录那个精华重要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来学习互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教我们学习护讲的方法，就是内容只能减少，不能增加，这是一个原则。

啊，另外呢，要用自己的口气讲，啊，就是一意不一语啊，用自己的口气讲。那内容啊，不要增加啊，不要去发挥太多。啊，比如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讲100个小时，那我们发挥了变200个小时，那这个不行的啊，啊，这个是

增加，啊，用自己的口语啊去表达。那我们就根据老和尚啊过去这个教导啊，啊，我们这次啊啊学习互讲啊，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有一个惯例啊，就是凡是啊新的道场成立，第一部经啊就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然后再讲无量寿经，啊，劝大家念头往生极乐世界。那为什么要先讲地藏经呢？啊，这个地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大地。啊，地代表啊，地基、基础，所以。佛法的建立啊，也一定要有土地啊。比如说，你建立一个道场，你需要土地以及建筑等硬体的设施啊。修道啊，才有场所。软体中最重要的是心地法门啊，一个是硬体，一个软体。心地是修道的依据。地藏经是我们修学大乘佛法的基础，如果不懂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起修，最后啊，绝对一无所成。无论我们如何发奋用功，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那这个就非常关键了啊，关键我们这一生啊修学的成败了。中国大乘佛法是以四大菩萨为代表，地藏菩萨表孝敬，观音菩萨表慈悲，文殊菩萨表智慧，普贤菩萨表实行实践，我们现在话叫落实。今日佛法衰微，我们修学佛法不能像古大德那样有显著的成就，原因就是没有孝敬，没有根。以这种心态学佛，不是在修学佛法、弘扬佛法，而是在消遣、玩弄佛法，只是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啊，观经教我们修敬业三福，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条做到才能得人生，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两道去享受。如果做不到，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所修的福就是到三恶道去享受。啊，恶道啊也是有福报的。我们做不到，是对事理了解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明理啊，还是我们学习啊第一堂功课。那真正透彻了解啊，必定能够忏除业障，回头是岸啊。所以本经教我们，的确啊，《地藏经》是人天的基础啊，也是成佛的基础。所以地藏经啊，实在讲啊，也是从人天啊提升到成佛啊。你看地藏菩萨呢，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一切众生都度成佛，他才成佛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不能轻忽了。好，那我们下面就。啊，进入啊，本经的经题，介绍这部经的经题。啊，一部经的经题啊，就像我们看一篇文章，它有个题目。那你看到这个题目啊，就知道大概这篇文章啊，它在讲什么。经典也是一样。

那本经的经题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佛所说一切法都称为经，故名通体。啊，通就是通用。佛讲的啊，都称为经，啊，这是通用的。别提本经以人法立体，地藏菩萨是指人，本愿是法，啊，所以这个它是以这个人法来立这个经题。地藏经科注云：原此经名佛智觉三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一经则选地藏本愿为经题，因为本愿包含本行本势力。那这个我们在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都会读到这一品。那么这一品呢，这个佛呢他自己总结啊，他讲的这部经啊三个名称啊，那三个名称你选任何一个都可以啊。但翻译经典的法师啊，他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本愿啊他也包含本势力本行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采用本愿啊作为经题。地是世上讲是指大地啊，从世来讲啊，地是大地。地有能持能御能载能生之意，一切万物皆从大地而生，大地生长五谷杂粮养活我们，而且含藏无尽的宝藏。那的确我们啊人啊都不能离开大地，一切万物也离不开大地啊。那离开这个大地，你那个万物从哪里生长啊？佛用地比喻我们的心地，表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有住持生长和淡之意，一切万法依真性而住，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华严经云：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依正庄严，都是从心地变现的。心是能变，它能够变万法啊，这万事万法是所变啊，这些万法是心所变出来的，心它是能够变这个万法的啊。这讲到自性，自性本具无量的智慧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啊。这个德能啊，华严经佛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跟佛一样都具足，没有丝毫差别。佛法教学目的是教我们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之后什么问题自然都得到解决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以办得到，因为每一个人皆有真性，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性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能恢复自性啊。其实自性哪里需要恢复？它本来就存在的啊。今天是我们性德上啊有障碍啊，只要啊除去障碍，性德自然现前，所谓拨开云雾，阳光就普照了。阳光啊，比喻我们的性德；云雾啊，比喻障碍、业障。障碍是假的，阳光是真的。真性不

需要去求，只要离妄，真就现前。啊，你离开这个虚妄的真性，它就现前了。啊，就像那个太阳啊，被云雾遮住了，那云雾散开了，那太阳光就现前了。我们无始劫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自性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啊，这是迷失了，迷得太久太深，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德能，啊，佛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啊，所以今天佛诞节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在《法华经》讲啊，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啊，为什么事情？就为这桩事情啊。啊，佛没有出世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啊。啊，佛出世告诉我们了，啊，我们才知道啊。啊，我们原来啊，也跟诸佛如来有同等的智慧德能。那么这个众生的根性啊，无量无边，修行的方法也就无量无边。一切法门中，第一方便、稳当、容易，无过念佛法门。佛在《地藏经》教我们念佛，自心称名，跟《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一个道理，一桩事情。总结《地藏经》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自心称名，读诵大圣，皈依共敬供养，功德不可称量，必得诸佛如来与地藏、观音、释智、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威神的加持，必获不可思议的果报。地藏菩萨在过去无始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常住幽冥法界。地藏菩萨住在幽冥法界啊，住在地狱啊，在三恶道，在阴间。那我们要如何来学习啊？是不是发愿到地狱去啊？啊，我们想去。也不是说就能去的啊，这个地藏经给我们讲啊，有两种人可以去造这个恶业，那他才会去地狱啊。没有造这个恶业啊，地狱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啊。第二呢，有定功有威神能够去啊，去参观地狱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现前啊，我们怎么来学习地藏菩萨这个精神啊？经文表法的意趣啊，必须明了。幽冥界就是在最低的了，那这个意思啊，就是要我们放低姿势啊，啊，那我们现代化讲要低调了啊，做人低调一点啊，啊，那。太高调了，那你嫉妒障碍就来了啊！为善不欲人知，不需表扬，默默的认真努力去做，舍离一切名闻利养啊！这个就是在幽冥法界了啊！成就自己真实功德，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本经说明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凡夫无知，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是凡夫，迷惑颠倒，怨恨心永远含藏在阿难也识，遇到机会怎能不报复啊，这种报复就是今天世界上的大灾难，佛所说的
刀兵劫，何止战争？啊，那么这个，哦，昨天晚上看了一集《大陆寻奇》啊，那刚好这个介绍这个广西桂林呐、漓江那个风光。那这个30年前呐、90年呐、第一次到大陆就跟韩馆长派我跟一般旅行团去旅游后来好像10几年前我们又去过一次。那昨天看了这个节目那介绍那个那边风景还有饮食那边有一道菜就是佛鱼那个鱼捞上来，然后活活的这种就剁了然后就下锅就炒大概10分钟就上桌了大家开始就吃了那我看到这个就想到《地藏经》讲《地藏经》特别强调就是第一个不可以杀生，你小孩子出生不可能杀生，人往生不能杀生祭拜。特别强调不能杀生第一条。那么我们年轻无知我从小也是跟着父亲也没学佛，我父亲没有学佛也不懂，跟一般的一样杀生造的杀业很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他也讲他年轻的时候跟着父亲打猎所以这个杀生佛为什么把这个杀生列在五戒十善的第一条？这个世间人这个最容易犯的这个世间大概只有知道杀人有罪，那人以外的动物一般人都觉得那应该是给人吃的，杀这个动物来吃是应该的不知道这个当中有因果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所以我们学了佛读了经之后才晓得过去自己犯了重大的罪过，自己不知道无知那果报现前莫名其妙那么佛教导我们要发怒忏悔，知道自己做错事，要认真修行，每天将这个念诵供养修学的所有功德回向给累劫冤亲债主希望能够将这个冤结化解，我们在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业障必定现前被杀害的众生不可能轻易饶过我们经云心如大地能安一切这是经典上讲的，我们看到大地脚踩着大地就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在和诸法，在和一切众生无论喜欢心爱的人或讨厌憎恨的人都共住在这片土地上，地不分辨亲，没有好恶，我们要学大地你看这个地球好人坏人它都存在它平等我们的心地原本与大地一样不分别，现在起心动念分别好恶美丑，这是错误的，真心不分，妄心再分这分别执着是希望的心知道妄心再分别就知道众生心
啊，众生啊，心有分别啊，有执着啊。那我们知道大地它不分的啊，就知道啊，真心啊，我们的真心啊，跟大地一样啊，不分别，不执着啊，啊，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那就是大地他表的话，藏含藏之意啊，即仓库、宝库啊，世间人都希望啊，收藏珍宝财富，生活才有保障，失去财宝就感觉恐惧，没有安全感了。那我们现在讲经济啊，啊，经济面临困难了，我们生活就有问题了，啊，他就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世间人呐、啊，啊，有钱呐、啊，都买一些金银珠宝啊，啊，比较心安呐、啊，啊，生活啊，感觉有保障。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性里面有保障，三德密藏，法身、般若、解脱。法身是真身啊，我们的真身。禅宗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啊，跟心经讲的一样的啊，心经就是讲啊，我们的自性啊，不生不灭，不去不来，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般若是智慧，我们自性本来具足究竟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的，这个智慧啊，是本来就有，本来就具足啊，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是般若智慧啊。我们自性本来具足，解脱啊，就讲解脱啦，就是大自在了啊。我们看观自在，我们看观自在菩萨呢，有个像啊，好像也翘个二郎腿啊。那是不是菩萨没有威仪啊？他是表法，表什么呢？他表自在啊，他是表自在，观自在啊。那么我们得到解脱才自在啊，那解脱六道生死轮回啊，得到自在啊，明心见性啊，得大自在。华严经讲的世事无碍，心性里面确实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本来具足，用之不尽，这是藏的意思啊，犹如啊，世间金矿含藏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宝藏，心地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变化界，一切佛法与世法都含藏在其中。我们只要开发自己心地的宝藏，事出世间法全都通达，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性的宝藏，要用称性的工具来开发，工具就是孝敬。地藏经称为佛门孝经，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性的宝藏。如果我们不能孝亲尊师，则永远在佛门之外。我们一定要认真去做，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样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就是我们的老师。读了华严经应该相信，不但一切人是老师，
树木花草，哪一样不

是老师，六根接触六层境界，甚至一微尘一毛端，我们触目都能醒悟，那就是老师啊。所以禅宗啊，自古以来很多公案啊，啊，很多人参禅啊，啊，有的听到人家呢拿石头啊击那个竹子，他听到那个竹子碰撞的声音啊，他开悟了啊。那甚至有人在市场啊啊卖猪肉的啊，在那边吆喝，在那边喊，他听到也开悟了。经过巨楼啊啊，听那个歌妓在唱歌，他也开悟了。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没有一样不是老师啊，都会启发我们啊开悟的啊，那就是老师啊。自性具足一切法，这是宝啊，像大地含藏矿物宝藏一样，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啊，这个的确是这样啊。现在听说石油啊，抽的也剩的不多了啊，啊，这个地上啊资源啊是用得尽的，我们心性含藏的宝藏是用不尽。要懂得开发，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性宝藏的四个法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实践。这四个法门要同时用，缺一不可啊。那分开来讲是四个啊，来用啊，它是同时的。佛在一切大圣经所说，千经万论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就得受用，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迷惑颠倒，迷失自性，胡作妄为，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啊，这个宝藏不知道去开花了，不认识的啊。过去古大德有个比喻啊，好像啊，人进去宝山呐、啊，不但宝没有拿回来，没有开花出来，那一进去啊，还碰得满身是伤啊，这就很冤枉了啊。啊，这是比喻啊，我们迷失自信啊。那自己有宝，那反而弄得全身是伤了，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这个就是悟跟迷的差别，啊，悟了就得到受用，迷那就得不到，啊，反而啊，这个受害了。我们的性德无论在觉在迷，它并没有改变，悟时没有丝毫增加，迷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损失。佛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因为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与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胡作妄为，变成畜生。虽然如此，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礼敬、供养，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对他们不赞叹，可是恭敬供养是决定平等的，这个慈悲一切，对一切众生都是慈悲的。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宝藏，法身般若解脱是自性本具的三德秘藏啊！一一多居足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乐是离一切苦啊，所有相对的苦乐都断尽。

我是主宰，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静是清净，一尘不染，心地空寂，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慧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我们在凡夫位，在凡夫的地位，有严重的迷惑，有深重的业障。我们想契入菩萨的境界，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顺境不贪，逆境不嗔。顺逆境界清楚明白是不痴，断恶修善就是断贪嗔痴，修不贪不嗔不痴，就是修三善根。贪嗔痴是所有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从这里下手，恢复我们自信的保障。下面呢，讲菩萨，菩萨这两个字，这个也是通称的菩萨。菩萨是印度话，古时候翻译是大道心众生，玄奘法师翻译为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是烦恼，觉有情，虽有烦恼觉悟了，觉悟就是方向对准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心行方向确实是成佛的方向，像航海航空一样，用罗盘把方向对得很准确，现在说导航用导航定位定得很准确，虽然还看不见彼岸，还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这是觉悟。菩萨是人不是神仙，对于一切人事物清楚明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发大心就成为菩萨。这个我们佛门同修吧，有人去受菩萨戒，那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了。什么菩萨呢？什么地位的菩萨呢？初发心的菩萨是菩萨没错啊，你有发这个心所以这个是发大心就称为菩萨。对人事物都不了解，就是凡夫但是现在受了菩萨戒呢，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应该讲菩萨虽然他还没有明心见性，但起码要明理了，要做个明白人。那凡夫呢，是个糊涂人那做菩萨要学菩萨的样子开始学那菩萨呢，我们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慈悲才叫菩萨，那你不慈悲怎么是菩萨呢？受了菩萨戒呢，只在讲是明智菩萨了所以过去我们在景美华藏图书馆那每一次受菩萨戒的菩萨呢，他就比较慢来那有一些没有受菩萨戒的菩萨这个他们比较早来，那排队都排在前面了。那看到呢，这个受菩萨戒的菩萨来就让位，他一搭，然后来让后来没有受戒的菩萨呢，就有意见了去给馆长抗议了说我们一大早就来那么那些菩萨都很晚才来我们都要让他让到后面后来馆长就规定有没有受戒通通穿海青
这个通通川海经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啊。啊，那如果你要学菩萨呢，你要慈悲心啊，你比较慢到，你就不要大意了啊，你排在后面就不要。菩萨就是不给众生生烦恼嘛，啊，要让众生生欢喜心嘛，这才是菩萨嘛，啊，所以菩萨呢，不是那个受了菩萨戒大的意了啊，那我是菩萨，你们到后面去啊。那就不是真的菩萨了啊！所以真正菩萨是明白人啊，那起码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明白啊，那是糊涂了啊，凡夫了。本愿是需求，愿是愿望，本是根本。无始劫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称为本愿。不是这一生才发的啊，是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深一层的意思啊，本就是真如本性，他这个愿啊，是从真如本性发的大愿，称为本愿。啊，那这个本愿才是不会退的啊，从真如本性发的。啊，如果你从妄心发的这个愿啊，那可能进进退退了啊，可能退的多，进的少。啊，所以这个这是深一层的意思啊。啊，所以《华严经》上讲，法身大士啊，已经断尽妄想、分别、执着，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么他们发的愿呢、啊，是本愿。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所以愿要从真心里面发，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信心，发起大愿。那么本啊，是地藏本愿，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啊，现在众生烦恼重，本忘掉了。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提倡知恩报恩。啊，四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这么说，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啊，注解什么呢？注解这个孝啊。啊，这个孝敬啊，到成佛了才圆满了啊，还没有成佛，等觉菩萨啊，还有一分没圆满啊。你到成佛了，这个孝啊，才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这个是根本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是佛诞节啊，大家都庆祝。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啊，办这个浴佛啊的活动。那么佛在颁涅槃前三个月啊，将要入涅槃前三个月，就上升到刀立天宫啊，为母亲说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么佛他一生四十九年说法，那越后面讲的就显得越重要啊。所以过去这个啊，这个中国大陆浙江乐清啊，朱敬宙老居士啊，他后来跟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也是住在台中啊，跟李老师啊啊都是在那边啊啊，一起啊学佛的。那么朱老居士啊，他有一本书啊，他呢写一篇文章啊，说论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对在家居士的遗教经。

啊，那么我们佛经啊，有一部经《佛遗教经》，那是专门对出家众讲的。那对在家众讲的遗教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越后面讲越显得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佛诞节啊，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呐、啊，佛快涅槃了，就报母恩呐、啊。为母说法是报母亲的深恩呐、啊，表这个法给我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这个佛诞节呀、啊，来开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特别啊，显出它的意义啊。佛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建立在孝道的这个大根大本上面。啊，所以成佛才圆满了。啊，经啊，这个地藏菩萨啊，他的本愿啊，就是要度尽啊地狱众生啊，这个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了，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是苦难的地方，别人不愿意去，他去。啊，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去吃。啊，在地狱教化众生，一定要现地狱同类生，啊，那才能去帮助那些众生啊。啊，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修学大圣、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啊，能吃苦，能。一切为众生，不为自己。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谦虚卑下，自己永远处在下位。你看呢、啊，他学生都成佛了，他还在当菩萨，那这个表法很明显呐、啊，他永远就是在下面这个位置啊，在下面呐、啊、这个位置，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那这个地藏菩萨本愿呢、啊，它很重要的一个表法的意义。那么经是通体啊，通就是说通一切经，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皆尊称为经，这种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呢、啊。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称为经，啊，像儒家有十三经，道家有老子的《道德经》，啊，《清净经》。佛法传到中国之后，中国人对佛法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啊，经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啊，梵文是修多罗，啊，修多罗它的。本来的意思是现，是实现那个意思啊。因为过去佛经用贝叶写的啊，写好之后啊，两边打洞，用这个丝线像绳子这样把它穿起来。啊，中国人你说翻为丝线，那中国人看着他分量不够啊，那个丝线啊，他生不起尊重心呐、啊。所以翻经的法师啊，称为经啊。你们中国人啊，最尊重的是经。圣人讲的才称为经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翻译出来啊，也都称为经了，但普遍啊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学习。那么修多罗有五个意思，有涌泉啊，好像泉水一样啊，源源不断啊，这是讲佛经啊，意趣无穷，很有摄受力，越读越有味道。啊，世间的典籍味道很淡，不浓，读几遍就不想再看了。那佛经不一样啊，从凡夫到成佛，读这一部经，啊，那随着我们境界的提升啊，它有不同的意思出现。第二呢，出生啊，就是能出生一切微妙善法。读佛经之后，心善行善，将性德引发出来。第三呢，神目就是标准啊，是。增旺邪正是。

是非善恶利害之标准，经是个标准。是呢，显示啊，能够显示真理，无结慢，结慢是贯穿诸法啊。现在讲科判章句之学，文字组织自始至终一脉相承，有条不紊，结构严整，思想体系清楚明了。那么经通常以贯摄常法来解释经的意思，贯是贯穿，结曼的意思。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有条不紊。摄是摄受永前的意思，法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读到之后欲罢不能啊，非常欢喜。常啊所讲的这些理论方法，修学得以成就啊，三千年后的现在人啊，遵循这些理论方法同样能成就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中国人用这个方法也能成就。佛法呢，它超越时空，超越时空的作品当然是真理。法是法则规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决定成功啊。经典啊，居足贯摄常法四个意思啊。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修学啊，成就自己啊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大圣佛法净土法门。离开这个基础，一切佛法皆不能建立啊。真正学佛，希望自己这一生能有成就，地藏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修行啊。在我们净土法门里面啊，观经三福啊，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啊。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么这个三福啊，具体的说明落实就是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我们这个经题就介绍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介绍人体啊，翻译这部经典的人。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啊佛诞节吉祥快乐，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2。宜象曰：山下有雷，宜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这一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宜卦这一卦呢，根据啊象传啊一个说明，宜卦的卦象是震雷，下艮山上，为雷在山下震动之表象，引申为解决食物时上二静止，下二活动的状态，因而象征宜养。宜养必须坚守正道，所以君子应当言语谨慎，节制饮食，这样才能培养美好的品德，同时

0: 也能让周遭的人受到好的影响，才能养护健康的身体，同时也能让大自然中的动物得到安养。那么这条教导我们呢，要谨慎言语，节制饮食了。这个讲话啊，的确啊，要很谨慎啊，讲错一句话呢，就收不回来了。那么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啊，一句好的话，有意义的话啊，能够兴旺一个国家啊，一句不好的话呢，那也可以毁灭一个国家。所以这个言语啊，要非常的谨慎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有录音机、录像机，如果被录下来了，那讲错话了。现在这个电脑、网络啊很发达，一传出去啊，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那也就无法收回了。所以这个讲话呢，就要特别谨慎了。那么饮食啊，也是要谨慎啊，要节制了，不能乱吃，不能吃得太过量。过去啊，我也常常啊暴饮暴食啊，饮食啊没有节制啊，所以造成了肠胃的疾病。那肠胃呢有疾病呢，也会引发呢其他方面的疾病啊，特别在外面呢。人家招待吃这个大餐，那实际上啊，在外面餐厅吃，长期在外面吃啊，那么对身体都不好啊。这是过去学儒老人讲过，常常吃馆子啊，身体啊肯定不好啊。而且学儒老人呢、啊、反对啊人吃味精，那么味精是化学品，那现在化学的食物啊那就很多了。包括饮料等等这些啊，都要尽量啊能够避免。如果吃多了，那肯定啊会造成啊身体健康啊出状况啊。所以这个一个言语，一个饮食，我们都必须要谨慎。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3。文学防腐遂共表称成滚美。滚文之大京剧，则让文学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诸今乃以上文是世所以真其负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闻，而具共如是，是非异我，其戒慎如此。这条出自卷26魏志下。文学啊，是汉朝时代的官名啊，一个官职的名称啊，这个称为文学。这个防腐是三国这个曹魏的官名啊，就是曹操啊这个国家的他们一个官职的名称。这个曹滚呢 这个滚呢、就是曹滚，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宗室，魏武帝曹操的儿子。责让是斥责谴责。这个句啊是急速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文学侍从

0: 和防府之官，于是一同上表称述曹衮的美德。那么他们几个人啊，一同啊做这个表彰给上面的领导啊，那么来称赞表述啊曹衮啊他的美德了啊，就是赞叹他了。那么曹衮听后啊，曹衮听了以后啊，听说他们向上面呢、来称赞他的美德，他听到之后呢，大为惊恐啊，这个真的是受宠若惊了 他并不是听到这样那就很得意了，他是大为惊恐。那么责备文学说啊，修养身心，保持操守，不过是平常人的行为罢了。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的，这很平常。而诸位啊，却将此上报给朝廷啊，这个很平常的事情，那大家呢，却把这个事情啊，把我的事情报给朝廷啊，这恰恰会为我增加负担了啊，这个不但对我没有帮助，反而啊，增加我的负担。再说，如果我有好的行为，何必担心别人不知道？而你们却急着啊，一起这样做，这并不是对我好啊。这是曹衮呢 那么他的敏感度很高了啊，他的警惕谨慎就是这样的态度啊，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前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54。君子慎其所去就，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与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几何而不陷乎哉？这条出自于卷35《曾子》。君子对朋友的取舍需非常谨慎啊，就是交朋友啊，要很谨慎了 不能随便乱交朋友。与君子交往，就像白昼变长的季节，德行不断增长。而自己不知不觉，如果跟一个君子啊交朋友啊，跟他交流往来啊，那么就像啊白天呢、变得很长了啊，像夏天呢、这个白天就很长啊，这个形容比喻啊，跟君子交往啊，自己的德行啊会不断的增长，就像啊白天呢、加长了。所以要跟君子啊交友。与小人交往啊，就像踏在薄冰之上。这个如履薄冰啊。这个薄冰啊在北方冬天结冰了，人车可以在冰上走。到了入春了，冰渐渐融了。在薄冰上走啊，那就要非常小心了。恐怕呢踩到那个薄的冰啊，那下面是水啊，人就掉下去了。所以这里形容啊，与小人交往啊，就像啊踏在薄冰上面啊，你每跨出一步，每踏一下，便更加危险。那么时时刻刻啊都有危机。能有几个人不陷落水中呢？

0: 那么踏在这个薄冰之上啊，有几个人不会掉到水里面呢？啊，这是形容比喻啊，与小人交往，不是跟君子交往，那很容易堕落了。啊，不知不觉呢，那就跟他一样了，堕落下去了。啊，就好像啊，踩到那个薄的冰啊，掉入水里面。啊，所以交朋友要与君子交往，不能啊与小人交往。这个是交友的原则，非常重要。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5。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为下矣。这条出自《谏九·论语》。生而知之，即天性仁厚的意思。知在这里呀，不是指一般的知识、技能方面的学问，而是啊仁义道德的学问。这里困啊，是有所不通，心智不开。我们一般讲啊，没有智慧，心智不开，好像啊有困难了。这个就是困的意思。这条啊是讲学问了。孔子说，生下来就知道事理的，那是上等知子的人。生而知之，就是生下来还没有学习啊，他就懂这些道德仁义，这个上等人了。学习后就能知道的，那是次一等知子的人。透过啊学习，他就能知道啊，那什么是仁义道德，那是次一等。心智不开，就是根性啊比较愚钝的，比较差的。有所不通，然后啊苦学的，那又是次一等的人。这个就是学了之后啊，他还是智慧不开。虽然智慧不开啊，他呢坚持啊苦学。在佛法、世间法都有这样的例子，像佛法里面讲周立盘陀伽是一个例子，他很没有智慧啊。连扫帚两个字都记不住，后来呢他是苦学，就是练这个扫帚两个字，一边扫地啊，一边练这个扫帚，扫除心地的污染。那佛就教他练，那他苦学，后来也证果了。在世间法里面呢、这个例子也很多。心智啊不开，不开智慧的，但是他愿意啊苦学，到最后啊他也能够开智慧。天资愚钝，心智不开而依然不学，是资质最差的了。天资愚钝，没有智慧还不学习，依然不学还不学习，这个是最差的。不学啊那永远不开智慧了。所以孔子啊给我们讲做学问啊有这四种人。我们一般人大部分都是要学习才能够知道。实在讲啊，第三等人啊还是比较多，就是心智不通苦学啊，到最后啊开了智慧。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啊，天资愚钝又不学习啊，现在这样的人最多。所以道德学问非常重要，这是根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6。盖闻君子此当年而功不立，即末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是以古之治世，调年齿之流脉，而具名称之不见也。故免经历操，不妨灵习。且以稀薄之盛，积功之才，犹有日昼待旦之劳，故能容王道，垂民一载，况在陈述，而可以已乎？这一条出自卷28无字下。年齿是指年龄，流脉就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光阴一去就不复返了。王这个字啊，是指闲暇的意思。宁习这两个字是安定休息。稀薄啊，指周文王啊，姓姬，名昌。商朝末年呢、为稀薄侯。姬公是指周公，姬姓，名旦，文王之子，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日昼啊，是太阳偏西了、大概下午2点左右，这个叫日昼，已经下午了，一天呢、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只一天的时间呢、也快过去了。这个地方啊，指文王啊，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形容啊专心致志，勤于政事。这个已出尚书了。文王啊，自招至于日中昼，不妨暇时，用协和万民啊。文王啊，从早上办公啊，过了中午了，还没时间啊吃饭，就是日理万机了，为民服务。这个昼啊，就是太阳已经往西边啊下去了。待旦啊，就是坐以待旦，坐着啊等着天亮，表示啊很勤谨。王道以得治国之道，这一条讲做学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听说君子啊以年富力强，而功业未能建立为羞耻。忧虑啊人在将死之时啊，名声还未能显扬。所以孔子说，一开始求学的时候好像追人而有追不上的感觉，勤学有德以后学习有心得以后，必须温习，犹如得了一物生怕遗失一样，得到了怕失去，这个是学习的态度了。就是学习有心得不能放弃，要不断温习。因此古代的有志之士伤感时光的流逝，觉得光阴过得很快了，而害怕功名不能建立，所以日夜精勤奋勉，砥砺节操，无暇安闲休息，就是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在休闲上面。况且凭着文王的盛名，周公的才能，还有忙碌到日头偏西还顾不上吃饭，过了中午还没吃中饭，勤于政事而坐等天明的辛劳，勤政爱民天还没有亮就坐着等，等到天亮，很辛劳，这样才可以使王道兴隆，美名流传亿万年。 更何况啊，普通的臣民，就是像周公、文王这样的人，都要这么勤奋的做学问、办政事，何况普通的这些大臣、人民呢？那更要努力了。难道可以止步不前吗？难道可以止住啊，不用功努力吗？所以这条啊，还是启发我们啊，要努力上进，不能懈怠退转。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7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条出自于《谏酒论语》。子夏姓朴，名商，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说：“侍奉父母能尽心竭力，侍奉君上能够尽忠职守，崇尚道义超过对自己身体的爱惜，与朋友交往能诚信无欺。这样的人，即使他说自己没有学问，我必定说他已有学问。”这是子夏啊，他说啊，一个人他能够尽心尽力啊，侍奉父母，对上面啊领导的人啊能够尽忠，崇尚道义超过自己身体的爱护，与朋友交往啊能够啊做到啊诚信啊，没有欺骗，这样的人啊，如果说他没有学问，子夏也会肯定他呢已经有学问。什么是学问？子夏呢也给我们说出来了，这个就是学问，能够尽忠尽孝，有信用，讲究道义，这个就是学问，真学问。所以什么是学问，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8。善学者假先王以论道，善因者借外治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视，昔事服两见，假人之耳以听，昔事服两闻，假人之智以虑，昔事服两察。这条出自于卷50原子证书。昔事两个字啊，是何止起淡的意思。善于自学的人借助古圣先王来阐明道理，善于凭借外力的人借助他人的智慧来应对万事万物，所以借助别人的眼睛来看，何止能看清楚两方面的事物啊，看得更多了。借助他人的耳朵来听，何止能听到两方面的声音，那么听到的声音啊也就更多了。借助别人的智慧来思考审查，何止能明察两方面的事理。这一条啊，也就是要借助别人，我们啊就能够了解更多方面的。别人的学问那就变成自己的学问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59胡义。圣人之所以极深而言机也，为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为机也，故能成天下之物，为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一条出自于建一周易。极深而言机，极深是由宇宙的万象深入观察到宇宙人生的本体，言机是观察自心出动的一念，及时警觉，让它保持清明，不使它流入昏昧。极深的功夫是从言机得到的。这条说《易经》是圣人用于极深言机的一门大学问，正因其深入洞彻宇宙人生，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心智。正因其让人保持念头清明，就永远向吉避凶，所以就能够成天下一切事物。正因其与宇宙大道神妙感通，故不需汲汲而事速成，不需主观行动而达目标。这是讲易经啊是一门大学问啊，所以这个自古以来啊到现在啊，很多人啊都在研究易经，特别是孔子啊读易经啊读的是非常的深入。所以易经啊这是大学问，是我们要学习的一部中华文化很重要的经典。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60。人莫不知学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不能者，奚系害之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之不薄而乐不足。以凿观池之立根，则田野必辟矣；以居土山之高修堤防，则水用必足矣；以食国马鸿雁之会养士，则名誉必隆矣；以义烈博弈之日诵诗书，则文士必博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辟是开垦的意思，堤就是堤防，挡水的堤坝。弈烈就是打猎了，博弈就是下棋之类的游戏。我们一般讲像这个象棋啦、围棋这一类的那么泛指一些娱乐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做学问，没有哪一个人不懂得学习对自己是有益处的，这个是大家呢都知道。学习对于增长自己的学问是有帮助的，然而呢却不能好好的去学习。这个也是一般人的通病了。知道学习对自己有好处，但是呢不能好好去学习。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贪图玩乐害了他。人们大多是以无用之事来妨碍有用之事。所以智慧不广博，并且时间不够用。因为呢虚度光阴，浪费时间了，把有用的时间用在没有用的方面。如果用挖掘供观赏的池塘的力气去翻土犁田，那么田野一定会被开垦出来。如果用堆积土山修高台的功夫去兴修堤防，那么用水就一定会很充足。如果用喂养狗马鸿雁就是养这些动物所花的费用来奉养士人士人就是读书人有知识的这些读书人那么用养这些狗啦马啦这个鸟类的这些费用来供养这些读书人，那么名声一定荣耀了。如果用涉猎博弈的时间去诵读诗经尚书等经典，那么学问一定会广博。那么这一条是教我们做学问，不要把宝贵的光阴钱财浪费在没有意义的方面上。我们要珍惜爱惜光阴要把有用的钱财用在做学问上面，把这个时间钱财用在做学问有意义的事情方面这样才有真正的价值跟意义。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61。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习也，不善不能改也，是无忧也。这一条出自于《谏九论语》。孔子说，品德不加修养，学问不深入讲究，听到合宜的道理不能迁徙，缺点不能改正，这都是我所担忧的。那么夫子讲啊，他担忧的这个事情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担忧的。这个是夫子啊教导我们这个品德如果不加修养，学问啊不能深入讲究，听到合宜的道理啊不能迁徙，就是说不能去照做，缺点啊也不能去改正，夫子说这些都是我担忧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担忧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62圣人贵恒，恒则得之故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恒而可以成德，无德而可以持久者也。这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正书。恒则得之故也，出自于易经系辞传下。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这个两句出自于易经恒卦，有恒的恒，这个恒卦。那么这条讲啊，圣人贵有恒，也就是我们要效法圣人啊，要有恒心啊。只有长久坚持才能使德行坚固。这个德行啊也是要有恒心长久来坚持，这个德行啊才会坚固。圣人长久坚持德教，天下的教化才可成功。那么圣人啊自己有德行，还要教化天下的人。那么要教化天下人也不是

0: 是短时间啦、要长时间啦、要恒心，长时间就必须要有恒心，要有耐心啦、所谓啊，一门深入，长时心修啊，那么这个必须要时间，那么时间长久就必须要有恒心，这样啊，教化自行化他呢才能成功。没有不长久坚持而可以成就德教的，如果不能长久坚持啊，这个德教啊，自己的德行教化大众，这个也不能成就。也没有无德而可以长治久安的，如果没有德行教育，这个社会啊可以长治久安，也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社会啊能够长治久安，必须要有长久的这个德行教育，不能中断了，这个才能成就长治久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63由15自学，朋友讲习，自强不息，得以年近，至于70然后心从而不欲己，况以不己终归此乎，而不自勉也。这一条出自于见45仓言。规矩这个矩 是指画方形或直角的用具就是曲尺这个木工用的一个曲尺，这个意思引申为法度常规的意思这个矩在这里的意思。中规呢原来是指同圆规相符，画那个圆规画一个圆圈的那个圆规。那么引申为合乎准则要求就像那个圆规一样，画那个圆圈不会太大，不会太小所谓中规中矩这个叫规矩。那么这一条讲圣人尚且15岁就专心求学那么这是讲孔子了孔子在伦理讲他15自于学了就是这个自心来求学了。与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讲义研习，切磋学问，自强不息，有这一学跟师友跟老师跟同学那么在一起来学习那么学习这个主要呢就是在伦理讲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人，游于义，这个是孔子那么他学习的方向目标，学习不断的与师友老师同学切磋学问，自强不息，就是没有中断了。品德呢，随年龄增长而不断提升了。年纪越大呢，品德学问各方面也都随着年龄而增长。到了70岁

0: 才顺从心之所欲而不逾越法度。啊，这个是孔子啊，啊，这个到七十啊，啊，随心所欲不逾矩，啊，就是他的起心动念种种的行为啊，啊，就是不用勉强，他很自然的不会啊违规了，不会超越这些规矩法度了，啊，所以说啊，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不会超越这些规矩。这是讲孔子圣人。那么圣人啊，尚且要一生啊，七十年啊，不断的学习，那么他的德行啊，才能成就。何况言行还不能合乎规范的人呢，能不自我勉励吗？那么这个就是勉励我们了。啊，我们的言行啊，啊，远远不如这些圣贤人啊，那么圣贤人啊，尚且他这样啊，自强不息啊，这个求学啊，这个恒心不断。那我们啊，不如圣人，不如贤人啊，怎么能够啊，不自我勉励呢？那么这个是劝勉我们啊，做学问要有恒心，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长久的恒心耐心，才能有所成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世164兼乎天下之心，高尚尊贵，不以骄人，聪明胜智，不以穷人，奇技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这一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兼乎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是让所有人幸福啊，这个兼是全部整个的意思啊，乎是幸福了，佩服的意思。奇技啊，这个地方啊，给这个字啊念技啊，奇技是敏捷的意思。那这一条讲处事了啊，我们一般讲啊，待人处事啊，我们怎么跟人相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啊来待人处事，可以让天下人都心悦诚服的做法啊，是基于高位身份尊贵，但不以此而傲视别人，用这样的心态来处事啊，就是自己啊地位很高，身份啊很尊贵啊，但是呢不以这个感觉到啊骄傲，轻视别人啊。聪明睿智啊无所不通，但不以此使人困穷啊，自己很聪明啦，很有智慧，很多方面啊都通达，但是呢不以这个啊使别人啊感到很困穷啊，让别人感到了他很没有智慧。言辞敏捷，反应迅速，但不以此与人争先啊，这个言辞敏捷啊，就是讲话呢很敏捷利落啊，反应很快啊，但是呢不会以这个呢跟人家争了。刚强果决，勇敢大胆，但不以此去伤害人啊，自己啊很刚强果决啊，也很勇敢啊，但是

0: 是处事啊很重要的一个态度了。啊，无论啊我们居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我们自己本身有什么能力，都必须啊保持啊谦让这样的心态。这个是处事的大道理，啊，才能啊立于啊不败之地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阿弥。

我到九华山去啊，我都给国祖法师讲啊。国祖法师他是上坛堂的住持啊，他也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的同学啊，第三届的同学啊。我到他的道场啊，我说我们到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就要诵地藏经嘛啊，所以我到他的道场啊，我就要求呢，我们来诵一部地藏经啊。所以国祖法师就给我讲。啊，这个悟道法师来啊，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来一定要诵一部地藏经啊，他要派他们寺院的法师来敲法器啊。所以这个中国四大名山呢，它每一座山啊，都有一尊菩萨代表，那么一尊菩萨就有他的经典、他的法门。但现在呢，只是提供啊观光啦、参拜啦，啊，不学习经教。啊，出家人也不学了，出家人不学，所以我们居士啊，要到寺院啊，去找出家人学习经典啊，找不到，啊，但是参加法会有了啊，参加法会去诵经啊，去做法会啊，这个有，但是学习经教就没有。那现在佛学院的教学，它也不按照正规这个传统的这个。讲经教学这个方法，啊，他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那也没办法学得到，所以我们啊做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啊，那么希望啊这些道场啊大家重视啊学习啊经典，那么把这个观音菩萨。他这个在经典里面讲的教义啊，普遍的弘扬。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呢，啊，属于密教部的啊，在大正藏里面呢，它是列入密教部的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佛的教学呢，有显宗，有密教，有大乘，有小乘，有性，有相。啊，性宗、相宗，啊，那么这部经是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在显教部的观音菩萨经典呢，去年算是前年了，净老和尚啊也交代我们去印观音三经，啊，那个是有注解，啊，观音三经呢，第一部是。华严经观自在章，这个有注解，这个是在五十三参里面啊，五十三参呢，这个观自在菩萨这一章，啊，它是五十三参第27参，啊，就是当中的这一参，啊，也就是说五十，可以说是五十三参。它的中心呢，就是观自在。那么在普门品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这一品是在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一般简称法华经啊，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呢，简称为华严经。这两部经呢是。中国佛教啊，公认的一层经典，一层经典。那么这两部都有介绍观音菩萨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普门品是最普遍的啊，观自在章可能听到的人就比较少了啊。一般呢，你看这个寺院呢，大部分都有普门品。啊，很多人呐、啊、在读诵这个普门品，啊，列为早课。那么另外一部呢，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啊，简称为《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耳根圆通啊，是讲观音菩萨呢，啊，修行啊，明心见性啊。啊，这个修学的理论。

方法。在楞严经呢，这个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来卷选圆通，二十五位菩萨呢，代表二十五个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都可以达到圆通，那么请文殊菩萨呢，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选择呢，哪一个圆通啊，最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来修学。那么文殊菩萨呢，他就拣选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里面啊，这个耳根最利。我们这个眼根的功能呢，不及耳根。这个眼根啊，你隔一张纸就看不到了。但是呢，我们这个耳根啊，你隔几道墙啊，外面的声音啊，你都还听得到。所以呢，六根当中啊，这个耳根最利的。那么这是我们一般啊，显教经典里面讲的观音三经啊，这个也都有注解啊，我们净宗学会也印出来了。那么同时去年呢，我们净宗学会呢又印了这一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里面又有注音的，那我看到了很欢喜。那么为什么不先讲这个观音三经呢？先选择这部经来讲呢？这个也是我个人啊临时的一个灵感啦。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佛门里面啊，几乎每一个道场都念过大悲咒，有很多人啊持大悲咒啊。提到大悲咒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的。现在呢，印那个小章的单章的大悲咒这个咒语啊，到处结缘的非常多啊，你到寺院里面啊，几乎都很容易看到的大悲咒啊，持诵的人也很多。那么历朝历代呢，在中国外国呢，感应也很多，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包括我们打佛七啊，佛七前一天晚上要洒净啊，洒净啊也都用大悲咒，所以现在呢，这个念大悲咒的人呢，可以说非常多啊。你提到大悲咒，大概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跟他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可能大家就很少听到了。那为什么要介绍这部经呢？因为大悲咒就从这部经出来的。很多人呢，他还不知道，知道有大悲咒，也念过大悲咒，但不一定啊，知道呢，他是从这部经摘录出来的。那么这么多人持诵，不管他学习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呢，包括我们修净土的也都有在持诵。特别我们印光祖师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中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那么我看这个印光祖师文钞印光祖师文钞呢，他就劝居士啊念这个大悲咒那么印祖他老人家呢亲自念大悲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天灾人祸，那么有一些疾病啦或者是临命中有那个业障现前印祖都用大悲咒、大悲米、大悲灰加持很多遍，然后寄给居士
去用去结缘啊，也都效果很好。那么大杯水呢，就是比较住的比较近的啊，比较近的。那么住的比较远的居士呢，以前交通不便啊，都要用邮寄的，那水寄就不方便了，所以印主他就加持那个大杯米啊，就用那个米啊去加持啊，然后一次泡一粒啊，泡开水啊，去冲开水啊，去喝也可以治病啊。那临命中呢，这个业障现前呢，冤亲债主来了啊，那个也有效啊，让他这个神智啊恢复正常啊。另外呢，就是那个香灰啊，大悲灰啊，他也是说一次呢，弄一小勺啊，放在开水里面啊，搅一搅。然后那个灰沉淀，他喝下去，那个灰再倒在屋顶上啊。这个以前我从小就喝到大的啊，这个我也很有经验啊。这个我母亲呢都带我们去庙里啊，什么行天宫啦、啊、妈祖啦、啊，都是有病都是吃香灰的啊。所以香灰呢啊，就是搅一搅，然后灰沉淀了、啊，那个水喝下去，那个灰倒掉，但不能乱倒啊。以前那个房子矮矮的，都是瓦房啊。泼上去啊，泼到屋顶上，不能放到水沟啊。啊，那么印主有加持这个大悲灰啊，寄给远地的居士。所以印光祖师呢，他还这个教人家呢，那个种那个水果啊，不要撒农药啊，就。劝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个大悲水，然后去撒，也很有效果啊。现在也有很多道场啊，采用这种方法，就是念大悲咒啊。像六龟这个妙通寺啊，听说他们就用大悲咒水。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就念大悲咒，然后去撒在那个菜园呐、啊，就没有撒农药。所以这个大悲咒水呢，它的功能很多啊，功能很多，很多人在持诵啊，这个感应啊也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殊胜啊。因此啊我们也有必要把这部经做个介绍啊，那起码呢啊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也是有必要的。让大家了解呢这个大悲咒的由来啊，不至于啊没有经典的依据啊，知道呢这个大悲咒呢它的出处从哪里出来的。这是鼓励啊学习经教啊。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可以说啊，成立以来呢，我看那个好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啊。那过去呢，好像这个记录上啊，没有看过啊讲这个经、介绍这个经的啊，包括这个观音三经啊，也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就花心了啊，这个来。介绍这部经典啊。那么另外呢啊，我也请我们沈秘书长啊，这次我们把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本书印出来了啊，有精装有平装的啊。那么这本呢是民国初年啊，徐子敬居士呢他收集的显宗密教的经典啊，把它收集在一本。那么请印光祖师呢来鉴定。那么这一本啊内容也收集的非常的完整。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啊这个观音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这个感应颂啊，印光祖师呢特别推荐啊。那么祖师还给我们教导啊，那怎么来读诵这一本书啊，这个里面啊都有
那么我们同

书啊，大家有需要啊，欢迎大家请一本回去啊。这印光祖师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么他给我们介绍这个观音啊这些经典啊，我们学习净土啊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特别呢，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也是接引我们往生净土的。跟我们学习净土啊都有相关的啊。好，那么我们讲经因缘啊就大概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那下面呢我们就简单来介绍经题啊。那么在还没有讲一部经之前啊，必须要介绍经题。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不是用五重玄律就用十门开启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经题。那么我们现在呢，为了节省时间啊，那么就用简单的方式啊来介绍经题。那么这个经题是千手千言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题相当之长啊，我们这个排版呐、啊，这个都排两行了啊。那么这一部经啊，在这个佛经的七律选题来讲啊，它是属于人法立体的。佛经这个经题啊，这个题目呢，它这个建立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单人、单法、单义啊。那么这个三单啊，那么三复呢，就是说人法立体啊，人义立体、法义立体啊，这个叫三复。那么具足呢？就是人法义三个都有啊，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它人法义都有啊。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比喻啊，那这个人法义具足。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呢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是人。观世音菩萨啊，这一个人的一个代表。那广大圆满无碍心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是法啊，所以这个经题啊，它有人有法，这属于三复式人法立体的啊，来建立这个经题的。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到这个地方啊叫别题啊。这个经题呢又分通别啊，别就是个别的啊。那么经这个字叫通题，通呢就是通用的啊，佛讲的每一部都叫经啊，像佛说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是别题，那经是通题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题，经是通题。这个经啊，它是通用的，所以叫通题啊。那么别题呢，都是个别的啊，那么它这个内容上啊，有不同的个别的啊，所以这个叫别题。所以这个经啊，有通有别啊，它是人法立体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给它分五段啊，来介绍这个别题啊。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介绍啊，千手千眼。大家应该都
看过这个

雕刻的，或者是彩画的，啊，或者泥塑，啊，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那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啊，我在香港大屿山呢，看过一尊雕得相当的庄严啊，我也去请人去给他照相照回来啊，我也很想照那个像来复印来塑造这个千手千眼。但是这个有的是塑造那个18只手的也有40只手的这个也很多那千手千眼的就很多了，密密麻麻的一般我们看到18只手的，还有这个40只手的，这个比较普遍。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千手千眼我们想一个人身上长这么多只手那每一只手又有一对眼睛有一只眼睛这个我们这个环境去想象很难想象但是透过这个雕刻彩画这个艺术我们也不难体会你看雕刻画呢，它都可以画出来还有包括表演我记得在前年吧，好像大陆有一个表演团那个是好像听不到声音的就是有一些小姐都是听不到声音的他们组一个团在表演那个千手千眼，那全世界呢到国际去表演，表演得非常好就很多人这样叠起来呢，就像一个人那手很多那个好像有光碟，大家可以看看那个人去把它很多人把它合起来，合成一身那表演这个，很多只手，很多人头那么透过这些艺术的表达呢，我们从我们这个凡夫的心也可以体会到呢，它里面代表的一个含义以及它实质的意义。那么就表法来讲呢，这个千它也不是一个数字它代表的是圆满的那么这个代表圆满是这个千，我们根据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他讲的百戒千如就是把我们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人生呢，他用这个百戒千如来说明。那什么叫百戒千如呢？我们常常听经这些佛学的名词都听过，十法界这个大家都知道，最高是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天道的法界、人道的法界、阿修罗法界、畜生道法界、恶鬼道法界、地狱道法界，这个叫十法界。那么每一个法界当中又有十法界，那么十乘以十就变成100，叫做百界。那么这个100界当中呢，每一个法界又有十如是。这个十如是我跟大家念一念这个十如是呢，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那么这个是天台宗的教义他把这个十法界呢，每一个法界呢，又有十。

啊，那么一百再乘以十就一千了，所以叫百戒千炉啊啊，这个炉是相啊，就是它的形象。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宇宙万事万物，它有一个相嘛？啊，有相没有相都是相。啊，虚空也有个虚空相，啊，那个就是真如啊。如是性，性就是它的道理，它的理性。如是体就是它的体质，啊，如是作就是它的造作，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造作呢，就成为因了，如是因。啊，那么这个因啊当中啊加上它的缘，那就结成了果啊，就是如是缘如是果啊，这个因当中有缘，缘就是各种条件的结合，就产生它的结果。那么有这个结果呢，那么就要去报，报应啊，报就是你要去享受，你要去感受，你要去承受，那个叫报，如是报。啊，那么以上啊，啊，这个从如是相啊到如是报啊，从本到一个末，本末究竟啊，那么这个是哦，天台中十如是啊，他的教义，十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呢，情与无情，色心万法都具足这个十如是，色就是物质，心就是精神啊，那么物质跟精神呢？都有这个实如啊，那么这个实如呢，就是一切法啊，它的真如实相啊，实相啊，用现在话讲就啊，事实真相。这些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自性里面啊变现出来的啊。如果你在这个当中开悟了，那你就见性了，你就见到性。我们现在呢迷了，就只有看到相，没有看到那个性啊，那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法性啊，它本不生，它本来就存在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啊，所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啊，生灭是缘在生灭。法性它没有生命啊，那么这个好像我们看电视啊，那个荧幕没有生命啊，它本不生 啊，但是呢，里面呢现的那些影像啊，啊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啊，生灭变化很多啊，变化无穷啊，那个是缘生缘灭啊，但是呢，那个荧幕它。没有生灭啊，因为他没有生灭，他能够现出那个相，生灭相。那么我们每一念的心呢，都具足百界千炉，每一炉都具足三种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蕴世间。五蕴就色受想行识、精神跟物质，还有我们看到这些世界啊，还有看到哎，还有很多众生啊，有情无情的现出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的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我们的自性啊，啊，所以我们不要想到呢，外面有一个千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眼，其实啊，每一个众生都是千手千眼，他是告诉你啊，每一个众生呢，你本来就是千手千眼。啊，这个佛在《华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跟佛的智慧德相都平等的啊，都一样啊，没有高下啊，大家都有啊。啊，这个三十系念啊，中空国师讲啊，啊，这个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啊，每一个众生都有。但是呢，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了。

这个没有不是真的没有啊，是暂时的迷失了。什么原因迷失的呢？啊，佛在《华严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因为我们在这个真如实际里面呢、啊，产生了妄想执着、虚妄的幻象啊，产生了这些执着啊。那我们本来面目我们变成不认识了，不知道了，就迷失了啊，是不是真的没有呢？没有啊，还是在啊。啊，我们只有看到假的，没看到真的。那真的在哪里呢？啊，这个三系列的中风国师给我们讲啊，分明即在目前啊，就在你眼前啊。啊，但我们明明看到都是生灭相，都是无常的。都是虚妄的啊！我们学佛啊，不管学哪个法门啊，学到最后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见性就是你见到你自己本来面目了啊！禅宗里面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见到了啊！佛陀的教学啊，就是教这个，教大家去做佛的。啊，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啦、啊，到最终就是教成佛的。啊，那怎么要成佛呢？你要见性才成佛啊！啊，你没见到性，你就做众生啊！啊，那做众生呢，是不是佛呢？还是佛啊？啊，就是迷惑颠倒的佛啊！啊，还没有觉悟的佛，那本来就是佛嘛。啊，所以成佛的理论呢、啊，是根据这个道理的，就是你的性。那么这个性呢，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分析的最清楚的。啊，《楞严经》啊，古大德讲啊，开会楞严。啊，我听净老和尚讲经啊，第一部就听楞严啊，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地步都听楞严，那么楞严呢？分析这个呢？分析的最清楚啊！大家要开智慧呢，你不读楞严经啊，那不知道啊。这个楞严经啊，以前古印度啊，当作国宝啊，都不流传到外国的啊，是巴拉密帝呢偷渡啊，走私到中国来的啊，还被抓了三次啊，第三次才偷渡成功。啊，那么他是用芭蕉叶呢，把那个楞严经的经文呢写在这芭蕉叶，缝在这个皮肤啊，割开啊，等于动了手术了，再把它缝起来。啊，古代这个外科手术都很发达了啊，缝起来。那我们想，哦，一部楞严经都翻译中文经典都那么大，那梵林经典就更多了啊。那他那个皮肤有那么多吗？那个塞得进去吗？啊，早期我也想不通，后来呢，我发现呐、啊，啊，那真的是这样。啊，我发现什么呢？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啊，哪个地方我忘记了，有人拿一颗米啊，是弘一大师啊刻的心经啊，260个字心经啊。刻在一颗米啊，我们吃饭那个米啊，大家看过吧？那很小啊，那一颗米啊，刻了260个字。根据这一个啊，我就说哦，那个巴拉密帝那当然有可能了、啊，那个芭蕉叶还那么大，所以我根据这一个啊，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他那颗米那么一点点大，就能放那么200多个字。啊，我们不相信啊，我们用那个放大镜，哎，他就是用那个放大镜给你看，啊，你没有用放大镜，他就一颗米，放大镜一看，哎，他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啊，这个技术啊，功夫呢也是相当不简单的，啊，我曾经看过这个啊，我相信也有同学有看过。

不假。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现在呢啊，也不要去打妄想啊，等到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我们都明白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用艺术啊、彩画的、雕刻的、泥塑的啊，这些像啊，我们都看到过啊，包括表演的啊，也看到过。那么最重要呢，我们要了解它的意思啊。从这个理来讲，就讲我们真如自性。我们的真如自性呢，这个千手千眼，就是我们的手眼呢无所不在。我们的法身它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到任何一个角落都有，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我们的法身呢啊，不是说我现在我站在这里，这个有我的法身，那边就没有，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只有这一块有啊，那边没有。不是啊，这到处都有啊。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就有，那边没有，那你等一下走到那边，哦，那你这个声音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都听不到了，那不就变成这样了吗？其实的不是。你看我们站在走到哪里，包括你现在坐那个火箭到太空去，还是有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在六根这个根性里面啊，是尽虚空变化界的，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好，这是性，我们的性。那么这个性啊，在哪里呢？在楞严经里面呢，这个波斯匿王啊，请问释迦牟尼佛，都是常常听佛讲啊，不生不灭。他说他听到外道啊，有一种外道啊，讲断灭论的，说人死的什么都没有啊，人死如灯灭，好像那个灯烧光了，没有啦，没有就没有啦啊，哪有什么六道轮回啊，什么灵性的存在，他说没有啦啊。那么听佛说呢，因为我们这个自性又是不生不灭，那波斯匿王就请教佛啦，那常听佛讲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啊？你能不能指给我看啊？那佛就跟他讲了，说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啊，你现在六根里面啊。那六根在哪里啊？他又搞不懂啊。那么佛就跟他讲他说你三岁啊，看那条恒河，你能够见的跟现在你62岁能够见到那个黄河，那个能见的一样不一样？他想想，一样啊，三岁能见，现在还是能见啊。能够见的那个一样不一样？然后一样啊，三岁我见到了，现在62岁还是见到了。那佛就跟他讲，那你三岁的身体跟你现在这个62岁身体一样不一样？他说不一样。三岁哇，那么小，现在呢老了，头发也白了，胡须也长了，这个身体有变化了，不一样啊。那这个身体这个相有变，但是呢，你那个根性那个性啊，它没变，那一个就是你的真如本性。这个我根据这样讲啊，不晓得大家懂了没有啊？可能大家还不懂，但是波斯匿王他听懂了，所以他就很开心啊，真的不生不灭啊，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啊，死的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转换啊，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啊，那个性还是一样的，那个不生不灭的啊，生至言生而法性不以言俱生，灭至言灭而法性不以言俱灭。生灭是那个缘在生灭，我们那个性啊，它从来就没有生灭，因为从本来就有嘛，就不生嘛，本
本来就有叫不生啦、啊。那生是缘在生，灭是缘在灭。那个性啊，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不生，它怎么会灭呢？当然它不会灭嘛。这个不生不灭啊，这个理论啊，就从这里建立的啦。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要深深从这里去体会，你才知道呢，佛经讲的那都是事实真相啊。啊，不是讲神话啦，它有理论基础啊。啊，不是胡说八道乱讲啊。啊，我们不学习就不知道，学了之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根据这个啊，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读这个显教的经典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他三十二应身啊，三十二应呢，他是分三十二类不同的族类族群种类，它可以随类化身。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能，本来这个能力大家都有。现在呢，被妄想执着呢障碍了。啊，这个妄想执着我们放下了，这个本能就恢复了。大家都有。那么它没有障碍啦，啊，没有障碍，它可以。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菩萨他就有应啊。那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啊，千处祈求，千处应。那个千处不是说一千个地方求一千个地方应，不是，那个都太少了啊，才一千个啊。它是表法的标，圆满的标，到处不管你任何地方、任何处所求。都会有感应，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叫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啊，所以这个千呢、啊、是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任何的处所求观音菩萨都会有感应，观音菩萨都会去帮助。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不是只有在普陀山才有观音菩萨，那其他地方没有，那这样就不能叫普啦，就不普遍啦。啊，既然叫普，就是到处都有嘛。啊，那么这个菩萨示现一个点，啊，就像我们先老和尚讲啊，这个办弟子规啊，要有个示范点啊，大家有个目标啊，去学习啊。那观音菩萨道场就是要你来学习观音经典啊。啊，像这个我们现在观音佛协会，哎，我们是一个点嘛，啊，现在我们这个点人数很少啊，就是我理事长一个，然后秘书长一个，然后我们有个工作的总事务总务，大家全包了，我们三个啊，啊，其他是里监事的，平常有开会才有啊，人是最少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小点。但是我们这个小点啊，我们来弘扬这个经啊，我们透过网站啊，透过这些现代的科技啊来传播啊，那么我们这个点一散发出去，不就千手千眼了吗？是不是啊？哎，大家同意了啊，那这个就没错了啊，就符合这个千手千眼了。特别现在这个网络一出去啊啊，那。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处所它都没有距离了。啊，那我们网络前的同学他也如同目前啊大家在交流一样。啊，这是我们啊看到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它遍一切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心经讲观自在菩萨啊，在这个讲观世音。观世音是纯粹利益众生的，观察世间众生的因生，观察世间众生他的需要啊，然后去帮助他啊，这个是菩萨呢在果位上啊利益众生的这个示现。那么观自在呢，是对自己修行的，自己内心修行的。
那每一个人

都是观自在，每一个人都是观世音，你就是观世音啊，你不要看隔壁了啊、哦、啊，不要看别人啊，你自己就是观世音啊。啊，这个观世音不是一个人啊，啊，你代代给他看一个人啊，什么看那个小说那个演电影的妙善公主啊，那你就全搞错了。观世音菩萨它是一个法门。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呢，你学任何一个科系，它那个科系的名称啦、啊，啊，像你学国文啊，国文系的，啊，外文有外文系的，啊，物理有物理系的，它是一个科系的一个名称，一个法门的一个代表啦。那学这个科系的人很多啊，啊，那你学中文的这个学成就的中文这个国学的博士啊，汉学家。啊，那你学英文的是英文的博士，学物理的物理的博士，那这个学这一科的很多人呐、啊，那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我们看经典就知道啊。啊，我们在楞严经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释迦牟尼佛以及大家报告他以前怎么修学这个经过啊，他就跟大家讲啊，过去无量劫啊。有一位叫观世音如来教我这个法门。观世音菩萨说，过去无量劫他遇到一尊佛叫观世音，教他这个法门。那大家从这个地方想一想就知道，那观世音是一个人嘛，那太多了。啊，凡是你修这个耳根圆通，修这个观音法门，明心见性成就的，通通叫观音菩萨。啊、那实在讲啊，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啊，所以佛呢啊，他这个菩萨的名称，佛菩萨的名号，他是教学的一个方针啊，法门教义的一个代表啊，不是代表一个人。所以你现在修学这个观音法门，你修明心见性了啊，修观音耳根圆通章，修到明心见性，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啦。那你现在正在学习呢，你也是观音菩萨，就是还没有见性的观音菩萨嘛，啊，还迷惑颠倒的观音菩萨，那有已经觉悟的观音菩萨，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嘛。啊，所以人人都是观世音啊。那么我们来学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经典啊，我们就是观世音了，你就是观世音了啊，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么观世音呢，它这个名称啊，它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字，就是在“观”那个字。我们修行啊，就要懂得观照，观照啊，这个。这个姜卫龙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就给我们讲了啊，这个学佛的人啊，学的枯燥无味啊，就是不会作观，所以学的枯燥无味，他学不下去了，没味道啊。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快到了啊，大家学习呢，希望大家回去懂得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你就有味道啊，就会得到法喜啊。那么你提起观照啊，你学习会越来越欢喜啊，不会枯燥无味啊，法味无穷啊，法喜充满。那明天大家就会来了啊。如果你不会起观照呢，可能明天就不来了啊，没味道嘛。那坐在那里坐一个半小时，太累了，在家里看电视多好。啊，到外面去玩多好，都在这里没意思啊！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懂得观啊，回去好好的观啊。那观了之后呢，你有法喜了，你明天才会来。啊，那如果大家呢观不起来呢，你就没味道，没味道你就不会来，不会来呢，大概最后呢，就我一个对那个摄影机啊，我们两个对谈啊。就看看了网络上有没有人看啊。好，今天
时间也到。

那么在新春呐 我们第一部经跟大家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因缘非常殊胜这是我们观音佛学会呢第一部先介绍这个经那这个经题还没有讲完，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如果大家没有事情欢迎大家再来一起学习那不管在现场或者网络上的同学大家有时间明天晚上我们这个时候再见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六十吉祥，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今天是大年初六，又是新的一年开始，很多公司行号机关在今天开始上班了。我们这个道场今天呢也开讲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依照古来祖师大德的惯例，在讲解一部经之前，先讲玄义。这个玄义就是把这部经的经题，经题呢，就是这部经的题目。里面玄妙的义理，先做一番的发挥介绍。在我们中国佛教，有几个宗派，那么介绍这个玄义呢，方式上有不同。那么最具代表的就是两个宗派，这是代表教下的，就是学习经教的。一个是显首宗，显

说就是以华严经为主修经典的宗派。那么显首宗啊，他们讲解任何一部经典都是以十门开启，先来介绍啊这个经体。另外呢就是天台宗啊，天台宗是以妙法莲华经为主修的经典。天台宗啊是以五重玄律啊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创立了这个宗派五重玄律啊来介绍啊经体。那么其他的宗派法门呢也有其他的方法，但是呢在中国佛教呢教下讲经啊一个显首啊一个这个天台啊这个两个宗派呢算是一个主要的代表。那么特别是天台宗的五重玄义啊可以说后来呢这个讲经的法师呢大部分啊采取五重玄义啊比较多。啊五重玄义呢啊他这个介绍经体可以说简单扼要。那么十门开启呢介绍的比较详细。各有特色。啊比如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这部经典啊自古以来呢注解有100多家。那么最具代表的呢就是净宗八祖莲池大师的《弥陀经疏钞》这个九祖偶益大师的《弥陀经要解》，那么莲池大师呢注解《弥陀经》呢，他就采用啊这个华严宗的啊，就是显首宗啊这个十门开启。那么偶益大师呢，他注解《弥陀经》呢？他是采取天台宗的五重玄义比较简单扼要。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呢介绍一部经之前呢、都用这种方式来为大家介绍。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部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第一个呢是时间的关系。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现代啊跟过去呢农业社会呢有所不同。过去呢农业社会呢大家比较有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假期啊比较长。因此呢这个十门开启五重玄义在过去呢这个农业社会里面是非常适合的。大家有时间来慢慢的呢来分析解剖讲解一部经典。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工商的社会现代人这个时间呢、都很紧张。所谓分秒必争
大家能够到。

到场来听一座经啊，这个时间呢也都非常难得了。现在呢这个时代呢可以说大家呢比较没有时间。如果一部经呢讲得很长，那这个恐怕大家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来听讲。特别在国外啊，在海外啊，那个时间呢 啊就更少了，所以一般呢、啊、接受海外邀请讲经的最长啊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啊，最理想的呢大概三天，大家呢还有这个时间呢、啊、来听。如果超过三天呢，那就要看人啦，看对象啦啊，除非他退休啦，没有工作啦，没有其他的事情了，这样可以。啊，如果还有工作，还要上班呢，恐怕大家这个时间啊，就抽不出来。因此呢，针对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海内外的同修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提到，要精简。这样啊，适合啊现代人来学习。那么要学习详细的啊，那必定啊要长时间啊，时间啊要多啊。如果退休了啊，没有工作了，那这个就可以。那我们第一个呢啊，考虑到现代人呐 啊他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用啊这个讲经的因缘啊来代替啊旋律。啊一般啊这个旋律啊介绍一个经题呢就要相当长的时间了。啊那么有一些同修啊没时间啊，那么这个讲了很久还没有讲到经文 啊恐怕就没有耐心再来听了 啊听到最后呢人都跑光了啊，这个也是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啊。这是我们学习讲经啊常讲的要契理契机啊，契理啊就是啊要契合这个经典里面讲的真理。契机呢就是要适合呢现前听众呢他的需要。啊这样啊才能得到利益。那么讲到我们这次为什么要讲这部经啊，这个因缘啊大概啊跟大家做一个报告。我们华藏净宗学会，那么是早期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大概在民国78年，成立的。这个华藏净宗学会呢，是附设在华藏佛教图书馆的。大概民国75年啊，台中莲社李炳南老居士往生了 往生那一年呢家师上净下空老和尚那么他把李老师生前啊交给他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就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本无量寿经，李老师他有做一个眉注啊，把那个注解呢用毛笔啊写那个小字的注在经文旁边啊，那个叫眉注。他那个眉注呢

我们敬老和尚，那一直放在这个箱子里面。到了李老师往生那一年呢，那么拿出来啊，印10000本纪念老师。那当时呢，这个事情啊，家师交代悟道啊，去接洽啊，印这个经。当时呢，韩馆长在世呢，这个请我去图书馆做当家啊，所以也要管这个印经的事务。那么印出来啊，就是跟大家结缘。后来同修大家请到这部经了，大家就邀请老和尚呢来为大家讲解介绍。那么大家听了这部经呢非常欢喜，读诵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呢在世界各地呢也都成立了很多净宗学会，主修的就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下莲居老居士他汇集的这本经。那么到民国78年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这部经呢已经讲了3年了我记得大概那个时候呢才成立这个华藏净宗学会那个时候刚成立呢是在台北市佛教会申请一个团体会员请敬老和尚韩馆长请老和尚当会长，现在这个会长的名义呢还是他老人家那么馆长往生之后1周年我们信义路这边这个陈永信居士花心以及其他一些这个老同修护法大家呢发心提供信义路这个道场作为呢华藏净宗学会的一个联络处以前呢华藏净宗学会呢它是附设在华藏图书馆的后来呢这个我们敬老和尚也交代了这个会址迁到信义路同时呢也申请了社团法人那么我们净宗学会呢主修的经典是这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个汇集本这本经这个大家呢都知道了这个经已经弘扬20几年了。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一本大悲心陀罗尼经这个因缘是悟道呢在5年前接这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协会理事长当时这个前一任的理事长是慧弘慧居士他也是我们华藏的老同修啦我们华藏净宗协会呢迁到这个信义路来早期呢他也都在花心护持后来他这个任期到了就去向我们敬老和尚报告要邀请悟道呢来担任这个观音佛协会的理事长那么老和尚呢他也同意了那么一任呢是3年后来呢我又连选连任了本来呢我给慧居士讲我请他自己再去当理事长他
他坚决不要，要再继续做一任。那么到今年已经五年了，那么五年啊，最近呢，啊，我看这个观音佛学会呢，它的组织章程，啊，大概呢也有提到观音菩萨，啊，但是它那个组织章程呢里面呢，对这个观音菩萨经典里面的这些经典教义内容啊，不明显。不明显啊，大概呢，只知道呢，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然后呢，组织这个学会呢，啊，主要我看那个内容啊，大概是做一点啊，社会上啊，慈善的事情。所以这个学会呢也成立二十几年了啊，时间也相当长。那么到最近呢，我们又常常听到家师啊，敬老和尚啊，在讲经当中常常强调的啊，这个佛教呢是教义，不是宗教。我们要提倡教育，以这个教育为本，不是办一些法会啦、活动啦，做一点慈善事业啦，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敬老和尚一生当中呢，可以说时时刻刻啊都在提醒我们视众同修啊，要重视佛陀教义啊。那么佛陀教义从哪里学习呢？就是从经典啊，经典啊，就像我们学校上课的教科书。那么现在出家人呢？不学习经典，也就是说不学经教，不学习经典里面的教义，大家不学了，都是做法会，现在寺庙呢做法会啦，那么这个有很多呢香火很旺盛的，人山人海，大家呢去拜拜啊，求平安啊，求保佑，这样的寺庙呢在现前非常之多。那么没有教学啦，在寺院呢，古代呢它是一个教学的场所啊，它这个教育呢用现在话来讲啊是社会教育，属于社教。在古时候呢，他是担任啊社教啊这种功能的。那现在出家人呢，他不学习啦，在家人也不学习啦，一天到晚啊搞活动、搞法会，办得热热闹闹的，但是呢，大家对这个经典教义啊一无所知，都不知道，因此呢，给社会大众带来的印象啊。就是佛教呢是迷信特别现代的知识分子接受这些科学的知识他认为这个没有科学根据都是迷信。那么我们如果常常听经听我们敬老和尚最近在讲这个《无量寿经》这个大经解，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无量寿经》的这一本注解大家就知道了佛教呢不但不是迷信，而且呢是最高。

高等的科学。过去方东美教授讲啊，是最高的哲学，现在呢，不但是最高哲学，还是最高的科学。因此我们对这个学习啊，这个经教啊，就非常重要了。如果再不提倡这个学习经教呢，那佛法呢就没有了。佛法就没有了。虽然有经典在，有佛像，有寺院，大家不认识，不知道，就等于啊没有了。佛法呢，殊胜的功德利益呢，大家得不到了，这就非常可惜了。所以我们接了这个观音佛学会，本来我也不想接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光一个净宗学会呢，就够我忙了。现在呢，我又还没有牵手牵脸，还不能分身，再接的实在是，力不从心了，忙不过来。但是呢，因缘呐，就是这样，也没有办法。那么既然接了呢，我们也就想尽一点心。大概也是观音菩萨找我的因为我常常普观音签呐 出家的时候呢，跟师父学观音签我是看到师父房间有一本观音签，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他老人家常常在普有一天我去打扫他老人家房间我看到了，那桌上放了一本观音签，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的他的房间，他也放一本观音签。后来我就去找找了一本在基金会我就印了好像几千本出来流通那时候一本薄薄的很便宜的台币几块钱。后来到了图书馆呢，我又在普观音签了那被师父看到了这个他给我纠正了一些普的方法纠正了一下。那么这个观音签呢，是印光大师提倡的在文钞里面有他的序那可能是这样常常有一些大事小事都请问观音菩萨。现在观音菩萨呢，是我生活当中最佳顾问。有时候呢，要问师父也不方便要打电话也不方便。那么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也不敢去劳烦他老人家，那要问谁呢？过去我们听我们师父上人常常讲，这个我们学了佛啦，这个都由佛菩萨来安排。那么他刚刚学佛呢，亲近这个密宗大德张家佛佛张家大师。那么张家大师呢也教导他一些修行的原理原则就是从看破放下，从布施下手。那么要求什么事情呢，张家佛佛告诉他说你不要求人你求人呢，人不答应呢，你就会很失望。你去求佛菩萨，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开示。所以我们遇到有什么问题、什么困难，来请教佛菩萨请佛菩萨给我们指点，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这个大家呢不妨做参考你有什么疑难杂症不要来问我送你一本观音签

们这一本书啊，后面呢、啊，我就印在后面了 啊。你们自己去请问观音菩萨啊，不要来找我啊，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千手千眼啊，人太多了，我也没办法帮大家的忙啊。那么这个佛学会啦，啊，我就想啊，这个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那么这个佛学会呢，这个学会两个字啊，你看我们现在净宗啊叫净宗学会，那么学就是说学习，会就是一个会所啊，大家聚会的一个场所，大家学习聚会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呢，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啊，大家聚会学习的一个场所啊。那要怎么学习呢？那我们要找观音菩萨的经典啊，不然我们依据什么来学呢？啊，如果你不依这个经来学，那你没有个标准，没有一个依据，你要从哪里学起呢？啊，现在呢，我看全世界这个观音菩萨的道场不少。啊，我刚才打个电话呢，啊，到中国河南呐、啊，河南省南阳啊，观音寺，啊，那个一个女众法师啊，妙国法师，去年就叫我打电话了，我到今天才打给他。啊，他现在正在盖那个观音寺，啊，他说那个草图出来啊，要送一份给我看，啊，请我跟他指点指点啊。啊，那年底我到台南去做一场善训练啊，那么也到观音亭啊，那个也100多年的历史，啊，请我去讲过经，啊，以前我到台南净宗学会去呀，啊，净宗学会的同修介绍的。去讲过经，那最出名就是浙江啊，普陀山观音菩萨道场啊，这个是全世界有名的。那么到日本呢、啊，啊，我到日本去呢，日本也有专门拜观音菩萨的道场啊。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女众啊，啊，她拿一个名片给我，那个日本人呐、啊。就是他们专门拜观音的啊，啊，所以在观音菩萨在我们娑婆世界呢，名气很大啊，包括外国人呢、啊、都知道，我们有一位观音菩萨，名气非常大啊。提到观音菩萨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啊，家家观世音啊，户户弥陀佛。可能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啊。但提到观音弥陀呢，家喻户晓啊，大多数人都知道。但是呢，啊，这个对观音菩萨经典去学习啊，深入的人就不多了啊。因此呢，很多人他去拜观音。拜了之后呢，因为他没有学习这个观音菩萨的经典，所以他都用猜的啦，用猜的，或者是自己编一个故事啊，什么妙庄王啦、妙善公主那个电影都在演，那编的啦，啊，他们自己想象，然后去编的，啊，编这故事，然后加上这些导演啊、编剧啊，啊，这个想象力丰富啊，就给他编出来。啊，所以有一些人啊，他常常在拜观音菩萨，但是他并不认识观世音菩萨，啊，所以都用猜的啦。诶，观音菩萨应该是一个女的吧？啊，我们看到观音菩萨的像都是女生的像比较多。啊，所以拜观音、信观音的
啊，特别在这个云南啊，

理啊，在中国云南大理啊，以前那个是一个国家叫大理国啊，我们那个大理石那个大理，大理国啊，它也是一个佛国，那边有一个族叫白族，白色的白，专门就是拜观音的啊，那一族就专门拜观音的。我去大理啊，看到他没有观音寺啊。那么最近我们那些云南大理的净宗同修啊，哦，去那边呢、啊，劝他们念《无量寿经》啊，强力推荐啊。那这个也是好事啊。但是呢，观音菩萨这个名称的道场啊，我们还是啊回归到他这个名义上来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啊，这样啊才符合这个道场啊这个名义啊。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啊，就是名正言顺啊，这样啊才符合啊这个道场的名称啊，不然我们称为观音佛学会，我们这个观音经也不弘扬啊，也不学习啊，那个学会那两个字呢就落空了啊，就变成了没有实质意义啊。那么过去呢都是办一些活动啦啊，办一些慈善啦、啊、救济，那些事情啊，在社会上啊，那个做慈善事业的多得很啊，很多人啊花心在做啦啊，那个呢啊，我们随喜赞叹啊，人家做我们去支持他就好了啊。那么我们这个学会呢，根据这个名义，我们就是要学习观音菩萨的经典，学习观音菩萨的经教啊，那么才符合我们这个学会啊这个名义啊，这样啊才名符其实。那么我们学习之后呢，向全世界的观音道场啊来推广。所以我去年也去了一趟普陀山啊，普陀山啊华语寺啊，以前印光祖师住在那个地方啊，住了30年的啊。那个华语寺的主持呢是性光法师啊，他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啊第一期的同学啊。啊，我去那边找他呢啊，他一直说啊，悟道法师什么时候有时间来我们寺院讲经啊。啊，我说那你主持邀请啊就没有问题啊，现在啊我就要安排我的时间啦、啊。所以我们这个观音经啊要在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来给他弘扬给他推广。因为现在呢所有观音菩萨的道场啊都是拜拜而已啦，没有人在讲这个观音经啦。啊，所以去年好像是5、6月吧。啊，我也是到那个舟山，再到普陀山，啊，然后舟山的居士请我去普陀山，啊，我说我们来普陀山呐、啊，住个几天啊，我就请一本那个普陀山流通的普门品啊，我说我们来学普门品呐、啊，我们来普陀山呐、啊，这个观音菩萨道场，我们来学普门品呐、啊。啊，我就在那边呢、啊，给招待我那些舟山的居士啊，啊，给他们简单的介绍了普门品啊。那么到九华山呢，我也建立，我到九华山去啊，我都给果州法师讲啊，果州法师他是上坛堂的住持啊，他也是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的同学啊，第三届的同学。我到他的道场啊，我说我们到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就要送地藏经嘛，啊，所以我到他的道场啊，我就要求呢，我们来送一部地藏经啊，所以果州法师就给我讲啊，这个悟道法师来啊，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来一定要送一部地藏经啊，他要派他们寺院的法师来敲法器。啊，所以这个中国四大名山呢，它每一座山啊，都有一尊菩萨代表。
那么一尊菩萨就有他的经典，他的法门。但现在呢，只是提供啊观光啦、啊、参拜啦、啊，不学习经教，啊，出家人也不学了，出家人不学，所以我们居士啊，要到寺院啊，去找出家人学习经典啊，找不到，啊，但是参加法会有了啊，参加法会去诵经啦、啊，去做法会啊，这个有，但是学习经教就没有。那现在佛学院的教学，它也不按照正规这个传统的这个讲经教学这个方法，啊，他用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学校的教学方法，那也没办法学得到，所以我们啊做个抛砖引玉的工作啊，什么希望啊这些道场啊大家重视啊学习啊经典。那么把这个观音菩萨啊，他这个在经典里面讲的教义啊，普遍来弘扬。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学习这部经呢，啊，属于密教部的啊，在大正藏里面呢，它列入密教部的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佛的教学呢，有显宗，有密教，有大乘，有小乘。有性有相啊，性中相中啊，那么这部经是属于密教部的。那么在显教部的观音菩萨经典呢，去年算是前年了，净老和尚啊也交代我们去印观音三经啊，那个是有注解。啊，观音三经呢，第一部是《华严经》，观自在章，啊，这个有注解，啊，这个是在五十三参里面，啊，五十三参呢，这个观自在菩萨这一章，啊，它是五十三参第二十七参，啊，就是当中的这一参。啊，也就是说五十，可以说是五十三参它的中心呐，啊，就是观自在。啊，那么在普门品啊，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这一品是在《妙法莲华经》，那么我们一般简称《法华经》啊，那么《大方广佛华严经》呢？简称为华严经，这两部经呢是中国佛教啊公认的一乘经典，一乘经典。那么这两部都有介绍观音菩萨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啊。那么普门品是最普遍的啊，观自在章可能听到的人就比较少了。一般呢，你看这个寺院呢，大部分都有普门品啊，很多人呢，啊，在读诵这个普门品啊，列为早课。那么另外一部呢，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啊，简称为《楞严经》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个耳根圆通啊。是讲观音菩萨呢，啊，修行啊，明心见性啊，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啊，在楞严经呢，这个佛请这个文殊菩萨来卷显圆通，啊，二十五位菩萨呢，代表二十五个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都可以达到圆通，啊，那么。请文殊菩萨呢，为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来选择呢，哪一个圆通啊，最适合我们这个世界众生来修学啊？那么文殊菩萨呢，他就拣选了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里面啊，这个耳根最利。

啊，我们这个眼根的功能呢，不及耳根。啊，这个眼根啊，你隔一张纸就看不到了。啊，但是呢，我们这个耳根啊，你隔几道墙啊，外面的声音啊，你都还听得到。啊，所以呢，六根当中啊，这个耳根最利的。那么这是我们一般呢、啊、显教经典里面讲的观音三经啊，这个也都有注解啊，我们净宗学会也印出来了啊。那么同时去年呢 我们净宗学会呢又印了这一本《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里面又有注音的啊，那我看到了很欢喜。那么为什么不先讲这个观音三经呢？啊，先选择这部经来讲呢？这个也是我个人啊临时的一个灵感啦。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佛门里面啊，几乎每一个道场都念过大悲咒，有很多人啊持大悲咒啊。提到大悲咒呢，大概没有人不知道的。现在呢，印那个小章的、单章的大悲咒这个咒语啊，到处结缘的非常多啊。你到寺院里面呢、啊，几乎都很容易看到的大悲咒啊，持诵的人也很多。那么历朝历代呢，在中国外国呢，感应也很多，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包括我们打佛七啊，佛七前一天晚上要洒净啊，洒净啊也都用大悲咒，所以现在呢，这个念大悲咒的人呢、啊，可以说非常多啊。你提到大悲咒，大概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你跟他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呢，可能大家就很少听到了。那为什么要介绍这部经呢？因为大悲咒就从这部经出来的，很多人呢他还不知道，知道有大悲咒，也念过大悲咒，那不一定啊，知道呢，他是从这部经摘录出来的啊。那么这么多人持诵啊，不管他学习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呢、包括我们修净土的也都有在持诵。啊，特别我们印光祖师啊，大家都知道啊。是我们中国净土宗是第十三代祖师。那么我看这个印光祖师文钞，印光祖师文钞呢，他就劝居士啊念这个大悲咒啊。那么印祖他老人家呢亲自念大悲咒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天灾人祸。那么有一些疾病啦、或者是临命中啊有那个业障现前啦、印祖都用大悲咒、大悲米、大悲灰加持很多遍，然后寄给居士啊去用去结缘啊，也都效果很好。那么大悲水呢，就是比较住的比较近的啊，比较近的。那么住的比较远的居士呢，以前交通不便啊，都要用邮寄的，那水寄就不方便了，所以印祖他就加持那个大悲米啊，就用那个米啊去加持啊，然后一次泡一粒啊，泡开水啊，去冲开水啊，去喝也可以治病啊。那临命中呢，这个业障现前了、冤亲债主来了啊，那个也有效。让他这个神智啊恢复正常。
啊，另外呢，就是那个香灰啊，大悲灰，啊，他也是说一次呢，弄一小勺啊，放在开水里面啊，搅一搅，然后那个灰沉淀，他喝下去，那个灰再倒在屋顶上啊。这个以前我从小就喝到大的啊，这个我也很有经验啊。这个我母亲呢，都带我们去庙里啊，什么行天宫啦、妈祖啦，都是有病都是吃香灰的。啊，所以香灰呢，啊，就是搅一搅，然后灰沉淀了、啊，那个水喝下去，那个灰倒掉，但不能乱倒啊。以前那个房子矮矮的，都是瓦房啊，就泼上去啊，泼到屋顶上，不能放到水沟啊。啊，那么印祖有加持这个大悲灰啊，寄给远地的居士，所以印光祖师呢，他。还这个教人家呢，那个种那个水果啊，不要撒农药啊，啊就劝他念大悲咒，加持那个大悲水，然后去撒，也很有效果，啊，现在也有很多道场啊，采用这种方法，啊，就是念大悲咒，啊，像六龟这个妙通寺啊，听说他们就用大悲咒水。广清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就念大悲咒，然后去撒在那个菜园啊，就没有撒农药。所以这个大悲咒水呢，它的功能很多啊，功能很多。很多人在持诵啊，这个感应啊也特别的明显，特别的殊胜。啊，因此啊，我们也有必要把这部经做个介绍。啊，那起码呢，啊，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也是有必要的，啊，让大家了解呢这个大悲咒的由来，啊，不至于啊没有经典的依据，啊，知道呢这个大悲咒呢它的出处从哪里出来的。这是鼓励啊学习经教啊。那么我们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可以说啊，成立以来呢，我看那个好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啊。过去呢好像这个记录上啊没有看过啊讲这个经，介绍这个经的啊。啊，包括这个观音三经啊，也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就花心了，啊，这个来介绍这部经典啊。那么另外呢，啊，我也请我们沈秘书长啊，这次啊，我们把这个印光祖师提倡的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这本书。印出来了啊，有精装有平装的啊。那么这一本呢，是民国初年啊，徐子敬居士呢，他收集的显宗密教的经典啊，把它收集在一本。那么请印光祖师呢来鉴定啊。那么这一本呢，啊，内容也收集的非常的完整啊，可以作为我们学习啊。这个观音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料啊，这个感应颂啊，印光祖师呢特别推荐啊。那么祖师还给我们教导啊，那怎么来读诵这一本书啊，这个里面啊都有。那么我们同修啊，大家有需要啊，欢迎大家请一本回去啊。这个印光祖师是我们净宗十三祖。那么他给我们介绍这个观音啊这些经典啊，我们学习净土啊啊有很大的帮助啊。那特别呢，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也是接引我们往生净土的啊，跟我们学习净土啊都有相关的。好，那么我们讲经因缘呐，就大概跟大家报告到此地啊。那下面呢，我们就
简单来介绍经题啊。那么在还没有讲一部经之前啊，必须要介绍经题啊。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不是用五重玄律就用十门开启啊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个经题。

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经题相当之长啊，我们这个排版呐，这个都排两行了啊。那么这一部经啊，在这个佛经的七律选题来讲啊，它是属于人法律体的。啊，佛经这个经题啊，这个题目呢，它这个建立的这个方式啊，啊，就是单人、单法、单义啊。那么这个三单啊，那么三护呢，就是说人法立体啊，人义立体、法义立体啊，这个叫三护。那么具足呢？啊，就是人法义三个都有，啊，像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它人法义都有，啊，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严是比喻，啊，那这个人法义具足。那么我们这一部经呢，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是人。观世音菩萨啊，这一个人的一个代表。那广大圆满无碍心大悲心陀罗尼经，这是法啊，所以这个经题啊，它有人有法，这属于三护式人法立体的啊，来建立这个经题的。那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啊，到这个地方啊叫别体啊，这个经体呢又分通别啊，别就是个别的啊，那么经这个字叫通体，通呢就是通用的啊，佛讲的每一部都叫经啊，像佛说阿弥陀经啊，佛说阿弥陀是别体，那经是通体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是别体，经是通体。这个经啊，它是通用的，所以叫通体啊。那么别体呢，都是个别的啊，那么它这个内容上啊，有不同的个别的啊，所以这个叫别体。所以这个经啊，有通有别啊，它是人法立体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给它分五段啊，来介绍这个别体啊。那么首先呢，啊，我们先介绍啊，千手千眼。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雕刻的、啊、或者是彩画的啊，或者泥塑啊，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那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这个像啊，啊，我在香港大屿山呢、啊、看过一尊啊，雕的相当的庄严啊，我也去请人啊去给他照相啊，照回来啊，我也很想照那个像啊来复印啊来塑造啊，这个千手千眼啊，但是这个有的是塑造那个18只手的啊，也有40只手的、啊、这个也很多啊，那千手千眼的就很多了，密密麻麻的啊，一般呢、啊，我们看到18只手的，还有这个40只手的，这个比较普遍。那么观音菩萨这个千手千眼啊，啊，我们想啊，一个人身上长这么多只手啊。那每一只手又有一对眼睛啊，有一只眼睛啊，

这个我们用我们这个环境啊去想象啊，很难想象。但是透过这个雕刻彩画这个艺术啊，我们也不难体会啊。你看雕刻画呢，它都可以画出来啊，还有包括表演啊。我记得在前年吧，好像大陆有一个表演团呐，那个是好像听不到声音的啊，就是有一些小姐啊，都是听不到声音的啊。他们组一个团呐，在表演那个牵手牵眼，嚯，那全世界呢到国际去表演，表演的非常好啊，就很多人这样叠起来呢，就像一个人，那手很多啊。那个好像有光碟，大家可以看看啊，那个人啊去把它很多人把它合起来，合成一身啊，那表演这个，诶，很多只手，很多人头啊。那么透过这些艺术的表达呢，啊，我们从我们这个凡夫的心呢，也可以体会到呢，它里面代表的一个含义啊，以及它实质的意义。那么就表法来讲呢，这个铅呢，它也不是一个数字啊，它代表的是圆满的啊。那么这个代表圆满是这个铅，我们根据天台宗这个智者大师啊，他讲的啊，百戒铅炉啊。就是把我们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人生呢，他用这个百戒铅炉啊来说明。那什么叫百戒铅炉呢？我们常常听经啊，这些佛学的名词都听过，十法界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最高是佛法界、菩萨法界、缘觉法界、声闻法界啊，天道的法界、人道的法界、阿修罗法界、畜生道法界、恶鬼道法界、地狱道法界，这个叫十法界。那么每一个法界当中又有十法界，那么十乘以十就变成一百，叫做百界。那么这个一百界当中呢，每一个法界又有十如是。这个十如是啊，我跟大家念一念啊。这个十如是呢，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那么这个是天台宗的教义啊，他把这个十法界呢，每一个法界呢，又有十如啊，那么一百再乘以十就一千了，所以叫百界千如啊。这个如是相啊，就是他的形象。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宇宙万事万物它有一个相嘛，有相没有相都是相啊，虚空也有个虚空相啊，那个就是真如啊。如是性，性就是它的道理，它的理性。如是体就是它的体质啊，如是作就是他的造作啊，那么这个根据这个造作呢，就成为因了，如是因啊，那么这个因呢、当中啊，加上他的缘，那就结成了果啊，就是如是缘，如是果啊，这个因当中有缘，缘就是各种条件的结合，就产生它的结果。那么有这个结果呢，那么就要去报应。报就是你要去享受，你要去感受，你要去承受，那个叫报，如是

那么以上啊，这个从如是相啊到如是报啊，从本到一个末，本末究竟啊。那么这个是哦，天台中十如是啊，他的教义，十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呢，情与无情，色心万法都具足这个十如是。色就是物质，心就是精神啊。那么物质跟精神呢，都有这个十如。啊，那么这个实如呢，就是一切法啊，它的真如实相啊，实相啊，用现在话讲就啊，事实真相。这些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自性里面啊变现出来的啊。如果你在这个当中开悟了，那你就见性了，你就见到性。我们现在呢迷了，就只有看到相，没有看到那个性。啊，那个性是不生不灭的。啊，法性啊，它本不生，它本来就存在。啊，它本来就没有生。啊，所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啊，生灭是缘在生灭，法性它没有生灭。啊，那么这个，好像我们看电视啊，那个荧幕没有生灭啊，它本不生啊，啊，但是呢，里面呢现的那些影像啊，啊，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啊，生灭变化很多，啊，变化无穷，啊，那个是缘生缘灭啊，但是呢，那个荧幕它没有生灭，啊，因为它没有生灭，它能够现出那个相，生灭相。那么我们每一念的心呢、啊，都具足百界千如，每一如都具足三种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蕴世间。五蕴就色受想行识、精神跟物质，还有我们看到这些世界啊，还有看到哎，还有很多众生啊，有情无情的现出来。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真如本性里面的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我们的自性啊。啊，所以我们不要想到呢，外面有一个千，这个观音菩萨千手千眼，其实啊，每一个众生都是千手千眼，他是告诉你啊，每一个众生呢，你本来就是千手千眼。啊，这个佛在华严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跟佛的智慧德相都平等的啊，都一样啊，没有高下啊，大家都有啊。啊，这个三十系念啊，中空国师讲啊，啊，这个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啊，每一个众生都有。啊，但是呢，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个没有不是真的没有啊，是暂时的迷失了。什么原因迷失的呢？啊，佛在华严经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因为我们在这个真如实际里面呢、啊、产生了妄想执着。虚妄的幻象啊，产生了这些执着啊，那我们本来面目我们变成不认识了，不知道了，就迷失了啊，是不是真的没有呢？没有啊，还是在啊。啊，我们只有看到假的，没看到真的。那真的在哪里呢？啊，这个三系念里中空国师给我们讲啊，分明即在目前呢、啊、就在你眼前呢、啊。啊，但我们明明看到都是生灭相、啊、都是无常的。都是虚妄的啊！我们学佛啊，不管学哪个法门啊，学到最后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啊！见性就是你见到你自己本来面目了啊！禅宗里面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见到了啊！佛陀的教学啊，就是教这个，教大家去做佛的。啊，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啦、啊，到最终

就是教成佛的。啊，那怎么要成佛呢？你要见性才成佛啊。啊，你没见到性就做众生啊。啊，那做众生呢是不是佛呢？还是佛啊。啊，就是迷惑颠倒的佛。啊，还没有觉悟的佛。那本来就是佛嘛。啊，所以成佛的理论啊是根据这个道理的，就是你的性。那么这个性呢，在楞严经里面给我们分析的最清楚的。啊，楞严经啊，古大德讲啊，开会楞严。啊，我听净老和尚讲经啊，第一步就听楞严啊，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步都听楞严。那么楞严呢，分析这个呢，分析的最清楚。大家要开智慧呢，你不读楞严经啊，那不知道。啊，这个楞严经啊，以前古印度啊，当作国宝啊，都不流传到外国的。啊，是巴拉密帝呢偷渡啊，走私到中国来的。啊，还被抓了三次。啊，第三次才偷渡成功。啊，那么他是用芭蕉叶呢，把那个楞严经的经文呢、啊、写在这芭蕉叶，缝在这个皮肤啊，割开啊，等于动了手术了、啊，再把它缝起来。啊，古代这个外科手术都很发达了啊，缝起来。那我们想，哦，一部楞严经都翻译中文经典都那么大，那梵林经典就更多了啊。那他那个皮肤有那么多吗？那个塞得进去吗？啊，早期我也想不通，后来呢，我发现啊，那真的是这样。啊，我发现什么呢？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啊，哪个地方我忘记了，有人拿一颗米啊，是弘一大师啊刻的《心经》啊，260个字，《心经》啊。刻在一颗米啊，我们吃饭那个米啊，大家看过吧？那很小啊，那一颗米啊，刻了260个字。根据这个啊，我就说哦，那个巴拉密帝那当然有可能了、啊，那个芭蕉叶还那么大，所以我根据这个啊，真的是这样啊，因为他那颗米那么一点点大，就能放那么200多个字。啊，我们不相信啊，我们用那个放大镜，哎，他就是用那个放大镜给你看，啊，你没有用放大镜，他就一颗米，放大镜一看，哎，他那个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啊，这个技术啊，功夫呢也是相当不简单的，啊，我曾经看过这个啊，我相信也有同学有看过。啊，那是真的不假。啊，所以这个千手千眼呢、啊，啊，我们现在呢，啊，也不要去打妄想啊。等到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啊，我们都明白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用艺术啊彩画的、雕刻的、泥塑的啊这些像啊，我们都看到过。啊，包括表演的啊，也看到过。那么最重要呢，我们要了解它的意思啊。从这个理来讲，就讲我们真如自性。我们的真如自性呢，这个千手千眼，就是我们的手眼呢无所不在啊。我们的法身它是尽虚空变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到任何一个角落都有，哎，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我们的法身呢，啊，不是说我现在我站在这里，哎，这个有我的法身、那边就没有，不是这样的啊，不是只有这一块有啊，那边没有，不是啊，是到处都有啊。啊，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就有，那边没有，那你等一下走到那边。哦，那你这个是

音也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都听不到了，那不就变成这样了吗？啊，其实的不是啊，你看我们当时走到哪里，包括你现在坐那个火箭到太空去，还是有啊。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我们在六根这个根性里面啊，是尽虚空变化界的，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不在的。好，这是性，我们的性。那么这个性啊，在哪里呢？啊，在楞严经里面呢，这个波斯匿王啊，请问释迦牟尼佛，都常常听佛讲啊，不生不灭。他说他听到外道啊，有一种外道啊，讲断灭论的，说人死的什么都没有啊，人死如灯灭，好像那个灯烧光了，没有啦，没有就没有啦。啊，哪有什么六道轮回啊、什么灵性的存在？他说没有啦。啊，那么听佛说呢，因为我们这个自性又是不生不灭，那波斯匿王就请教佛啦。那常听佛讲不生不灭的自性在哪里呀、啊？啊，你能不能指给我看呢、啊？那佛就跟他讲了，说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啦、啊，你现在六根里面啦、啊，那六根在哪里呀、啊？他又搞不懂。啊，那么佛就跟他讲啊，啊，他说你三岁啊，看那条恒河。你能够见的跟现在你62岁能够见到那个黄河，那个能见的一样不一样？他想一想，一样啊，三岁能见，现在还是能见啊，能够见的那个一样不一样？然后一样啊，三岁我见到了，现在62岁还是见到了。那佛就跟他讲，那你三岁的身体跟你现在这个62岁身体一样不一样？他说不一样。三岁哇，那么小，现在呢老啦，头发也白啦，胡须也长啦，啊，这个身体有变化了，不一样啊，啊，那这个身体这个相有变，但是呢，你那个根性那个性啊，它没变，那一个就是你的真如本性，啊，这个我根据这样讲啊，不晓得大家懂了没有啊？可能大家还不懂，但是波斯匿王他听懂了，所以他就很开心啊，真的不生不灭啊，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啊，死了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转换啊，换了一个身体，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啊，那个性还是一样的，那个不生不灭的啊，生至言生而法性不以言俱生，灭至言灭而法性不以言俱灭。生灭是那个缘在生灭，我们那个性啊，它从来就没有生灭，因为从本来就有嘛，就不生嘛，本来就有就叫不生啦、啊。那生是缘在生，灭是缘在灭，那个性啊，它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不生，它怎么会灭呢？当然它不会灭嘛。这个不生不灭呢、啊，这个理论啊，就从这里建立的啦。啊，这个我们诸位同学要深深从这里去体会，你才知道呢。佛经讲的那都是事实真相啊，啊，不是讲神话啦，它有理论基础啊，啊，不是胡说八道乱讲啊。啊，我们不学习就不知道，学了之后才知道。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根据这个。啊，这个千手千眼啊，我们读这个显教的经典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观音菩萨他32应身啊，32应呢，他是分32类不同的族类、族群、种类，他可以随类化身。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能，本来这个能力大家都有，现在呢被妄想执着呢障碍了。啊，这个妄想执着我们放下了，这个本能就恢复了，大家都有。那么他没有障碍了，
啊，没有障碍，他可以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菩萨他就有应啊，那千处祈求千处应啊，啊，千处祈求千处应，那个千处不是说一千个地方求一千个地方应，不是，那个都太少了啊，才一千个啊，它是表法的标，圆满的标，到处不管你任何地方任何处所求都会有感应，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叫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苦海常作渡人舟啊啊，所以这个千呢、啊、是表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啊，任何的处所求观音菩萨都会有感应，观音菩萨都会去帮助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不是只有在普陀山才有观音菩萨，那其他地方没有，那这样就不能叫普啦，就不普遍啦。啊，既然叫普，就是到处都有嘛。啊，那么这个菩萨示现一个点，啊，就像我们先老和尚讲啊，这个办弟子规啊，要有个示范点啊，大家有个目标啊，去学习啊。那观音菩萨道场就是要你来学习观音经典呐、啊。啊，像这个我们现在观音佛协会，哎，我们是一个点嘛，啊，现在我们这个点人数很少啊，就是我理事长一个，然后秘书长一个，然后我们有个工作的总事务总务，他全包了，我们三个啊，那、啊、其他是理监事的，平常有开会才有啊，人是最少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小点。但是我们这个小点啊，我们来弘扬这个经啊，我们透过网站啊，透过这些现代的科技啊来传播啊，那么我们这个点一散发出去不就千手千眼了吗？是不是啊？大家同意了啊，那这个就没错了啊，就符合这个千手千眼了，特别现在这个网络一出去啊啊，那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处所他都没有距离了啊，那我们网络前的同学他也如同目前啊大家在交流一样啊，这是我们啊看到这个千手千眼啊，就是他遍一切处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在心经讲观自在菩萨啊，在这个讲观世音，观世音是纯粹利益众生的，观察世间众生的因生，观察世间众生他的需要啊，然后去帮助他啊，这个是菩萨呢在果位上啊利益众生的这个示现。那么观自在呢，是对自己修行的，自己内心修行的，那每一个人都是观自在，每一个人都是观世音，你就是观世音啊，你不要看隔壁啦 啊不要看别人啊，你自己就是观世音 啊这个观世音不是一个人 啊你呆呆给他看一个人啊，什么看那个小说那个演电影的妙善公主啊，那你就全搞错了。观世音菩萨它是一个法门啊，就像我们在学校呢，你学任何一个科系，它那个科系的名称啊，好像你学国文啊，国文系的啊，外文有外文系的啊，物理有物理系的，它是一个科系的一个名称，一个法门的一个代表啦。那学这个科系的人很多啊，啊，那你学中文的这个学成就的中文这个国学的博士、汉学家啊，那你学英文的是英文的博士，学物理的物理的博士，那这个学这一科的很多人啊，那不是只有一个人啊。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我们看经典就知道啊，我们在楞严经看到了观世音菩萨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释迦牟尼佛以及大家报告他以前怎么修学这个经过啊，他就跟大家讲啊，过去无量劫啊，
有一位叫观世音如来教我这个法门。

观世音菩萨说，过去无量劫他遇到一尊佛叫观世音，教他这个法门。那大家从这个地方想一想就知道，那观世音是一个人嘛，那太多了啊。凡是你修这个耳根圆通，修这个观音法门，明心见性成就的，通通叫观音菩萨。啊，那实在讲啊，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啊，所以佛呢，啊，他这个菩萨的名称，佛菩萨的名号，他是教学的一个方针，啊，法门教义的一个代表，啊，不是代表一个人。啊，所以你现在修学这个观音法门，你修明心见性了。啊，修观音耳根圆通章，修到明心见性，那 你就是观音菩萨啦。那你现在正在学习呢，你也是观音菩萨，就是还没有见性的观音菩萨嘛，啊，还迷惑颠倒的观音菩萨，那有已经觉悟的观音菩萨，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嘛。啊，所以人人都是观世音啊。那么我们来学习观世音菩萨啊，这个经典啊，我们。就是观世音了，你就是观世音了，啊，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啊，那么观世音呢，它这个名称啊，它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字，就是在“观”那个字。我们修行啊，就要懂得观照，观照。啊，这个姜惠荣老居士啊，在《金刚经》讲义啊。他就给我们讲了啊，这个学佛的人啊，学的枯燥无味啊，就是不会做观，所以学的枯燥无味，他学不下去了，没味道啊。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快到了啊，大家学习呢，希望大家回去懂得起观照，在生活当中提起观照，你就有味道啊，就会得到法喜。啊，那么你提起观照啊，你学习会越来越欢喜，啊，不会枯燥无味，啊，法味无穷啊，法喜充满。那明天大家就会来了啊，如果你不会起观照呢，可能明天就不来了啊，没味道嘛，坐在那里坐一个半小时太累了，在家里看电视多好，啊，到外面去玩多好，坐在这里没意思。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懂得观啊，回去好好的观啊。那观了之后呢，你有法喜了，你明天才会来。啊，那如果大家呢观不起来呢，你就没味道，没味道你就不会来，不会来呢，大概最后呢，就我一个对那个摄影机啊，我们两个对谈啊，就看看了网络上有没有人看啊。好，今天时间也到了啊，那么在新春呐 啊我们第一部经啊跟大家学习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非常殊胜啊，这是我们观音佛学会呢第一部啊，先介绍这个经啊。那这个经题还没有讲完，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如果大家没有事情啊欢迎大家再来一起学习啊，那不管在现场或者网络上的同学啊，大家有时间啊，明天晚上啊，我们这个时候再见啊，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福慧增长，六十吉祥，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好，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一面，我们先念记诵，再把感应篇读诵一遍。我们现在开始。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我们翻开《太上感应篇》的经文第26页，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

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以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亲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出无事，谤出同邪，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颞下起弓，禅上息止，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其非义，行己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出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禄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违，治罪引他，庸色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

赤灰竹轴，花紫荆漆，舔血覆巢，伤胎破卵，孕人有

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逞智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弃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捏其相，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忏悔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
思以后悔。

假借不还，混外营囚，利上失色，淫逸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瞒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走他，偏憎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夜料烈，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战薄，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
而凶神以随之，其有成形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其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逼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第35页。35页倒数第三行，我们昨天学习到轻蔑天民，扰乱国政，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一句，赏及非义，刑及无辜。这个两句是讲这个赏罚不该赏的去奖赏他，无辜的人却给他判罪判刑。这个古今中外在历史上到现在还都有这些事情。这个奖赏必定是对于国家社会有功之人。现在呢，去赏识那个不义之人那这个就是罪过了，这个对社会影响非常之大。对于无辜的人给他判罪判刑，这个从政的人对这个两句都要特别的谨慎，特别当这种司法界的司法界的过去早年我们岛上应台湾法务部邀请去演讲，就提到台中莲寺李炳南老居士他在民国初年在山东19岁就当县长在那个时代县长行政兼司法，行政兼司法，后来才分开了以前县长行政兼司法。那么李老师他精通中医他讲他有把握给人看病没有给人家误诊过没有错误诊断过。但是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
当这个司法判官啊，他不敢说没有冤枉过一个人，这个他没有把握。啊，那么这个冤枉人啊，这个法官啊就罪过了。那我们老上讲啊，这个以佛法因果来讲啊，会下地狱的。那其中有一个女法官啊，听到老上这么讲啊，就很害怕了。哎呀，他说如果判错了下地狱，那怎么办呢？后来老上啊教他一个方法，他说你要判案之前啊，先念观音菩萨啊，求观音菩萨给你指点啊，让你不要啊判错了啊，求佛力加持啊，这是一个办法啊。因为我们凡夫总是有智慧不到的地方啊，你眼前看的事情啊，你自己亲自看的都会看错，都会听错。那何况啊，不是自己亲自看、亲自听的，听别人说的，啊，如果这个没有细心啊，调查清楚，很容易啊，冤枉人的，啊。所以当这个判官不容易啊。啊，这个是。这个两句啊，这个主要啊，从政的人啊，啊，特别的谨慎。那么我们不是从政的人啊，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啊，你在一个公司、一个团体，对你的下属、你的干部，啊，这个赏罚呢，也要分明。他对的，他有贡献，当然要奖赏。啊，那么他有错误啊，你要去处分。这个要根据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也不能啊，因为他跟我关系好，啊，这个人啊，他是不义之人啊。你也去赏他啊，那个人呢，啊，他跟我关系不好啊，他也没有错啊，你就去处罚他啊，这个就罪过啊，这个思过之神啊都会记过。我们再看下面这两句：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这个杀人取财啊，就是我们平常讲谋财害命，为夺取别人的钱财去杀人。啊，所以这个财啊，的确啊，五家共有啊。啊，遇到盗贼了，啊，那么他要夺你的财产。在社会上啊，在古今中外都有这个绑票案啊，那就很多了。绑票案，那么在台湾啊，早年啊，戒严时期啊，治安比较好啊，后来啊，解严之后啊。治安就比较不好了。那有一个同修啊，移民到新加坡去。啊，我到新加坡去做法会啊。他也来参加。啊，那他给我讲啊，他从台湾移民过来的。啊，我说住在台湾好好的，为什么要移民到新加坡呢？啊，他给我讲啊，他怕他的家人被绑票啊，那就是有钱财啊，怕盗贼绑票，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学习无

阳寿经啊，33品，我讲的没错，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呀、啊，是一起的。有钱的忧虑呀，没有钱的忧虑。那么杀人取财，去干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能不能得到受用呢？感应篇后面讲啊，不义之财啊，如鸩酒止咳啊，鸩酒就是有毒的酒，那个鸩鸟的羽毛啊，沾在那个酒，沾一点点，那这个酒就变成毒酒，喝了就死了。口渴啊，去喝那个鸩酒，不但啊不能解渴，死亦即止啊。知道这个因果啊，干这个事情啊，只有造罪业。下地狱。连得不偿失都谈不上。得都没有得到，造了那么重的罪业。你说冤枉不冤枉？亲人其位呢，就是用尽计谋啊，使人丢官然后呢他趁这个机会啊来取代他这个在做官的方面啊也常常有有一次我们桃园留言给我讲他说如果有人一直在讲那个哪一个官位的那个人的坏话就是那个人他想去当那个位置然后一直讲他的坏话希望把他拉下台然后他上去的确是这样的这亲人其位这个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你做官也是要命如果没有那个命用什么手段你也得不到。那造这个业那就很冤枉了。我们再看下面诸祥入福贬正排险这个两句第一句是诸祥入福这个诸祥入福就是杀死投降的人这个是指战争战争对方这个敌人如果已经投降了他已经放下武器了你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在历史上安世贤书里面有一个公案好像是宋朝曹彬曹寒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同时都是带兵的那么去打仗攻城这个曹寒成功下来之后放纵士兵烧杀掳掠抢夺等于是屠城整个城的人都死快杀光了屠城。那曹彬他就借这个士兵不可以乱杀。投降了就不可以再去杀害他。后来这个两个将军的后代
果报就很明显了啊。曹彬的后代啊非常昌盛啊，曹涵的后代啊沦为乞丐了啊，女子啊沦为娼妓啊，啊那个后代啊很惨。那么这个就是感应篇后面讲的啊，自己的罪过啊，自己堕落，还殃累他的子孙，连累到他的子孙。所以这个战争啊很容易造罪业啊，特别啊出降入伏，这个罪就更重。这是带兵打仗的人啊，他如果没有读感应篇啊，他就不懂了。下面这一句贬正排贤啊，驱逐正人啊，排去贤人。这个也是罪过。一个正人一个贤人啊，应该是要提拔他了。啊，让社会大众啊向他来看齐。向他来学习，现在呢，反而呢，给他贬义、贬低了，给他排挤，把他挤出去，甚至啊，毁谤，这个毁谤。在台湾选举的时候啊，那个术语叫抹黑啊，你那个脸本来没有黑黑的，然后用一些黑粉给你抹一抹，就变成黑黑的，叫抹黑啊，这个贬正排贤，这个都是很重的罪过。下面这一句，凌孤逼寡。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去欺负这个孤儿寡妇，那孤儿寡妇都很可怜的，那么你应该啊要去同情他，要去帮助他，怎么可以再去欺凌他呢？这是罪过。弃法受禄，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接受贿赂，那么他就违背良心了。办案了。现在呢，这个做这个律师的，做法官的，如果接受贿赂，那么他办案呢就不公正了。这是说在政府那里当法官的，那在民间呢，当律师的，如果不公正，那么他也是弃法受禄，人家花钱呢，请律师，那么这个人呢，他不对。那么那个律师接受了钱，就是把他那个不对的要讲到对的。那这个当中不都要去打妄语吗？

因此啊，在政府担任这个法官的，民间担任律师的，啊，如果他来写感应篇呐、啊，他才能作为啊包青天呐、啊，啊，在政府有包青天，那民间也有包青天呐、啊，啊，才能为民伸冤呐、啊，啊，如果不学这个传统文化啊，只是想赚钱。那很容易啊，就换了这一条了，弃法受辱了。啊，看在钱的份上啊，啊，你钱给我多，啊，我就替你说话。啊，所以过去也曾经发生这些事情啊。同样一个律师啊，两个人在告状，啊，这个律师啊，本来这个钱给的少的比较有道理。后来那个没有道理的钱给多一点，那这个就替那个给钱多的讲话了啊。那你说他这个怎么会是公正呢？还有儿子告父亲的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韩馆长请那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萧太太啊常常来听经啊，他曾经给我讲啊，他说悟道法师啊，你都不知道啊，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接到了案件啊这个奇奇怪怪的五花八门的都有啊，啊儿子告父亲的啊，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为什么告他呢？啊这告他父亲啊财产分得不公平啊，告这一个儿子告父亲，是因为父亲啊财产分给儿子啊，那有的儿子啊他觉得父亲不公平啊，所以他去告啊。你说有钱留给儿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社会上啊发生这个事情那么多，还不觉悟吗？啊，这一条是讲弃法受辱啊，当法官、当律师的啊，如果呢违背良心呐、啊，接受贿赂啊，就不遵照啊这个法律去办事，那罪过很大。以此为屈，以屈为止啊，这个。只讲下面讲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啊。啊，那么他不是不是不明辨呢？他知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啊。啊，但是呢，接受了贿赂，他就昧着良心了，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啊，接受贿赂啊，他就以直为曲了，对的变不对的，不对的变对的。这个引申来讲啊，现在社会上啊，所有的言论也都是这样的。啊，没有依照这个事实啊，啊来讲，啊把那个。不对的啊，说成是对的，把那个对的说成不对的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的。入轻为重啊，这一句啊是轻罪判重刑啊，罪没有那么重啊。那么给他判得很重，